0: 据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早上5点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渐晴，东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2度。今天夜间呢，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今天夜间呢，北部区有降雨，容易造成部分道路湿滑。另外呢，清晨时段啊，局部地区呢会有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呢会比较凉，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影响，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出入口封闭，西谷高速兴凯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路口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赵城高速 K72+200 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同塔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 K818+000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 K686+000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 K825+300 公里处封闭。因机动车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武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大高速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沿线两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 公里处平安加油站， K249 公里处依兰服务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 K166 公里处方正加油站， 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52 公里处滨州服务区沿线六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 K630 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 公里处富裕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643 公里处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 公里处静泊湖服务区 K284 公里处林口服务区关闭，各大高速 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493 公里处静泊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69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金秋朴槿秀，菊韵贺华诞，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庄重热烈、祥和喜庆的中秋、国庆双节氛围，道里区呢精心谋划、匠心造景，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打造了双组团主题菊花观展，以烂漫的秋菊装点城市，用满城的盛景啊礼贺家国佳节。那本次菊花展呢，布展总面积大约1500平方米，采用一主一侧规划布局，1000多平方米的主花坛围绕鱼跃龙门启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核心主题，礼赞盛世中华，500多平方米的特色侧花坛以同心筑梦、振兴中华为创作主线，主打光影造景特色与主花坛交相辉映。同时呢，在纪念塔的左右两侧各设置了约20平方米的小型花坛，丰富广场的整体的景观序列，形成层次完整的观赏空间。结合哈尔滨高纬度气候特征，那这次布展呢，优选耐寒性强、花期持久、观赏效果优异的优质的秋菊品种，适配北方秋日户外的环境。展区呢，创新融入了灯光造景的设计，日间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入夜呢，光影流转、璀璨雅致，实现了日夜双景的独特观赏体验。这次防洪纪念塔双组团菊花展深度融合了松花江滨水特色、传统的祥瑞民俗以及红色纪念内涵，集城市美化、红色文化浸润、节日氛围烘托、文旅打卡于一体，打造城市核心地标专属的秋日盛景，为槟城中秋国庆双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妨约上亲友赴一场秋日菊宴，赏花品景，共贺家国美好。
1: 同时在国庆佳节期间，您也可以到斯大林公园去逛一逛。现在啊，斯大林公园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那最近呢，公园的主干道已经挂起了一排排鲜艳的五星红旗，绵延的中国红与秋日的江畔风光交相辉映。不仅仅是斯大林公园，太阳岛风景区也挂起了中国红。
0: 那太阳岛呢，在这个主题大道的两侧的灯杆上啊，这个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整齐的悬挂，迎风舒展，在湛蓝的晴空和两岸葱郁的林木、红色植被的映衬之下，筑起了一条绵延的红色长廊。

0: 秋高气爽，幸福出发。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呢，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无法远行的朋友们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游的短途线路，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这两条线路呢，时间不同，目的地也不同。一个呢是十月三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呢是非常经典的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这两条呢都是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线路都不一样，因为都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打造，全程带队的，让你体验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
1: 市面上也没有啊。
0: 对，比如说宝清，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啊，跟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等政府的部门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到了当地，宝清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给我们当导游，然后他们当地的这个摄影摄像师给咱们专程
1: 旅拍
0: 。而且国庆期间是我们今年为大家安排的，泡温泉的行程
1: 吧。
0: 今年四月份也有，今年四月份也有，
1: 就是应该说下半年第一版，入冬了，凉了之后，
0: 因为宝清呢，十一的时候呢，一些景色呀，正好是秋景，很美，再加上泡温泉，就是去一次不留任何遗憾了。我们把经典的行程都给大家加到了里面，比如说我们有特色的小镇，还有彩云岭，还有宝清县博物馆，还有我们一比一黄鹤楼的文昌阁，还有我们的这个完全是天然的浮泉的养生温泉，不是普通那水给你烧开了这种啊，
1: 而且是新开业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室内室外呢有多主题的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也是全部开放了。我觉得这个宝清的汗蒸体验和我们的宝清的温泉体验是很好的，而且特别咱们宝清会连住两晚高端的洲际酒店，这样你不用换房间，而且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你游玩一天之后呢还能泡汗蒸啊，我们吃的也好，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私厨小沫啊，包括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铁锅烤大鹅呀，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都不重样。然后如果说您十月三号没时间，或者说你想去镜泊湖游游湖，想要看二十米落差的吊水楼的瀑布，然后再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想要游游湖啊，想要感受一下岛屿与悬崖峭壁的水墨实景，那我们就可以去镜泊湖的这个行程了。我们而且还会去火山口地下森林，还会去三道关，还会去渤海国上京会鼎府遗址和渤海国的上京博物馆。同时我们返程的时候还赠送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打卡景点打卡体验。这个住宿呢我们也很好，两晚也是两晚连住了啊，两晚连住四 A 级的风景区中兴村，朝鲜族中兴村。它完全就是住在风景区里，融入烟火当中。而且我们去镜泊湖吃的也好，吃全鱼宴，比如说我们会吃到的是鲶鱼、瓦块鱼、胖豆鱼、鲫鱼、红尾鱼啊、山野菜、湖虾等等都有，包括我们镜泊湖的大酱汤啊，还有半明太鱼啊，在中兴村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得到，顿顿就不重样。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国庆期间三天两晚的短途游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十月三号的宝清，或者是十月五号的镜泊湖，大家可以现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镜泊湖已经报名一半了啊，大家呢现在每个团就发一辆大巴车，8211-9002-8799-7337。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报名非常的火，
1: 对，可快了、啊。
0: 对，大家呢优先拨打8211-9002。你要拨打电话，发现占线或没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大家直接拨打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扩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呢日前发布了通知，共八个项目，共计1154套存量安置现房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面向已经取得了哈尔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资格通知书的家庭开展购买意愿的征集。那这次房源呢都为现房交付，这次意愿征集呢从9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征集结束之后呢将会依据群众意向有序的开展后续的配售工作，以切实解决新市民、新青年等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安居需求。这次你配售的房源呢共计1154套，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分布在道里、道外、厢房、南岗四大主城区，八个小区区位各有优势，配售价格区间呢是3900到5500元每平方米。 其中呢，道里区是三个项目，中兴家园99套，拟定均价5500元每平方米，清河湾99套，拟定均价3900元每平方米，民生上都50套，拟定均价4900元每平方米。道外区两个项目，福汇东方464套 ，A 区拟定均价4850元每平方米 ，B 区拟定价呢均价啊是5150元每平方米。北墅家园173套，拟定均价4500元每平方米。香坊区两个项目，文正家园165套，拟定均价4700元每平方米。朝阳新苑87套，拟定均价4600元每平方米。南岗区一个项目，中兴阳光家园17套，拟定均价4500元每平方米。上述八个项目建成年份呢，横跨2010年到2023年，既有建成多年配套成熟的小区，也有2020年之后交付的较新的住宅。所有的房源呢都是现房，意向家庭呢可以预约前往项目呢实地看房。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啊，这个龙香包是福利多少天？
1: 只有一天。
0: 那我们俩最后一次说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龙香包。那你今天听到节目的这个福利感的太巧了，因为龙香的这个饺子包它非常经典，官方旗舰店都13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699，有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就是日常通勤的时候背完全够用，里面什么水壶、水杯啊、伞呐、化妆包啊都能放得下。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是

0: 宝妈，或者说你想短途旅游出去玩带着的话、
1: 嗯、
0: 或者你就喜欢穿休闲穿搭，那你背大包也很好看，买大号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有几种颜色，有黑色，有海军蓝，有粉色，有绿色，有灰色等等，但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可以买黑色或者是海军蓝，或者是灰色和绿色，灰色和茶粉色也很好看。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正品保真，海外直采。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大冒险。
1: 好，再来关注啊！21号，哈尔滨迎来了晴好天气，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流云交相辉映。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水域，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成为冰城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宽阔的水面上，荷叶错落有致，波光粼粼，一群群白骨顶鸡成为了这里的主角。成鸟通体灰黑，额头标志性的白色角质额甲呢，在阳光下格外的醒目。部分带着灰褐色绒羽的幼鸟紧随其后，在荷叶之间穿梭觅食。它们呢，或结队畅游，划开涟漪，或低头潜水，嬉戏追逐，灵动的身影荡在碧水当中，与远去的大剧院的穹顶、林带以及城市天际线动静相宜，构成了秋日冰城最鲜活的生态注脚。
0: 为你路为功名，一别流年似梦境。
2: 今天呢，报名旅游的朋友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大家就是考虑到一个问题，你现在要是不报十一的团，你就到哪儿都不赶趟了，因为你十一自己订机票的话，它首先成本就很高，然后另外呢，你自己订酒店你都不一定能订到你心仪的，然后另外就是你到当地你涉及到车辆的问题，比如说你自己要是包个车往返的话可能就挺费劲儿的，如果你自己开车去，那路程也比较长，而且呢本身就是舟车劳顿，所以你把所有的这个规划行程安排线路，包括出行订机票订酒店的事宜都交给我们，你自己什么都不用操心，你只需要花一个成本的价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团都是咱们小团额，20人以内的小团都是咱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也就是说不涉及到什么又拼团呐、然后你又不认识的人什么，都是九二五听友，而且还有你熟悉的主持人和九二五交通广播的编播人员一起跟着，然后我们到当地的之后呢，也是跟当地优质的地接社去共同来服务。我们的现在国庆期间的团剩的也不多了，我们的机票都是南航的，时间也好，航班时间也好，我们的所有的到当地，你像贵州和新疆这两个团是2+1的宽体大巴车，也就是说豪华座椅、沙发座椅可以把座椅调节成120度的，
1: 像坐大沙发似的，特别舒服。
2: 它那个旁边是可以给手机
1: 充电
2: 的而且我们新疆和贵州的团名额也不多了，贵州10月2号出发，你要是再晚一点去，贵州其实也不太适合，我们之后也不会发了。新疆也是一样，那十一期间正好是贵州新疆游玩的好的时候，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贵州跟着李妹妹一起去玩，然后我们想要去黄果树瀑布、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然后我们住在千户苗寨的风景区里面，然后我们住在贵阳的五钻酒店里面，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啊，那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0月2号出发，7号返回。这样的话，你10月1号国庆，你可以参加婚礼或者在家过节都行，
1: 对，
2: 都方便，
1: 啥都不耽误啊。
2: 大家呢还可以就是加李妹妹的微信吧，因为10月2号这个贵州是我带，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我要能给你添上，我就给你添3-2个，没关系。大家报名加李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啊。还有就是我们10月3号的新疆那是我们的全景游，新疆这个线路非常好，比如说你想去北疆的喀纳斯、赛里木湖。比如说你想去禾木，比如说新疆的伊犁中部的地方，我们也都会去到，所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又把新疆最经典的行程都串联成线的这么个景点啊。我们错峰10月3号出发，我们的价格呢是7999，
1: 这个
2: 比9月30号便宜了好几百。
1: 对，这个是9月30号报的，这个马上就没有了，然后呢临时给大家加这么一个10月3号一个特惠的团，因为过了那个就十一最机票最紧张的那一天，所以说价格一下就有优惠了。
2: 十一之后不再发新疆了，那会儿其实就是有点冷了。大家如果想报名新疆和贵州的话，目前长线有只有这两团，其他的一个名额都没有。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15114518722。
3: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0: 破花使者啊发来了信息，他是坐标长深高速啊天津段在线收听的啊，哟好远呢、啊、
1: 注意行车安全，
0: 对、
1: 啊、实时关注高速路况信息。
0: 嗯，但是我们看不着那边的高速公路信息啊。
1: 对，你要是能开过来行。
0: 对、
1: 啊、
0: 你这打算要上哪儿啊？
1: 长时间跑长途的朋友吧，
0: 啊，那也有可能，
1: 对吧、
0: 啊？
1: 要不然这时候就出去玩去了，可真是让人羡慕
0: 嫉妒恨。那得请多少天假呀？啊，
1: 那个有听众问说，刚才播放的那首古风歌叫什么名字？
0: 古风歌是这个吗？这个最古风了，
1: 《牡丹亭》
0: 啊，
1: 是这
0: 首，是不是这首？
1: 刚才打电话问《牡丹亭》。
2: 悬明月照无题，
0: 应该是这首啊，这首是最古风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昨天呢，全球的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星球在哈尔滨极地公园正式亮相。那这个设备呢，由景区的00后创意团队主导研发，首次实现了 8K 裸眼 3D 全景显示与 AI 实时语音交互技术在户外巨星球幕场景的这个融合应用。走进极地公园，巨型球体装置格外的醒目，球面呢有几万块定制的高密度 LED 显示模组无缝拼接，依托了专业曲面校正技术和高刷新率显示面板，实现了 8K 超高清360度全视角的裸眼 3D 呈现。游客无需佩戴设备，站在球体的任意角度都可以观看沉浸式的画面，内容涵盖极地奇观以及浩瀚宇宙、动物狂欢等多元主题。装置呢将会结合季节变化和节日的节点更新限定的内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整顿哈尔滨城镇燃气市场的经营秩序，规范全市燃气经营企业退出接管工作，推动城镇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最近呢，哈尔滨市住建局呢起草了哈尔滨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面向区县市政府以及市直机关部门和燃气企业等各方公开征求意见。
1: 来关注南岗区人社局的新闻内容。近日呢，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哈尔滨理工大学共同举办六进校园人才政策宣讲活动，通过政策解读加现场咨询一站式服务模式，为高校毕业生送去就业政策的及时雨。
0: 不花使者说，我拉冷链去苏州。哦，哎呀，还整出英文了，你拼出来了吗？
1: 看到了启航说，这两天的小咬又卷土重来了，好像比以前还多了。我们之前在晚高峰的新闻里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种大规模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小咬，它其实呢是蚜虫，
0: 带翅蚜虫，
1: 是蚜虫，是蚜虫的成虫，所以跟我们所说的那个小咬还不是一样的内容。
0: 花大姐好像还得再等一等才能出来。
1: 这两天因为哈尔滨市其实也是因为气候逐渐转暖，就这两天天好，然后另外呢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蚜虫的原因。
0: 后花使者是王喜龙，是王喜龙拉冷藏车去了这回啊。

刚才啊，有听众朋友打电话问啊，说我们刚才放一首歌叫什么名儿啊？刚才放的一首歌，据歌词来讲，应该是这首啊，《不小心爱上你》啊，《不小心爱上你》。

好，北京时间8:52哈，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母绥高速14公里到36公里处大雾已散，贺大高速280公里加980米到507公里加18米处大雾已散。另外呢，贺大高速175公里加200米到263公里加500米处大雾已散。

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东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2度。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的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今天夜间呢，北部区域有降雨，容易造成部分道路湿滑。另外呢，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呢会有雾，能见度比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呢，气温会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比较凉，需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
13: 筑梦未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22号星期二9:11，上午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2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东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2度。22号，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呢以多云为主，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那今天呢夜间北部区有降雨，容易造成部分的道路湿滑，另外清晨时段有雾，能见度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比较凉，需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在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壁江山。作为女真人的发祥地，哈尔滨是留下金国痕迹最多的城市，可以说金国是哈尔滨的骄傲，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感谢群力新区的建设者，在城区建设上彰显了金元文化，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在居民的面前，也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元文化。我多次来到这里，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前放慢脚步，怀着敬佩的心情去了解女真这个英雄的民族，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了解金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出群力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头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接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梦也做不成，是何等的凄苦啊。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同样悲苦的词。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满篇皆是苦滋味。 如今群力新城区的五国头城微缩景区，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而那个古香古色的望月亭也成了游人小憩纳凉的好去处。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啦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啦哈，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力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在群力新区穿越金源，
1: 我们听到的呢是陈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为大家带来的《在群力新区穿越金源》，作者陈杰，朗诵者是陶然。那刚刚呢为我们带到的群力新区的金源文化，也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历史故事。9:3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输一个字啊，包。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宠粉福利呢是龙香的包。这个包呢是国际大牌，就是龙香那个饺子包，但是它市场上很多假货非常的多，但我们这儿卖的是正品保真的。官方旗舰店一个龙香的包要卖到1300元，但是我们卖到699，有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如果你平时日常通勤就背中号，如果说呢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带随身物品或者是宝妈带娃，你就买那个大号。颜色怎么选呢？就是黑色海军蓝优先选择，当然了你选灰色和茶粉色也挺好看，总共是7种颜色可以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拍中号大号，去拍颜色，优先拍黑色或海军蓝，然后您再考虑一下茶粉或灰色都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600多啊，官方旗舰店卖1300元左右的。这包非常的结实，就是大家一定要买正品的原因是因为它结实而且耐用，它很轻便，你出门的时候塞行李箱里，然后想用的时候拿出来都很好收纳，然后样子又很时尚百搭，上班一族背着

也好看。然后包括我们要是出去玩背着也好看，穿正装好看，穿休闲装好看，穿连衣裙好看，穿裤装也好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包。

同时呢，我们的住宿两晚升级了高端的洲际酒店入住，这样的话让你两晚不折腾不倒腾行李，很方便。还有就是宝清呢，它的洲际酒店可以免费的汗蒸，就是我们既可以泡温泉又可以汗蒸。同时呢，特色餐呢包括德莫利炖鱼啊、丝竹小沫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呢、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都不重样。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有游湖，就咱们特别赠送游湖体验，而且呢还有吊水楼的一个瀑布，有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为大家现场表演，还有呢我们火山口地下森林，还有三道关，还有渤海国上京遗址和渤海国的博物馆。我们返程的时候还赠送听友横道盒子的网红打卡点的体验。我们镜泊湖的这个团呢是连住两晚，4A 级的风景区，就是朝鲜族中心村，我们住在风景村里面，所以呢宝清和镜泊湖呢它住的地方不太一样，体验的行程内容也不太一样。镜泊湖可以吃鱼宴，比如说我们吃胖头鱼啊、鲫鱼啊、干炸红尾鱼啊、瓦块鱼、鲶鱼啊等等，顿顿也是不重样的。然后我们在中心村风景区里住宿的时候，我们还能吃明太鱼、朝鲜族大酱汤，也是鲜鲜解腻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镜泊湖是5号出发，宝清是3号出发。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今年国庆的短途游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两个团的价格都是888，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元。大家报名打导播间电话找老魏，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当然啦，如果你十一有充足的时间，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长线旅游的话，我们目前呢有10月2号，贵州，还有10月3号的新疆。那么这两团呢都是我们的经典行程。10月2号是林妹妹带队的，10月3号呢是新疆。然后我们贵州10月2号我带队的这个团呢，我们是2号出发，7号返回，就是6天的时间。去贵州，我们把所有的景色，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拱，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包括青岩古镇、安顺古镇，咱们都会去。特别是我们会在千户苗寨风景区白天游玩，我们晚上直接住在风景区了。这样你推开窗子看到的是万家灯火的一个景象，就是非常的美，很好看。我们的贵州呢还升级了一晚上贵阳的五钻酒店的住宿，而我们全程到当地是2+1的宽体大巴车，团呢就10多个听众，我们现在还要剩3-2个名额，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如果想报名咨询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大家呢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我们的10月3号有一班新疆，这新疆呢是我们临时给大家加的这个团，这个团是小团额，就10多个听友。然后我们到当地也是2+1的宽体大巴车，我们把北疆包括新疆中部的所有美景都包含在内了，喀纳斯啊，包括赛里木湖啊，包括禾木啊，还有乌伦古湖、五彩滩、独山子、大峡谷，反正就是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新疆的经典线都给大家安排在行程线路里面了。我们所有的航班都是往返南航直飞的，这样不中转不劳累，就是很非常的轻松。另外呢，我们所有的航班的时间又非常的好，都是直达，比如说去新疆我们就直飞乌鲁木齐，去贵州我们就直飞贵阳，我们所有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然后景区的大小交通呢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那就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啊，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想考驾驶证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还是一样啊，咱们通过汽车玩家节目报考 C1 驾驶证啊 ，C1 的驾驶证是1980。 那么有增行啊、检车呀啊，包括这个增行 A1、A2 啊、B2 等等啊，这增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联系，比你正常报名的有一定的优势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增行啊、想考驾驶证 C1 啊等等啊，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或者是加微信啊，你加微信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好吧，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5: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6: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3: 好的，那今天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或者是买了新车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13: 好的，那各位啊，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八七九九七三三七，82119002八七九九七三三七。那个十一也没错啊。中秋节要出行啊，十一要出行的朋友们啊，大家这个可以提前把车呢开到严大夫那儿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前两天呢，我的好朋友啊去出去自驾游啊，到哪儿了？到烟台啊。
17: 啊，怎么事儿？
13: 车鼓包了，轮胎鼓包了。
17: 我这车鼓包了，
13: 车也鼓包了啊，轮胎鼓包了 啊。那么就包括这个车辆的这油水啊高温呐、啊，哎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较多啊。我不认识啊，那是烟台咱也不认识啊。所以怎么办呢？啊，就是提前做好提前量，咱出去玩了，车得健健康康的，人健康出去玩，车不也得健健康康的吗？对吧？你道上这个高温了，这轮胎鼓包了，或者是这个车辆出现故障了，这影响心情啊，是不是？虽然说修车很方便，但它不影响心情吗？啊，所以就是出行计划、自驾游，这个有厉害的啊，咱得说它厉害啊。为啥说厉害呢？就是这个28、29、30号啊，这个月28、29、30号也能一起连休的，那这比过年休的还时间还长呢，是吧？对，当然今年好像能连休的就不多啊，但是谁要能连休，那自驾游那走一个很远的路线了啊，从25号这周五开始走到7号回来啊，10月7号，你想想，哎，多少天啊？2、3、4、5、6啊。6、6、6、10、10、13天的呗，是不是啊？13天的，你想，这过年你也休不上13天呢啊，对吧？你年假你十年年假你才能休10天，正常年假休5天是吧？你想想13天，你哎呀，那你要再加上年假啊，那现在就开始休了，或者是加年假的话，那休到10月11号。
16: 下雪见了，
13: 那下雪见了，那挺好啊啊！你们有没有连续加十一加中秋，然后把那3天再加上，再加一个年假的？有没有这么休的啊？让我们羡慕羡慕，行不行？那你看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能这么休啊？但这么讲的话，可能就严老板能休，对吧？
17: 我能休吗？
13: 你想休我就休。严老板说一天我也休不了啊，中秋3天啊。对，大家提前这个去严大夫那儿把车辆进行一个免费的检查检测啊，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这个检测检查车，看看油水，出门之前把这个机油换了啊，我可能这个3天有1天出行，但是我觉得这个十一期间你也可能要有一个短途，那么我最近这2天可能就先要把油换掉啊。对，这个时候换完以后，你高速啊，你跑啊什么的，哎，这方便，心里头踏实啊，是不是啊？特别是有一些机油消耗比较大的这种车型啊，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车事儿上的这些事儿哈。这一天呢，这有几台车啊上市啊，咱们挨个说说啊。 先说广汽传祺月七啊，今天上市了啊，售价是17万1800到21万7800，价格还有四个配置啊，它有个四个配置，那么尺寸呢是车长已经超5米了啊，轴距2米9，五座布局，这个镶嵌式的那种大梁啊，前后机械差速锁啊，中锁都有。

0: 哦，九种地形模式啊，扭矩10000牛米，哎，经角30度，这玩意儿是不是一个纯纯的硬派越野车？昨天还说这事儿了呢啊，1.5T 的插混，单电机就205千瓦啊，双电机425千瓦啊，电池有28、38、45千瓦时啊，这个这具体能跑多少公里我就不说了，因为它这个也不一定那么准啊。但是我觉得这车应该是可以越野啊，带大梁吗？嵌入式大梁，哎，嵌入式大梁是啥意思呢？
1: 就它有这个高强度的完整的大梁，底盘大梁，
0: 还不是越野车的那个。
1: 对，但是大梁是跟车身一体化的，也就是说我们日常这个承载型 SUV 啊，城市型的，到底盘呢，两边也就有两个底边梁，负责整个底盘强度，但这两个底边梁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带多条加强筋的这种完整的越野车大梁。这个我看看是谁啊？别说祖上，以前有一个是帕杰罗，帕杰罗就是这种嵌入式的，它有大梁，但大梁跟车身是一体化。
0: 超选四驱吗？
1: 对，所以这个叫半非承载式。
0: 半非承载式，
1: 对，它既不是承载，也不是非承载。
0: 反正能玩玩啊，简单玩玩，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就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样的这个新车啊。来说个贵一点的车啊，蓝图梦想家9啊，那个在正式上市了啊。售价是42.99万到52.99万啊，五款配置啊，这台车定位很明确，就比这个梦想家呢更高一个级别啊，尺寸是5325啊，3200的轴距啊，7座的布局 ，MPV 嘛是吧？3腔独立的这个空气悬挂啊，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5.3米的，大家这个。大家想想，5.3米是一个多么大的这样的一台 MPV 的车型啊，什么激光雷达呀，华为乾坤智驾呀 ,ADS 5.1 呀 不是 5.1, 5应该是啊，什么这个鸿蒙座舱啊 ,L3 构架呀啊，零重力呀，小座板啊，什么什么大连屏啊这些就都有了啊，什么的这个冷暖那个冰箱啊，冷暖冰箱怎么费劲呢，怎么说啊。是吧？就这样了啊。然后这个什么5C 的超充啊 ，MPV 这个新能源车，它属不属于最贵的了？50多万了，差不多了吧？
1: 从它预售价是42万几，42万到50几，
0: 42.99万啊，
1: 到50多万，
0: 对，50多万。
1: 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也基本上是新能源 MPV 的天花板的价位区间了。主要是刚车身说5.3米吧，3.2米轴距，
0: 那你真是，
1: 这是预售价啊。如果它正式上市的话，把价格拉下一些，是不是东风的产品？
0: 东风，
1: 蓝图吧？
0: 啊，蓝图梦想家啊，
1: 东风的产品吧？
0: 东风的产品，
1: 1.5T 增程吧？
0: 嗯，
1: 用的这个鸿蒙座舱吧？
0: 嗯。
1: 乾坤支架吧，
0: 啊，对，
1: 这些东西你不看品牌，你在这几届上是不是都有
0: 啊？对，
1: 那么问界也是东风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华为旗下的这个跟奇瑞合作的智界有一个 V9 MPV，卖的非常好
0: 啊，对、
1: 啊、
0: V9 也不错。
1: 这个梦想家有个优势，它起步就是四驱，
0: 嗯，
1: 但是 V9 的低配是两驱，
0: 两驱的。
1: 那么 V9 四驱最低配现在指导价也是42万多，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目标车型或者竞品就是智界 V9，都是 1.5T，都是四驱，都是5.3米车身，3.2米轴距，都有800伏快充，都有空气悬挂，都有后轮转向，
0: 哎呦呦，
1: 都是鸿蒙座舱，都是前
0: 都一样的。
1: 所以说，智界你要订不着车，
0: 你就看
1: 订车难，你去看看这个蓝图梦想家9
0: 也行
1: 啊，可不是梦想家，梦想家是第一级别的啊，这是最高级别的
0: 梦想家9。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发现，在这种高端 MPV 上，智界，大差特差。订不到车，谁都想上这蛋糕上咬一口。
0: 这个九儿也行啊，蓝图梦想家9，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你刚才说是哪个厂来着？
1: 他东风的。
0: 东风的，
1: 对，东风的新能源品牌。
0: 可想10年前、5年前啊，东风的汽车能卖到40万到50万，
1: 那得是绿色的，上面带枪的那种，对吧？
0: 啊，你
1: 们想
0: 民用车啊，民用车，东风厂出的这个汽车。说这车能卖50万啊，或者是咱别说50万，卖到40万啊，别说卖40万，说30多万，有没有民用的家用轿车？
1: 对，民用常用的
0: 常用的车型，
1: 而且不是谁买不买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产品。
0: 对，他没有啊，所以就是在想，当年他们的这个厂也没想到我车以后能卖到50万啊，咱也没想着。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定到

0: 40万左右
1: 啊
0: 啊、起步，因为毕竟四驱嘛。
1: 对，
0: 如果说封顶也是四开头，别上五，跟智界的 V 九拉开一个段位的差价差，我觉得会卖得很好。
1: 它有市场。
0: 对，首先它梦想家卖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比梦想家更大、更豪华、配置更高，更高级的，梦想家九，我觉得还是有市场，因为你看它这个电池给的数据，我刚才翻了一下啊，它首先支持800伏超快快充，
1: 对，支持，
0: 对吧？
1: 5C 超充
0: 啊，然后呢，它的纯电版本呢能跑这个700公里，
1: 701公里，
0: 对，
1: 嗯、
0: 一个 MPV 车型啊，跑700公里、
1: 嗯，
0: 说明这个电池够大，而且还没有侵占座舱里的乘坐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买的，可以等一等看看，
1: 可以等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车型，我觉得还不错啊，配置啥的到顶了，基本上买 MPV 买它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到头了，再往上没啥玩意儿了啊！就刚说了，除了 V 九，也就是它了。
0: 哎呀，其实它比 V 九有性价比。如果定一样价格的话，为啥呢？我看了一下，它官方给的是，我看看啊，啊，有插混，有插混，
1: 有插混。它1.5T 吗？
0: 啊，插混都是340公里。
1: 对，340纯电版120度电池嘛。
0: 如果是插混340公里的话，这个实用性也不错。
1: 插混的还能便宜，是不是还能便宜一些？
0: 对，
1: 还能低一点。
0: 它40多万起步应该都是插混，然后奔50应该是纯电了，毕竟电池大了。
1: 好吧，好，跟大家说这些车型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欢迎年哥啊来给点赞了，接着电话了吧？这回应该接着了吧？是不是？啊，那泰七给没给优势啊？优势多不多呀？你说说啊。听众，这个最近买这个泰系的也比较多啊，你们有想买车的，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帮大家来砍砍价啊。还有啥车跟大家说说呢？有个 N7 要上市，今天要上市，这个说不说的呢？就是也就是那个日产的 N7 啊 ，N6 N7， 什么方向盘加热、车载冰箱啊，什么这些都有啊。就是然后呢，跑510公里，还有635公里两个版本。现款的价格是119,900到15万，我不知道这新出的啊，今天上午现在应该已经出价了，你们查一查呗，谁帮我查一下啊？谁帮我查一下？
0: 价格是最低配
1: 啊，
0: 635公里续航的，指导价是148,900，
1: 148,900啊，
0: 对。这个价格呢，虽然说它起步版比原来的老款贵了好几万，但是现在这个635公里续航是，低配车型啊，它跟原来的这个600多公里续航的价格比，几乎就是没什么太大变化，所以说它现在就是起步就是长续航，
1: 起步就是长续航，
0: 对，主打一个这个性价比，它性价比在哪儿呢？就是在比较认合资品牌的消费者心目中，它极具性价比，但如果说它跟其他的自主品牌的这个级别的纯电的轿车去比，性价比还是不够高。也就是说，你认合资品牌，这个溢价你能接受，我觉得 N7 是个好产品，因为至少在合资品牌的纯电轿车里，比它技术平台先进，比它纯粹的新能源不多。你看大众没有纯电轿子，本田丰田虽然有，但是呢，它都是自己的这个平台，可能跟现在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有代差，所以我觉得日产 N7 还是可以的，就典型的就是借助新能源平台结合自己产品力的一个成功案例。
1: 大家喜欢那个合资车牌的那个标啊，也可以买它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不等啊，你不有我的微信吗？你把不用，等会儿啊，我看他给我回话，我跟那个大海哥说一下啊，我再跟他说一下，他说昨天完事就给你回话了。你俩是不是没挨上啊？这个电话这时间呢？等会儿回来我看看啊。方程豹啊，等会儿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其实你在看泰七的时候，你可以看刚才我们说那个广汽传祺的叫越奇
1: 哈，
0: 它跟泰七是同级别，无论是设计风格设计语言，它跟泰七都是非常相似的竞品，然后它还多给了你一个内嵌式的这个半承载的底盘，具备一点越野能力，就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它的续航比泰七短
1: 啊，续航比泰七短，
0: 对，因为它这个半非承载这个内嵌式大梁

0: 嗯，它一定会影响它底盘电池的布局，
1: 嗯，
0: 所以电池会布置的稍微小一点，续航短一点，但毕竟新车型，而且我看它整体的这个预售价，
1: 嗯，
0: 比泰系价格稍微便宜，
1: 还便宜点，
0: 那正式上市的话肯定还会有差价。
1: 年哥前天就告诉我，然后你给他看泰系，我说给安排安排安排，马上啊，就现在就此时此刻你就应该要接电话了啊。这位朋友说，我是2019年的帕萨特，10万公里了，最近发现刹车软，刹车变长了，那你赶紧换呢，赶紧换刹车片呢，就是咱们这个公里数啊，十几万的公里数啊，当然跟脚法也有关系啊，有的3-4万公里就换刹车片啊，你自己的车你都能感觉到刹车软了，或者是刹车片不是刹车距离长了啊，那你就赶紧去检查，赶紧去换啊，因为这小假期你保不齐你可能是短途，你去趟2城去趟哪儿跑个小高速什么的，就安全隐患呢，这是刹车系统可不是儿戏啊，刹车系统可不是儿戏，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包括什么刹车油啊，那个刹车片呢，你该换你赶紧换呢啊，对吧，你去找严大夫他家那个刹车片，那 Brembo 的是不是，
2: 对，
1: 布雷伯的，
2: 对，
1: 刹车片刹车盘，
2: 意大利布雷伯
1: 啊，那是绝对是大品牌的，大家可以去换一套，你去试一试好东西是什么样的，说白了它这一套刹车片相当于改装升级的一套刹车片了，
2: 是的，
1: 因为高于你原厂的那个刹车的制动
2: 系统，摩擦系数是要高于出厂的数值的，
1: 摩擦系数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就是你去赶紧去换啊，赶紧去换，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是刹车系统软了，或者是感觉刹车距离长了，你就赶紧换，这玩意儿能看出来，它那个刹车盘就我自己的经验，就拿手一荡它就不平乎了，它往下凹了，它就是有就需要更换了，或者是深了就需要更换了，还有它那个报警线啊，是不是还有那个报警线需要更换了啊，对，你们自己查一下能看见那个报警线，
2: 这个它是这样的，嗯，这个刹车片呢就是说它是像刚才讲是带这个报警线嘛，但是有的刹车片不带报警线
1: 啊，有的不带啊，
2: 对，有的不带，但是不带的情况下呢，这个自己看的话可能你不太好看，
1: 嗯，
2: 最好是到这个修理店把轮胎拆下来看，
1: 哦，拆下来看啊，
2: 对，用在外侧看的话不是很精准，最好还是拆下来看，然后还有这个刹车盘呢，刹车盘的定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尺，测量刹车卡钳的这个刹车盘的这个尺，刹车盘呢在表面它会有，在刹车盘那个表面会有刻度，最小磨损值它会刻到这个刹车盘上，这个学名叫合头啊，也就是刹车盘的这个包那个位置，它有最小磨损线是多少，然后有专业这个尺一卡就能卡出来，就是说看应不应该换，然后像那个刹车软的情况下呢，其实刹车软呢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对，如果要是刹车油长时间的不更换，导致的这个刹车分泵里边这个刹车油当中那个含水量过高啊，它就会导致这种刹车变软，这个是因为这个油和水的压强不一样，沸点也不一样，你在刹车盘片产生摩擦的这个时候呢，刹车油的温度也是非常高的，你可能油的温度它导致不了开锅，但是你要是说含水量过高了，它这个沸点也会自然的会降低，包括从这个压强就是这个压力啊，就是这个会改变，然后包括它里边的这个很多性能也都会改变，然后就会导致你的刹车偏软，在这个踩急刹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导致刹车极其的软，什么样的，就是说正常刹车偏软啊，可能是有一点软，有的人能感觉到，有的人感觉不到，极其的软就是说你可能都踩一半了啊才有刹车的感觉，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把刹车油更换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刹车盘片，如果你要是刹车盘已经出沟了，已经很深了啊，它的这个刹车盘片之间的这个摩擦面啊不是很好啊，也会导致刹车这个偏软啊，包括像还有一些很多这个刹车片的这个品质呢，就是也不一定
1: 啥样的啊，
2: 也不太过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选择刹车油和刹车盘片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知名品牌，
1: 就是自己换了后换了，换一些大点品牌，博士啊，不雷伯呀，
2: 博士的话这个
1: 都行，我觉得
2: 目前不是很推荐博士的片嘛，
1: 片不推荐博士，
2: 它刹

0: 这性能也很好，但是它可能就是它偏硬啊，偏硬的会产生异响啊，这样啊。
1: 行吧，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啊，就是如果你们要想换，你抓紧时间啊。这哥们说了，说我福特国产锐界十年了啊，21万公里没换过刹车片，你厉害，你威武啊，你这脚法松弛，好不好？
0: 不踩刹车，
2: 就这些年走的道都是下坡，
1: 对吧？你松弛，哎，你威武，有
0: 不踩刹车，
1: 有这样的，就是我开的特别慢，
0: 不是
1: 刹车，我也不经常踩。
0: 他这个谈不上慢、啊，
1: 轻轻的一踩。
0: 他这跟手法有关系。
1: 软。
0: 他跟那个开快慢还不太。
1: 跟开快慢绝对有关系。你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无
0: 无快不代表踩刹车。
1: 那你肯定他得。
2: 什么车？刚才说是锐界。
1: 锐界十年了呗，
2: 这车好像没有能量回收。
1: 能量回收
2: 是不是？因为油车有能量回收的，我记得只有马自达。
0: 这么个情况啊？
1: 怎么个情况？
0: 跑高速多的情况下，速度快不快？对不对？刹车需要踩吗？它不需要吗？
1: 不需要踩
0: 啊！你就是什么情况？可能在市里开是最费刹车片的，走走停停的嘛。
1: 对对对。我高校中秋和十一连着休，一共13天，气谁呢？这哪个高校啊？你敢说不？你敢说我就敢报啊！
2: 哎呀，
1: 哪个高校连休13天呢？可能很多高校都连休13天。这时候看是大学老师，还有这个大学的上大学的孩子们啊，舒服了。这时候，
2: 说老师吧，可能赶这3天没排课呗。
1: 啊，对呀、啊，没排课呗。大学老师他一般都排课，去不排课可能也就不太坐班，对吧？特别是一些这个带研究生的啊，这老师们。但是连着休13天确实挺过瘾，说实话连休13天真的挺过瘾。但对于高校或者是学校来说，这13天其实也这个并没有那么的这个，只不过比其他的一些岗位要有优势。那你不还有寒暑假呢吗？那一个寒暑假休就多少，这个暑假休1个多月吧，应该是啊，对吧？老厉害了吧。哎呀，这个老师确实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累的啊，特别是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那么所以说寒暑假呢多多少少还能轻松那么一点点啊，确实非常的累啊。好嘞啊，北京时间的10:2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我们一样还是为大家来开放我们的这个汽车的平台啊，如果你要想卖车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啊，什么车型想卖多少钱，有买的我就直接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啊。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啊，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这哥们说有个2017年的轩逸啊，10多万公里，发现方向打方向底盘异响，检查说转向拉杆球头啊，转向拉杆球头，4S店800块啊。这个部件干啥的？严大夫，在你那修多少钱？转向拉杆球头多少钱？
0: 转向拉杆球头啊，多少钱？800块啊，刚才说
1: 呀。那你说要800块吗？
0: 一对还是一个呀？
1: 那没说呀，你一对还是一个呀？4S店，关键一对还是一个呀？
0: 八百块的话，一半
1: 带拐弯。
0: 用不了，
1: 你能给他打个5折？
0: 我在那考量一半，我现在多点一半用不了啊。
1: 来，
0: 一半的钱应该是用不了
1: 啊。来，你找严大夫啊，直接给你打5折了。
0: 我跟你讲，我记忆当中啊，这个拉杆的话，100多块钱一个算好的了。
1: 要你800，
0: 一对的话呢，就是300多呗。
1: 哎，咱是不是每天有个节目，咱报一下你们4S店修什么零部件花多少钱？
2: 我记得。一个豪华品牌
1: 啊，
2: 铝的一根儿
1: 啊，
2: 好像是外面采购啊
1: 啊，
2: 原厂包装啊，不确定是不是原厂，应该大概率是啊，因为包装都是没开封的。400多，
1: 400，
2: 而且它那个拉杆是异形拉杆， 它是很特殊的一拉杆，
0: 就是急了拐弯的，跟正常不一样。
1: 那老轩逸
2: 四百多，外面采购啊。
1: 轩逸拉杆那几百一百来块钱，人家说了啊，给你打五折，你来吧啊，136-0451-4456136。

0: 451-4456。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1: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驶证，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啊。你可以直接加微信啊，13796789898。现在考驾驶证1980 C 一啊，而且还有增行。什么什么 A1 A2 啊 B2 啊，就这些啊都可以增行，然后呢比你去找的还要优惠很多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增行车辆还有想考驾驶证的啊，那么你就直接的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这个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21年的 Model Y 6万公里，续航明显衰减，标545，实际470，可以了啊，可以了，540跑470还不行吗？我觉得这够用了吧？
12: 确实衰减了，衰减好几十公里。
0: 啊，而且特斯拉不是现在不免费那个换电池吗？终身吗？不管你是哪任车主，只要是特斯拉就给你免费换，那找他呀，那给你换呢。
13: 其实这个续航大胜率
0: 我觉得
13: 挺好
0: 啊，我觉得可以啊。
13: 而且现在就是特斯拉的车型啊， 它最大的卖点或者它的优势，一就是续航大成率，
0: 嗯，
13: 第二就是它这个底盘。

0: 操控性，无论是轿车 SUV 都不错。这两条是特斯拉核心产品力的优势项，其他方面特斯拉都不占优势了。所以说，你这个是广告嫌疑。
1: 啊，我这可以了，还要干啥啊？
0: 5年的新能源纯电车，续航达成率还能达到呀，都接近90%了。
1: 还不行吗？
0: 我不低啊，
1: 你要
0: 就
1: 啥
0: 即
1: 自
0: 便
1: 行
0: 这个
1: 车
0: 正常气温状态下，这个续航达成率也不低。
1: 可以了啊，可以了，你就不用再找了啊。16年奥迪 Q5 13万公里，烧机油2000公里丢一升，是涡轮油封老化。严大夫给出个方案，你这个2000几百八来着，就能解决这问题。
2: 1600。
1: 一千六啊，又一千六了，你该给你打折了。我想多说点，没说上。
2: 对，免拆治理烧机油1600啊，
1: 一千
0: 涡轮油封。
1: 它的油封老化，然后呢，再加上他给他把那个积碳的给他洗一洗，是不是啊？
2: 多少公里啊？
1: 13万公里，16年的。
2: 涡轮油封老化，你搁哪看的？
1: 那谁到了4S店呗？那要不就
2: 搁哪看的？这个不一定那啥啊。
1: 这油封是不是也该换了？一般这个
2: 但换不了
1: 不都
2: 啊。
1: 是
2: 对，那个，这些公里数涡轮应该不会出现啥问题啊，就是涡轮出现问题概率非常低啊，因为这个越野三八车太多了，这种发动机的车也很多哈。这个，修这个车也好，是治理这车也好，也不是什么，这个疑难杂症是吧？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问题。常见的呢，就是这个，这个活塞的环。啊，活塞环呢，就是被积碳给卡死了，啊，然后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废气阀，
1: 废气阀
2: 对，
1: 啊，
2: 这些都可以检测，
1: 嗯，
2: 像那个废气阀现在有负压表都可以测，啊，不能说，排除跟涡轮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排查其他项，最后才是落到涡
1: 轮上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车涡轮不是，
1: 那么脆弱，
2: 对对对对，那你看这些车，哪个车是这个？换涡轮了很少，啊，你说废气阀换的很多，啊，你就是说这个，
1: 换涡轮少，
2: 对，但换涡轮的还是非常少的啊。
1: 对，就是车辆有丢机油的问题啊，先咱们做一个治理，然后好好检查检查到底是哪儿丢的这个机油。现在呢，用我们这个，虽然说有的车型就是直接买回来可能就有点丢机油的这种情况啊，大家认为的啊，但是现在通过后期的这种维护。养护到位啊，那么可以解决治理丢机油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丢机油，特别是德系的车型啊，你都可以找严大夫，非常的专业啊，因为他家这个药业非常好，而且这个有专业的这个设备啊，进行盘车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样，你也可以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车辆有丢机油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叔微信啊，136-0451-4456。22年的蒙迪欧啊，白色呀，是改了新款呢还是没改款呢？你这车呀，问问大概能值多少钱？这大概不知道啊，你这大概呀，
0: 22年应该是新款，
1: 嗯，
0: 如果新款是2.0T 最高配，21万多的，就是那个 ST 烂，
1: 好车呀，
0: 白的、灰的都可以啊，主打色，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就是不超八。
1: 不超8万啊，
0: 对，就
1: 是10万多块钱的车，
0: 对，就7万一大关吧，7万左右啊，不，那个不8万左右啊，不超八。
1: 你说8万左右，就8万块钱买台22年的 2.0T 的蒙迪欧，哇，原来想都不敢想，你这是太行了，这车，但是还不，但是这么说还不太好卖，是不是？
0: 二手车还可以，
1: 二手车还可以，
0: 性价比够高，但是这个价格呢，为啥说便宜呢？其实不贵。因为21年老款就是那个阿斯顿马丁，就所谓的马丁嘴那个前脸风格那个2.0T 的，还得卖7万多，他俩差1年差款，就是这个新款的蒙迪欧、新款的锐际，非愁，就非常不受市场认可
1: 但是价格，二手车价格低就可以买呗，是不是？这玩意儿
0: 对二手车还是比较划算的。
1: 我那15年的哈弗 H6 白色1.5T 的运动版的，大概能值多少钱？自己想了解了解这事
0: 应该是手动挡1.5T 的，就车况好的话，应该就是大几千，
1: 大几千块钱
0: 应该不过万。
1: 15年的哈弗 H6 就能卖几千块钱了，
0: 对，不过万了。
1: 11年的车呗，几千块钱买个哈弗 H5，你这车卖不卖呀？对啊，你别在这来评那个问价，如果你要是卖的话，你留电话啊，或者你加那个微信，这个车要是 万八千的肯定会有很多人相中啊。一五年哈佛 H 五啊，哎 H 六啊 ，H 六啊，说错了啊。那个你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如果你想卖车，你就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 ，AWFM925 啊。好嘞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都行啊，大家可以直接留言，然后我看到了就直接帮您评估，如果想出手你就加微信就行啊，非常的方便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换一台20左右的 B 级车，他现在开的是16的迈腾。
0: 二十万左右 ，B 级车、
1: 哦、，B 级车，再给推荐一个啥样的车型？嗯，他现在开的是迈腾，就也就是说你现在也不知道买啥车好了呗，就是啊。
0: 但是他说了一个 B 级啊，我、
1: 嗯、
0: 我理解就是说的是油车。
1: 那油车
0: 对，因为新能源车现在
1: 油车油车油车发了油车，嗯，
0: 二十万 B 级啊，往豪华品牌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再换个九代迈腾，二十万也能花出去，但是我觉得不太值了。
1: 换，哎，我跟你讲，有个大姐，
0: 嗯
1: 啊、嗯，这单位咱不好说啊，就是就很好的一个单位啊，事业单位的，他买了一个2013年的迈腾，我记得特别清楚，2012不2013的迈腾，
0: 嗯，第一批的 B 七
1: 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还要再买一台迈腾，这就是上个月的事儿，他又买了一台迈腾，大姐，
2: 为啥呀？
1: 不知道，
0: 我觉得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可能
1: 对对，就是机关单位的机关单位的，但是我不理解呀，我说大姐现在这么多车型，他家里还有库。
2: 嗯
1: 啊、哦，条件还很好，
2: 我觉得就一点叫啥专一，啊，就好比说你第一个手机用的是诺基亚，你第二三四五六七用的都是诺基亚，
1: 你现在你买不着。
2: 我说的话，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啊，等这个后期退出历史舞台了，才选择换去换。
1: 我还商量他，我说买那个八代半就行，别买九
2: 啊，
1: 啊，那个就最新的，最新的还有点贵，就买最新的，完了买个最高配。嗯、
2: 啊、
1: 嗯。
2: 专一
1: 迈腾换迈腾，他的其实后来你就是你冷静下来再思考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叫什么呢？
2: 啥？
1: 低调，就是我开的是迈腾，就你们都认为我开的是迈腾，然后我还是迈腾，可能就是新款老款就不会太被人在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哎，心理，我跟你说，你们会不会开着迈腾再换一台迈腾啊？
2: 这个，我跟你讲啊，我们店里有一个客户，他开了一个众泰，他这个众泰呢，
1: 还买个众泰啊？这回可真买不着了。
2: 我跟你讲啊，他开这个众泰开着开着呢，就是一个不留神六号了，撞在了这个叫松武大桥，
1: 啊、就撞上了。
2: 松武大桥的引桥这个桥墩上，
1: 再一会儿再说出这人名来啊，你就撞上完了，
2: 然后
1: 呢
2: 这个
1: 维修吧，
2: 气囊全爆。啊，这车
1: 报废了，
2: 已经没有价值修了。
1: 啊，他修了吗？
2: 没修啊，最终就报废了吗？
1: 啊，那换了一台车。
2: 啊，
1: 换
2: 了一台呀。
1: 换了啥车？
2: 还是众泰。
3: 真是、
2: 啊。当时的四 S 店还在啊。
1: 啊，当时四 S 店在啊。
2: 然后又换了一个众泰、
1: 嗯，
2: 那这众泰呢又开了一些年。
1: 嗯。
2: 开了一些年之后呢，当时他换车，我说你为啥换车？他说我开习惯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挺顺手的啊。然后又换了一个。然后后期等再换车的时候，
1: 嗯
2: 啊，现在换其他了，
1: 换其他买不着众泰了、
2: 啊，哎，因为买不着了，
1: 嗯，
2: 这个就像我说，这个人有一个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叫低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惯性的习惯、
1: 嗯、
2: 和这个叫人比较专一哈，你看，你像有的人哈，他喜欢穿一个颜色的这个衬衫啊，你会发现，哎，
1: 嗯，
2: 你哪天看他都是穿那个颜色的这个衬衫，你要是就不要，要是你不问他，你还以为。
1: 他没换衣服呢啊！
2: 你还以为他就这一件衣服呢，
1: 嗯、
2: 对吧？实际上他
1: 不是
2: 对，
1: 对，
2: 因为
1: 专一，
2: 对，
1: 专一啊、
2: 嗯。
1: 像那种专一的人，其实也有很多，但是呢，
2: 嗯、
1: 也有很多就是低调啊、
2: 嗯，
1: 以低调为主啊。所以这个买车还是靠自己的这个自己内心深处的啊，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预算是多少啊？然后呢，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三位啊来聊一聊哪一台车更适合你。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更经济的啊，更有性价比的事儿，你看这位朋友问啊，说这个想看那个福特烈马啊，猛士917啊，还有长城炮，他们仨的价格它不一样，你让我怎么给你选，对不对？啊，
0: 烈马、猛士，烈马有电，
1: 不要电的，电的呀？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0: 是
1: 你要电的。

0: 想了，是不是啊？
1: 练完买三点零的T， 有二点三 T 啊，有三点零 T， 买三点零的 T。
2: 三点零双双，
0: 三点零双 T 100多万呢。
1: 是买三点零的 T，
0: 那不是那个F150的皮卡吗？
1: 叫烈马，不，它叫
0: 猛禽吗？
1: 烈马猛禽，对，烈马猛禽。
2: 那你不如上1.5T 那个增程，那你电机扭矩可比70G还大还猛。
1: 那你这么的，你咱非得选新的吗？是不是？你回头你看看那个福特 F150那个猛禽，就是皮卡那个猛禽，它皮卡它不是说也行吗？
0: 皮卡这也15年报废吗？
1: 你买一个二手的，性价比老高了。
0: 你买个12年的，
1: 可便宜了。
2: 对，但是
0: 开一年报废，
2: 反正他要看了猛士，还对比了是，还最后是啥？
0: 他那长城炮算了吧啊，他们不是一个
2: 对类型价位都
0: 不对不对啊，不能这么选，
2: 还不太行，因为电马它那个是承载了，就城市型的，你就看看油的吧，完了让严大夫给你掂那一个那个3.0双增压那个。
0: 发动机给你坐里头啊！
1: 我要给你研究，你买个二，举例说，他说买个，你的意思，你推荐他买个2.3的，
0: 严大夫给你研究了。2.3T
2: 啊？
1: 你买个
2: 没有啊？
1: 是你买个2.3T，如果你要是这个想升级3.0的话，不用，你直接升3.5。
0: 3.5TT 呀？
1: 对，3.5TT。3.5TT 就是直接把那个 F150猛禽这款机器
0: 装里头啊。
1: 对。
0: 再唠一会儿，把这个牢都给你装里。
2: 升级3.5，
1: 能不能装下？
2: 有30块钱是不是够了？
0: 35就够了。
2: 现在网上的标好像30多都得是那个。
0: 呀，那得是铁的了，
2: 都得成个背胶不留胶那种。
0: 嗯，卡一粘，3.5TT。
2: 3.5TT，
0: 你还得抬下来装进去。
1: 嗯，
0: 这钱没挣着，现在
2: 那30块钱给你解决了。
0: 啊，30块钱解决了，然后换个尾喉一摁一踩也嗯嗯响，是不是啊？嗯。好嘞，好的，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车辆的事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选新车呀，或者想评估二手车呀啊，那么你们可以这个加这个微信号啊，线下呢可以帮大家来这个评估二手车，或者是有买车卖车的啊，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AWFM925，想买车呀、卖车呀，或者需要咱们平台帮大家来发布你的这个新车，或者发布你的这个二手车的车型价格啊，你告诉我们啊，帮大家来进行发布啊，或者想买车也一样啊，买二手车也一样，新车、二手车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 啊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刚刚这位朋友应该是联系上了啊，连上了就下线了，找不着你了，是不是啊，年哥？嗯，这个优惠怎样？给你优惠多少？一定告诉我啊，跟我说一下，我心里也有数啊。因为好多的这个汽车品牌都会给咱们车友啊真正的啊福利啊，真正的福利啊。为什么说叫真正的福利呢？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去谈价啊。你要比如说谈10万，你谈下来了10万块钱，你觉得能接受了，你找我啊，我给你便宜1000。500，啊，便宜200，是不是也是便宜了，对吧？你自己是不是谈不下来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公平，而且呢，更加的公益，啊，不是说你想买车，把电话给我吧，啊，我告诉你，你去找谁找谁找谁，最后买完了是贵了是便宜了，我小哲也不知道啊，你可能也不知道，或者
1: 是
0: 你觉得，哎呀，这车买贵了，这找小哲到底还把车买贵了呢？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们自己去谈价。对吧？你买车，你花钱，你还让我给你谈，你还不用去，你一次不去，我直接给你谈，我给你送家得了呗，是吧？那你自己去谈谈价格，谈好以后心里有个价了啊，什么贷款多少钱，置换多少钱，报废多少钱，对吧？自己心里有数了，你找我，然后我跟他们说一声，这样的话呢，他会在你谈的这个基础上，就多给点东西，他是不是也能当钱用啊？是不
1: 是
0: 啊？啊，值钱的东西，或者能给你便宜个3500、1000、2000，对吧？或者是更多，那不。挺好的事嘛，是吧？所以说大家如果买新车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先去谈谈价啊，先去谈谈价。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大家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还有啊，马上也要这个过节了啊，那过这个中秋节啊，然后就是11啊，中间有3天假。住到中间上3天班，我说错了啊。 但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出行之前呢，一定要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一下，把车开过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检测啊。高速一定会有这种拥堵的这种情况，包括跑高速的时候，你这车

0: 我常年的在市区里行驶，突然间跑高速啊，有一些油啊、水啊什么的，这些是不是需要进行更换？底盘这个是不是需要这个检查啊？这里面都需要的啊，包括出行之前买了新车，是不是需要贴一个车衣，保护一下我们的这个车漆？
1: 对，正好现在车衣有活动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2980是美国强生强森的车衣，然后央企质保5年的，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店里边呢更换机油呢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活动，现在店里边有一款呢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啊，一年或10000公里更换啊，然后是299，然后免工时啊，送3滤，空气空调滤的话也不用单花钱啊。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车辆如果有那种丢机油的，现在店里边也有相应的活动，1600块钱啊，4缸车型啊，4缸以下车型，
0: 有
1: 严
0: 三
1: 谨
0: 缸
1: 点儿，
0: 的也1600
1: 对对
0: 啊。
1: 对，4缸以下车型啊，免拆治理的情况下呢是，1600块钱啊。如果要是有这个车辆的相关的故障问题啊，或者是车辆需要做保养啊，还是说买了新车贴这个车衣车膜啊，也都可以与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对，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出行之前把车开过来啊，进行一个免费的检查和检测啊。这哥们儿说，马哥说啥呀？10万以内的纯电小轿车，代步啊，海鸥缤果 QQ3，然后现在，哎呀，就是喜欢那种小车呗啊。他先开小飞度，
2: 明白。小飞度是这样，你换完之后呢，车身大小不重要，关键是飞度里面空间感你不能变差了，不能越换越小，对吧？这仨车都有点小，你往边上放一放。原因很简单，第一，海鸥马上出全新一代，现在买不值。为啥？新一代有闪充，有这个二代电池。
0: 我发现他们挺多都看 QQ3 是怎么回
2: 因为
0: 事？
2: 刚出的比较新的车型，QQ3 的性价比一般啊，就星越呢 QQ3 性价比一般。你现在有10万以内预算，你看大两厢，你看看现在二六款的海豚，这
0: 二
2: 比海
0: 六
2: 鸥
0: 款
2: 大，
0: 的海豚
2: 对，这个够宽敞，因为你买完之后你会发现。比原来还省，比原来空间还宽敞，还可以看看缤果 S，不看
0: 缤
2: 缤
0: 果
2: 果，
0: S
2: 对，
0: 啊，
2: 缤果是小的，缤果 S 是大两厢，你现在不有10万预算吗？埃安还有一个大两厢，你可以看一看，它应该叫，
0: 埃安啊，
2: 现在应该改名不叫 INY，应该叫 I60，好像就是一个大两厢，
0: I60，
2: 这也在10万上下，所以说你花10万块钱换车，换的第一，乘坐质感、空间感要比你的飞度还要好，第二呢，动力更好。出行成本更低。你看看这个10万预算的啊，
0: 对，
2: 看
0: 十
2: 大
0: 万
2: 个
0: 预
2: 的大两厢，就这仨，
0: 看看这个行啊。
2: 都是主流车型。
0: 就是你可能开小车开习惯了
2: 对，那仨你看的也没毛病，但是一是预算剩很多，第二呢有点小，第三有的车型马上就要大换代，
0: 但是
2: 现
0: 剩
2: 在
0: 的
2: 买不合适。
0: 请我们吃饭喝酒也行。谢谢。对，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啊，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啊。刚才说啥来着？就是说那个比亚迪那个电量那个问题，你们这都上来说电量的事儿干啥呀？那个海豹5万公里纯电啊，充的特别慢，30%到80%得充1个多小时啊。
2: 啊，没毛病，
0: 那不正常吗？
2: 因为如果你说是海豹，
0: 海豹，
2: 那是比亚迪第一代的纯电的轿车。
0: 22年的，
2: 对了，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呢？底盘操控比较好。比亚迪第一次在底盘操控轿车上啊，非常下功夫。前后悬很短，轴距很长，一看就是个运动车，纯电的，而且它是第一代产品，电控系统、电池都是早期版本，而且不支持超快充，那顶多是400伏平台。所以说你充电慢是正常的。
0: 你就忍着吧，这事儿正常。
2: 但是你现在你买个比
0: 你
2: 亚迪
0: 年代
2: 带
0: 不
2: 快
0: 比，
2: 充的，你海豹这个驾驶乐趣没了。
0: 是，
2: 这车在海外市场卖得非常好，
0: 非常好
2: 像在日本啊，在东南亚卖得很好，因为它很运动。
0: 对，我刚刚说你还没跟比亚迪呢，比亚迪不带车
1: 啊，
0: 是不是？那掉电量，那狠是劲儿的，是不是？现在开车也不猛了吧？
1: 是，
0: 啊，照猛不误，你充电非常方便，你这店里直接插上就充了，是
1: 没有
0: 吧？
1: 岁月磨平了棱角嘛，是这样的。
0: 你就变得光滑了哈，
1: 是，
2: 原来1米8，现在磨
0: 这 就一米七了。原来眼袋确实挺高的，后来这岁月给磨到1米7了啊。所以说开心很重要啊，不能把自己都磨到1米7了，是不是啊？ 你们的这个岁月怎样啊？你们这个假期怎样过？大家，我真希望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聊聊我们的这个心声。就比如这个中秋节这三天，
1: 嗯，
0: 二八、二九、三十，
1: 嗯，
0: 哪个单位要是把这三天，比如说休息，
2: 而是白休，就不串，
0: 不串，就是给你们休三天。
1: 几号？哪号？
0: 那这个单位，那真就是你可以这个以身相许的单位，
1: 是吗？
0: 嗯，对，
1: 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0: 那你一句话你说呀，你敢说吗？你现在说，你说那个盐霜汽车服务中心这三天休息，然后一直休十三天，你敢说吗？
1: 啊，我刚才听你说休三天，怎么还有十啊？
0: 你看啊，二五、二六、二七，正常是周六周天也休息，那你周五休一天，这中秋节就相当于休一天，然后咱们还多上一天班，就属于没休息，
1: 嗯，
0: 对吧？那也无所谓啊。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这三天，哪个单位说从二十五号一直休到十月八号上班？啊，那天是寒露啊，对，十月八号上班，那这单位是真正的好单位啊！你们哪个单位能做到啊？对吧？那个明天咱再唠这事儿啊，好吧？北京时间的十点五十六、五十七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说，
2: 好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11点到13点，爱心陪伴着您共同去解锁生活的新玩法。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或者是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黑龙江发布双节高速通行提示，中秋节高速不免费，国庆节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假期将形成双出行高峰，中秋国庆首日车流集中，10月6号到7号为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峰出行，提前规划路线。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近日，市民可扫码线上点选关心的食品品类与经营场所，监管部门将据此开展靶向专项抽检，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守护群众节日舌尖安全。近日，省市道外区妇联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巾帼志愿者结合案例科普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知识。活动期间，哈尔滨各区妇联线上线下联动开展科普，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划定多类清退红线，企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多次受行政处罚，存在各类严重违规经营行为，将被清出市场，机制明确处置流程，保障市民正常用气接续。连日来，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通过诗朗诵、讲述革命故事等形式重温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与国防意识。国庆临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开展节日氛围布置，太阳岛大道灯杆两侧悬挂五星红旗，形成延绵的红色长廊，鲜艳的国旗与金秋景致交相辉映，烘托出喜气祥和的节日氛围。中秋国庆假期，哈尔滨大剧院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参观，2026级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以享受购票立减30元福利，普通游客可以购买9.9元参观票，退役军人、老人、儿童等群体可以享受相应优待，丰富群众假期文旅体验。秋天气温适宜，近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小熊猫活跃度提升，或攀爬嬉戏、进食水果，或爬树晒太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恰逢国际小熊猫日，园区开展科普宣传，普及小熊猫保护知识。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欢迎回来，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槟城公安交管部门目前做的工作。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客运出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那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客运站，还有企业车辆停靠点等地，开展了节前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规范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作为宣教核心重点，为市民游客节日平安出行拧紧安全阀。宣传过程当中，民警针对于长途客运、旅游客运车辆载客人数多、群众集中出行的特点，将规范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作为本次宣教的核心重点。结合近年客运车辆交通事故真实案例，直观讲解短途不用系、后排不用系的错误认知，明确说明客运车辆突发刹车、轻微碰撞都极易造成乘客甩动、磕碰二次受伤。民警现场督促客运企业驾驶员严格落实上车即系安全带、全程必系安全带的管理要求，发车前逐车提示、逐人检查，坚决杜绝乘客不系安全带乘车出行，切实把安全带变成守护群众出行的生命带。同时，针对危化品运输车、货运车辆、工程施工车辆驾驶人，民警围绕疲劳驾驶、超速超载、违规占道、夜间野蛮驾驶等高频违法行为开展教育警示，讲解秋冬季节雨雾、降温、湿滑路面的安全行车技巧，提醒驾驶人节日车流密集，务必谨慎驾驶，依规通行，杜绝侥幸心理。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

0: 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节临近，务工人员往返送工车辆出行频繁增多。那么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通勤高峰时段，精准排查安全隐患。近日，交管呼兰大队康金中队组织警力在呼兰区 X302 公路开展定点执勤，民警检查黑 A9F1 的普通客车，该车辆核载载客7人，实际乘坐9人，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民警对驾驶人进行讲解，客车超员会加大车辆行驶负荷，延长制动距离，一旦发生事故将加重人员伤亡后果。近日，交管松北大队利民中队民警发现某小型面包车行驶速度偏慢，车窗内人员拥挤，存在超员嫌疑，示意该车停靠路边接受检查。经过核验检查确认，该车核定载客9人，实际搭载10人，属于超员违法行为。交警呼兰大队在 Y006 公路巡逻时发现某小型轿车核定载客5人，实际搭载7人，车上成员均为务工人员。那么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超员超载一定是危险重重的，所以大家各位驾驶员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水的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我们全程为您服务。北国秋色渐浓，黑龙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赏秋旺季。21号，也就是昨天，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全国秋游趋势观察。这个报告显示，近一年同程旅行平台上赏秋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以及赏秋主题跟团、定制游、民宿连住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均出现增长。其中近一周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21%，哈尔滨近期发布的秋季主题精品路线更是受到关注。中秋国庆未至，秋季旅游市场的趋势已经呈现出来了，银发族最早出发，走得最远，年轻白领把秋色装进周末周边行程，那更多港澳和外籍游客将东北林区等作为秋日长线度假目的地，客群接力错峰出行，从观光转向过夜，成为金秋秋季市场最鲜明的特征。那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金秋文旅供给持续释放活力。近日，哈尔滨召开了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中秋国庆双节假日文旅专题新闻发布会，全市统筹推出了近200项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一批首款首个首发新场景集中亮相。那报告显示，哈伊高铁、鹤翼高速将相继建成通车，进一步打通伊春对外的交通脉络，大幅提升林区景区通达性，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伊春康养度假类型的路线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32%。漠河方向，北极村和白桦林让沼北成为了秋游的独特体验。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貌，镜泊湖的高峡平湖也是秋季行程当中的常见搭配。根据同程旅行数据，九月以来，伊春小兴安岭、森林县等产品的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与此同时，九月哈尔滨伊春方向租车订单同比增长59%。旅游专列也正把林区县城串进北方赏秋线。九月以来，赏秋主题专列度假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39%。同程研究院分析认为，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秋游需求高涨，消费重心正在从观光转向住宿、餐饮等流质型消费。那进入十月，五花山彩林将迎来最佳观赏期，哈伊高铁、鹤翼高速将通车等等因素叠加，林区和边境县城的可达性明显提升，黑龙江秋游有望在十月迎来新一轮的预订高峰，届时将

0: 带动本地住宿、餐饮等在地这个等消费持续扩大。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也就是9月21号，道里区防洪纪念塔广场上，以“鱼跃龙门起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为主题的观赏花坛刚刚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该景观主花坛约1000平方米，配套花坛500余平方米。主景采用耐寒菊花、时令花草搭配立体花艺雕塑。副花坛以同心筑梦振兴中华为主题，主副花坛相互呼应，以庄重喜庆祥和热烈的城市盛景喜迎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爱心。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那在我们日常接诊和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常年头晕啊，脑供血不足啊，一直在神经内科去调理，结果却突发了急性的心梗。有的人常年心脏不好，哎呀，心绞痛，一直在心内科治疗，最后却突发脑梗，下肢血管堵塞。所以很多人就疑惑了，说为什么我治着心脏病，我护着大脑，最后还出问题了呢？其实核心原因可能只有一个，我们人体的血管是一个全身贯通的一个整体，并不说给它拆分的独立的一些零件。那我们分科看病，哪儿疼治哪儿，这样的一个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应对现代人高发的全身性血管病变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一个全新权威，也是目前心脑血管防治最核心的医学概念，泛血管疾病。今天我们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主任王爱华主任，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一下泛血管疾病的危害还有高发误区，同时呢也独家的详细讲解一下咱们黑龙江省唯一一家国家级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落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硬核优势、特色筛查、 DMT 会诊以及省内领先的多学科同台联合手术技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非常荣幸来到健康开讲栏目啊，和大家面对面聊一聊血管健康。今天我们就会用通俗啊接地气的方式，让大家彻底搞懂什么是泛血管疾病，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血管病越治越漏，以及咱们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是如何用一站式全周期多学科的新模式，从帮大家从根源上远离心梗、脑梗、血管闭塞等重大疾病。
2: 嗯，好，王主任，那首先其实很多老百姓听不懂刚才爱心和王主任所说的这个新的这个专业词叫泛血管疾病。大家知道啊，冠心病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词汇哈。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拆解一下这个泛血管疾病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些心脑血管疾病它最大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3: 嗯，好的，现在我就和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泛血管疾病。那么现在呢，为大家打一个最形象的比方，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像整栋楼的那个全身的供水系统啊，从总的水源心脏出发，它可以通向大脑、四肢、肺部、肾脏和全身的各个脏器。那么我们传统的看病呢，就是血管堵到哪里，我哪里漏水，我们就修哪里。比如说我们脑袋晕呢，就去看神经内科。胸部疼痛呢，我们去看心内科，然后腿凉呢，脚麻去看血管外科，然后血糖高呢，我们就看内分泌科。而我们泛血管疾病的逻辑中心就是什么呢？全身的管道系统它是一体的，如果全身的管道呢老化、生锈、长斑块，它都是同一个病根啊，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我们大家就能理解了，只要你的血管出现了硬化，就是所谓的斑块啦、狭窄啦，它绝对不会只堵一个位置，那么一定是全身性啊、多发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咱们泛血管疾病啊，它是就是以动脉粥样硬化啊为共同的病理基础的啊，它是累积的就是心脏啊、大脑啦、肾脏啦、四肢啦、肺动脉啦、主动脉等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性疾病，它就包含了我们熟知的就冠心病 啊，就发生在心脏，那么就是冠心病吧，发生在脑袋，那么就是我们的急性的那个脑梗死，然后还有脑出血，还有颈动脉狭窄，如果颈动脉闭塞又能引起脑梗这些疾病，那么还有咱们的椎动脉供血不足，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会导致坏疽，然后肺动脉栓塞也能危及生命，还有主动脉夹层这类重大的血管疾病
2: 啊。你看听王主任给我们这么介绍，大家应该就都懂了，也就是说这个斑块它并不是某一个位置的，而是它是全身游走的。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血管是全身都通的，
3: 是
2: 不是？那么哎，那为什么刚才听您这么说，就是比如说这个下肢动脉硬化呀，还有肺栓塞就很严重，这个病这么凶险，但是平时好像大家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一发病就是重病，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其实这就是我们泛血管疾病的一个最可怕的特点，就是我们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它一般都是隐匿性比较强啊，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出现50%到70%再90%，那么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狭窄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度以下，也就是说咱们说的70%以下，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我们吃饭、运动、饮食，就甚至在能耐受高度的那个运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问题，也不用检查。但实际上呢，咱们全身的血管已经受损。一旦遇到那个应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一熬夜啦、劳累啦、情绪激动啦、血压在波动，然后换季降温啊，斑块就随时会破裂。它一破裂脱落，然后就会出现血栓、堵塞血管，那么直接就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面积脑梗，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了。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又非常遗憾的，很多患者就治显性疾病啊，忽视这些隐匿病，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单一疾病变成多发性病变。
2: 那其实你看啊，王主任这么说，我们就是很多人，因为刚才您说了70%在狭窄70%以下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3: 对，
2: 那我们哪些人群，就是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泛血管疾病的重点高危人群，就是大家怎么样对号入座，我们去自查风险，提前的去对于身体有一个认知
3: 啊。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五类的高危人群。首先呢，就是三高人群，咱们所谓的高血压，它会损伤血管的内壁啊，促进动脉硬化的进展。那么还有高血脂，它脂质沉着形成斑块，还有高血糖，它也会加速血管的老化。这三高如果叠加，是泛血管疾病最高危的人群。就是我们平常看着那些冠心病和心梗还有那个脑梗的患者，我们最先就问他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血脂平常高不高
2: 啊，
3: 就是这种高危的人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中老年45岁以上啊，血管从40岁开始就自然老化了，弹性就开始下降啊，斑块就开始增多啊，然后50岁以后它可能会是一个加速老化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说年龄是血管疾病中重要的危险因素，也是我们不可逆的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啊。第三类呢，就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就现在咱们人群就长期的吸烟熬夜，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熬夜的都特别多啊，久坐不动，就是现在都是坐那儿办公，然后久坐不动，电脑手机不离手，是吧？
2: 是
3: 这就非常暴饮暴食、肥胖，长期酗酒，这长期酗酒会加速的全身动脉硬化，而且这也是他一个动脉斑块本来是挺稳定的状态，如果遇到这种状态，可能就会加速斑块破裂啊！一脱落以后，血栓就血液就流出来，它形成一个血栓，就把血管给堵死了。
2: 原来我们说血栓疾病可能都是中老年人，结果其实你看生活习惯不良，年轻人也会有高发，是吧？
3: 年轻人也会有高发了。就是我看到非常遗憾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科室不用说全国的哈，最年轻的23岁，
2: 天
3: 哪，他就是肥胖，久坐不动。还有一个26岁的心梗是怎么形成的？他是一个肥胖的患者，然后就愿意打油。

0: 戏，天天熬夜打游戏，
1: 不动
0: 不动，然后得了心梗，我就告诉他减肥呀，术后一定要上我，术后一定要上我这随诊来，一个月三个月还行，三个月以后消失了，不来了。
2: 他觉得好了是吗？
0: 就有一次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又疼了来了，结果得什么疾病了？肺栓塞。
2: 就是他游走到肺部的那个位置了。
0: 对，因为他急性，他就是久坐不动，但容易形成下肢静脉的血栓。
2: 嗯，
0: 下肢静脉血栓一拖到肺动脉，就形成肺动脉栓塞。
2: 嗯，
0: 肺动脉栓塞和急性心梗一样，等危的，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2: 致命的，是不是？
0: 致命的。再就是咱们第四类的疾病，有家族史的心脑血管疾病。
2: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家族上有心梗、脑梗啊、高血压。动脉硬化这种明显的家族史，这种属于高遗传的风险，
2: 我们也得注意。
0: 对，
2: 嗯，
0: 但是我们理解的家族史不是有，就是这有这个疾病的，就是那么我们一定是啊，那个女性65岁之前发病啊，男性是60岁之前发病的，
2: 这
0: 才是，这
2: 才叫遗传。
0: 遗传，要不然的话，咱们70多岁他老年就是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就不算是一个家族史了。
2: 是，
0: 再就是第五类。咱们就是已经确诊了，他已经患过一单一的疾病，如果我患过脑梗了，我患过心梗了，
2: 嗯，
0: 那么这些啊都是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就是更危险的一个因素。
2: 嗯，
0: 啊，就是一般的如果说有了单一疾病，那么他很多情况下就伴随着全身的血管斑块动脉硬化。
2: 那其实有五类比较高危的人群。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最容易踩的血管健康误区有哪些呢？
0: 那好，现在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误区非常多，那是最致命的就是这三个。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没有难受我就没有病了
2: 啊！对
0: 啊，平常我们也不做体检，
2: 嗯，
0: 什么血脂高也不管，高血压都200了也没有症状，他也不去管去。
2: 嗯，
0: 然后那个，所以也不看病。所以说，其实呢，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2: 嗯
0: 啊，咱们血管狭窄70%以上才会有症状，70%以下基本上没有症状，但风险已经存在。还有那个高血压没有症状的，我在门诊经常问的。哎，我这高血压虽然高，但是我没有
2: 我不迷
0: 惑头晕头痛
2: 啊，
0: 嗯，我这他就认为这种不需要治。
2: 嗯，
0: 但是血压的那高压状态它是存在的。
2: 嗯，
0: 它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是存在的，
2: 是时刻存在的。
0: 啊，对，
2: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脑梗、脑出血，甚至肾衰竭来了。
2: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
2: 提前，
0: 哎，
2: 嗯，
0: 提前预防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虽做心脏的检查，他做一个心电图没事儿。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去再进一步检查了，你让他进一步检查他就不愿意，说我心电图没事啊，我心脏彩超没事啊，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就是脑袋只做个 CT，
2: 嗯，
0: 啊 CT 其实我们只能发现脑出血啊、长东西啦、既往的梗塞，但不代表你 CT 没事就脑血管就没有事了，
2: 嗯，
0: 他是看不到血管的一个病变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做检查啊不能说查不出早期的斑块、血管狭窄啊、血管内壁损伤就极易漏诊这些情况。
2: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做相应的进一步的检查。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一个科看完了，比如我心脏没问题了，他就认为全身代表的就没问题了啊，心脏治好了也不代表是脑血管就安全了啊，脑梗治好了也不代表他没有冠脉的疾病。
2: 嗯，
0: 啊，就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就是心脑血管共存的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就有泛血管疾病整体的管理模式了。
2: 所以说听完了我们这些误区还有高危人群之后，大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传统的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会有遗漏。那接下来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这个独家权威的优势，因为说了嘛，可能是全国独家也是唯一的一家，那我不知道就是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它厉害在哪儿呢？
0: 下面我就给大家明确的讲一下，就是我们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呢，它是黑龙江省唯一通过国家级认证的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那么国家级认证呢，就意味着我们的诊疗啊、规范啦、筛查体系啊，还有多学科的会诊啦、啊手术的技术啦、慢病管理，就达到了国家级的标准。

0: 这样患者就是不用楼上楼下的跑，反复的挂号。如果说我这个心内科看完了，他神经内科有问题，我们直接转诊到神经内科，就在对面，
1: 那就非
0: 常
1: 方
0: 便
1: 啊。
0: 如果内分泌有问题，直接就上内分泌科啊，就在同一层，就这个几米的距离都不到，
1: 那就
0: 所
1: 不用
0: 就
1: 像原来似的排队
0: 对，不用
1: 呀，
0: 再上那个排队，
1: 是不是？
0: 我们也不用让他从。

0: 讲一讲。
1: 嗯，其实 MDT 会诊是我们泛血管疾病中心的一个硬核的一个诊疗特色。那么针对复杂的多血管的病变，那么我们共病共存的情况下，疑难重症啊，高危的隐匿能血管性患者，我们不再是一个医生一个科室啊，就是看完这一科再到那一科，而是我们所有的专家，这些设计科室的专家坐到一起联合会诊啊，一致评估，就是在患者和家属在场的一下，我们专家到 MDT 会诊室啊，一次性给他评估冠脉有没有狭窄，血管有没有，脑血管有没有病变，颈动脉有没有堵塞，四肢血管有没有闭塞，肺动有没有肺动脉的隐患啊，血糖血脂代谢是否异常，然后那个进一步评估这个他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给他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杜绝了就是咱们以前就头疼医头，脚疼医头医脚啊，治标不治本啊，容易漏诊的这个问题啊，最终我们给患者制定一个全方位的一体化的评估，然后长效的精准的诊疗方案
0: 啊，那真的太实用了哈。那咱很多听众也听说咱医院一直在做7+X 泛血管疾病筛查的一个活动，而很多市民已经参与过了，所以这个筛查包含什么，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筛查，那它包含什么，它能查出哪些隐藏的一些问题呢？
1: 嗯，这就是我们泛血管疾病中心通过国家级认证以后，觉得我们认证完了，但是我们得必须针对这个疾病做一些什么啊，实现那个早筛早治，防止那个心脑血管这些危机疾病的发生。那时候我们就张院长就决定实行泛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活动。那么我们就在消防院区开展了7+X 泛血管的公域筛查活动。这个所谓的七呢，它就是7项基础的核心筛查项目啊，覆盖心脑颈四肢血管功能和血脂代谢啊，血管硬化的程度，比如说我们查了血糖血脂，还有什么颈动脉这些啊，还有那个血压啊，这些都是这一套筛查体系是专门针对那些无症状的高危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45岁以上啊，40岁以上啊，还有那个有的人就是如果我们筛查了问题，再给他进行专门的做检查，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心电仪的检查，它是一个动态心电图啊，24小时监测你心电的情况。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好及时的治疗
0: 了解，
1: 进一步检查，及时治疗。这个很多市民呢觉得感觉很健康，无任何的不适，但筛查后发现冠脉有临界病变，然后颈动脉有狭窄，有斑块，还有脑血管有多发的缺血灶，下肢供血不足，还有我们筛查了非常多的，因为带了动态心电仪吧，还筛查非常有平常就是正常工作的发现有失速的问题，这就是危及生命的一个心律失常的检查，
0: 及时发现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通过早期的药物干预、生活指导、进那个慢病的管理、提前介入干预，成功帮助了大量的市民规避了急性心肌梗死、大面积脑梗死和血管闭塞瘫痪的致命风险啊，真正做到把大病在扼杀在萌芽的状态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防大于治啊。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最需要
1: 的
0: 一个健康保障了。
1: 嗯，
0: 那么除了预防筛查之外，那我们在重症治疗啊、手术技术上，咱医院还有什么特色呢？
1: 啊，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就是多学科的介入团队同台协作，也是我们省内非常领先的技术模式。就是传统的医院我们都分科治疗的，比如说我有脑血管疾病，那我是在那个神经内科做脑血管的手术介入手术。那么我们要是有冠脉手术，是在心脏科做介入手术，如果肺动脉狭窄呢，是在血管外科

0: 个进行手术。
1: 嗯，
0: 那么我们同可以呢，同台同时做啊冠脉的病变的手术，还有肺动脉血管的问题，这样就不需要再跨科。那么我们的神经内科团队、心内科团队，还有血管外科介入团队，可以同台手术联合治疗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我们就实现了那个第一，我们一次手术啊，一次麻醉同台操作啊，一次性的穿刺，那么同步就解决了脑血管、冠状动脉双重的病变。那么一次手术呢，同时解决冠脉血管和肺动脉血管的病变。这种多学科的同台联合手术，大幅度减少了手术的次数，降低了麻醉的风险，还有穿刺的痛苦，缩短了住院的时间，减少了患者的痛苦，降低了那个复发概率。对于这种复杂的、多发的、全身性的血管重症患者，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是单一科室手术是无法比拟的
1: 啊！刚才听说了，我们就是可以说减少痛苦、
0: 对，
1: 省时、省钱、少遭罪哈。
0: 是的，
1: 那就筛查呀，还有防胃病、会诊治难题、联合手术治重症，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诊疗体系。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听了这些之后，可能也会有听众想问了，说：“哎呀，那我如果我查出了这个血管斑块啊、血管狭窄呀、啊，那我除了治疗，我们日常怎么养护？就是还是那个防大于治嘛？那咱医院有没有后续的一个管理？”
0: 对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在医院治完以后，就相当于疾病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但是我们这。从现在开始，我们治疗都有随访系统啊，有随访系统，治疗不是结束，而是对于我们阳性的患者、术后的患者、高危的患者，他就建立健康档案，长期跟踪随访啊。就是长期跟踪随访，我们就要给大家居家通用、简单有效的血管养护的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第一，我们要严控，是不是
1: 三高？
0: 三高，然后按照规律。服药，切记自行停药断药。有的人就是血压控制好了，哎呀，我这血压正常
1: 了，我好
0: 了，
1: 我不用吃药了，
0: 我就不用吃药了。很多人犯这种毛病，结果他停药前几天他是正常的，结果呢突然一下就血压就升高了。很多患者就哎呀不行了，我血压又高了，控制不住了，就来了。而且这种情况下突然血管升高，对血管的冲击力非常大，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规律停药。你想停药的或者哪个不舒服了啊，用哪个药感觉不舒服，那么我及时问问医生，
1: 跟医生沟通，
0: 跟医生沟通一下，我们都会有能联系到的方式，让他们联系到我们啊，这样不光是我们单向的随访，患者也能找到我们，
1: 双向的一个机制，
0: 双向的，对，第二就是一定要彻底戒烟限酒啊，烟草它是加速全身血管硬化的头号杀手。如果说你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就是你吸烟特别多，那么这种动脉硬化也是非常那个对动脉硬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不好的
0: 啊。对，我们就一个患者30多岁，然后没有别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家族史，他就是吸烟，每天42包烟都不够。
1: 哦天！
0: 然后他30几那是心梗了，我们一看全身的血管一查。3支血管病变、所以说这个吸烟对动脉硬化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啊！
1: 吸烟有害健康啊！
0: 对，然后就是限制饮酒。哎，有的同事，有的那个老百姓就说：“哎呀，我高血压，我喝点酒，血压还下来了呢。”确实有这个作用大家可能说：“那我就是不是天天用喝酒？”
1: 可以喝点酒，
0: 不行，必须是限制饮酒的。刚开始喝少量饮酒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个血管扩张的作用，这样你血管
1: 血压就降下来了，
0: 但是你接着喝。它就会刺激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血管就开始收缩，心率就开始加快，这种
1: 血压可能又反弹了，
0: 氨基酸就分泌增高，这就对血压一直反弹，而且对血管是非常不好的，
1: 非常不好。
0: 再就是一定要拒绝长期的熬夜啊，情绪的暴怒啊，过度的劳累啊，避免血管突然发生痉挛啊，这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因素。其实我觉得第三条是最好克服的，是吧？
1: 就别熬夜就行了。
0: 对，
1: 别生气。
0: 对，第四就是低盐、低脂、低糖啊，饮食少重油重盐啊，少外卖，保护血管内皮。现在咱们年轻的生活方式就是点外卖，
1: 点外卖，
0: 所以外卖的盐是非常多的，
1: 油盐都比较重，
0: 所以咱们还是尽量自己做啊。第五就是适度的运动。快走、太极、慢跑，避免久坐不动。这是咱们是就是说能够改善咱们动脉硬化这个状态，改善心脏血管状态的一个运动方式啊。第六就是 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啊，秋冬是心梗脑梗的高发季节啊，那个温差一变血管就容易收缩，
1: 嗯
0: 啊，一定要定期复查血管血脂是不是达标，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只要我们做到了早期的筛查、精准的治疗、长期的养护，那么绝大数的泛血管高危问题那么都可以有效的控制，避免呢致残致死
1: 啊。你看啊，我们这二十分钟的时间呢，王主任非常细致全面的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一个科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专业分享，也为我们市民的血管健康科普赋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的健康开讲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感谢您。
0: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随时要按照我们王主任的提示，我们注意养护我们大家的身体的一个情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

0: 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一小段广告之后，本时段的第二小时的有事请找925继续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大家在路上遇到了突发路况，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家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找到我们，我们随时为大家服务。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3: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黑龙江发布双节高速通行提示，中秋节高速不免费，国庆节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那么假期将形成双出行高峰，中秋国庆首日车流集中，10月6号到7号为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峰出行，提前规划路线。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近日，市民可扫码线上点选关心的食品品类与经营场所，监管部门将据此开展靶向专项抽检，并且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守护群众节日舌尖安全。近日，省市道外区妇联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巾帼志愿者结合案例科普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诈骗等知识。活动期间，哈尔滨各区县妇联线上线下联动开展科普，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近日，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划定多类清退红线，企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多次受行政处罚，存在各类严重违规经营行为，将被清出市场，机制明确处置流程，保障市民正常用气接续。连日来，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通过诗朗诵、讲述革命故事等形式，重温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与国防意识。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辖区校园，开展拒绝校园欺凌主题法治宣讲。法官结合真实案例，区分打闹与校园欺凌的界限，讲解相关法律。

责任，传授自我保护方法，引导学生不做欺凌者、受害者与旁观者。国庆临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开展节日氛围布置，太阳岛大道灯杆两侧悬挂五星红旗，形成延绵的红色长廊，鲜艳的国旗与金秋景致交相辉映，烘托出喜气祥和的节日氛围。9月21号，哈尔滨道里区防洪纪念塔广场主题景观花坛正式落成，花坛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搭配耐寒菊花、时令花草与立体花艺雕塑，营造了庄重喜庆的氛围，喜迎中秋国庆双节。中秋国庆假期，哈尔滨大剧院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参观，2026级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立减30元福利，普通游客可以购买9.9元参观票。退役军人、老人、儿童等群体可以享受相应优待，丰富群众假期文旅体验。秋天气温适宜，近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小熊猫活跃度提升，或攀爬嬉戏进食水果，或爬树晒太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恰逢国际小熊猫日，园区开展科普宣传，普及小熊猫保护知识。

0: 也是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结婚。大家说啊，这个结婚，原来我们结婚去办这个结婚证可能还要交点工本费，现在我们结婚不用交工本费了。但是有很多地方宣布了，结婚不仅不花钱还发钱。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谐善权的社会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等举措。根据湖北媒体报道，在湖北大冶，晋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于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的礼包。该公司设有员工婚恋服务岗位，并搭建员工婚恋服务平台，通过1对1牵线、联谊活动等方式，为单身员工创造交流机会。红娘目前已经促成了58对情侣、10对夫妻，其中已经有3对生孩子了。那么此次参加婚礼的新人当中，就有由企业红娘牵线相识的。今年6月27号，胖东来文化部发布了《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数据显示，自2025年1月2号该奖励标准下发之后，全公司共有73人获得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金额累计270万元。今年2月。在武汉一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人领到10000元的现金奖励。其中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0000，双职工直接翻倍到20000，也就是夫妻双方都是公司员工的。那么一些地方也开始奖励结婚，在浙江绍兴嵊州，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够享受免费婚检、孕检2合1的服务，还能领取300元奖励。此前不久，福建省明溪县制定出台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明确了对于在于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而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奖励，当然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而且婚后户籍落户本县的。在山西省吕梁市，自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而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此外，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东莞市横沥镇新四黄塘村、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等地也都纷纷出台了奖励结婚的措施。那包括浙江杭州、宁波、义乌、安徽、芜湖在内的多地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消费券。15五规划纲要提到，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江全宝对第一财经分析，他说，我国未婚生育的数量比较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先结婚后生育，倡导积极婚育观意味着生育支持政策措施进一步的向前延伸，奖励结婚进一步释放了鼓励适婚年龄的积极信号，也是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的一大体现。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中是否真的像史书里记载的那一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呢？那之前也有采访报道，秦始皇陵博物馆名誉院长吴永琪说，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了皇帝陵确实有水银，那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秦始皇陵中的大量水银究竟从何而来？那此前陕西浔阳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认定了石庙沟、穿堂坪、郭家湾三处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均与朱砂的开采、加工、利用和转运有关。那朱砂是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水银的化学成分为汞。那么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揭开秦始皇陵水银之谜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了解，浔阳县内汞矿的一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采矿炼矿历史悠久。浔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内水银含量的20%。那而浔阳离秦陵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那么接下来要不要主动发掘？吴永琪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那如果我们有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之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过100万，已经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那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而到目前为止，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吴永琪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他说，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往往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吴永琪说，这个过程比得到更好。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7: 有事先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马上就要临近中秋了，月饼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那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餐饮管理系副教授江慧介绍说，应当少量分场，配淡茶或者水，当加餐不当正餐。江慧说，月饼是高能量、高糖、高脂肪的食品。那月饼皮儿是由面粉、糖浆、油脂制成的，馅料多是莲蓉啊、豆沙呀、果仁啊、咸蛋黄啊等等。那么制作的时候是离不开大量的糖和油的。他说，可以说这个月饼本质上就是一种糖油混合物，主要提供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的营养素含量相对是有限的。那中秋节前后，很多人把月饼当成早餐了，对此江慧并不赞同。他说，早餐本应该是一天当中营养最丰富的一餐，而月饼当中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都很少。那从此时段看，他不建议空腹吃月饼，因为空腹的时候高糖高油集中刺激，血糖波动大。他也不建议睡前吃，他说夜间代谢慢，多余的能量更容易堆积。那比较适合的做法就是白天两餐中间当做节日小食来进行使用。那么怎么样健康的吃月饼呢？江慧就提出了四条建议，要控制食用量，一次吃个25克到50克就行了。要替换主食，吃了月饼，那么当天的主食就应该减少一些，比如说米饭啊、面条啊，这些主食少吃。当然烹调用油也要少用了，那最好切开吃，一个人共分食一块月饼啊，就像吃蛋糕一样，切成几块，大家一起尝一尝，那既尝到了味道，又不会过量，一定要合理的搭配，配上一杯淡茶或者是白开水，再配上一些蔬菜呀，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那糖尿病患者等等这一类的人群，应该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谨慎选择。老人和儿童消化功能弱，也应当控制好单次的食用量。江慧说，消费者购买月饼应当重点看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他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一天的烹调油和添加糖摄入都是有推荐范围的。那么吃下100克左右的月饼，差不多就把一天的油的配额和糖的配额全部都用掉了。那在市面上所谓的那些无糖、低糖、糖醇的月饼也成为了不少产品的卖点，那么这类月饼也不能敞开吃。江慧说，要分清无糖和无蔗糖，糖醇月饼多用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代替了蔗糖，它并不等于不含糖，也更不等于低能量，而且月饼皮儿仍然是面粉

做的。淀粉在体内会分解为葡萄糖，脂肪和能量也依然很高。江慧还特别提醒，别一次买太多月饼，随吃随买，小规格分装是更合理的。那没有吃完的月饼要密封冷藏，食用前要注意保质期和这个油脂酸败。那吃完当天还应当注意活动，帮助消耗多余的能量。那说到了这个月饼，那爱心在这儿也想跟我们听友来聊一聊，那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一说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不管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当然我们快到假期了，是不是？那么在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如果您觉得去别的地方有点拥挤啊，那我们就可以在黑龙江省内去玩一玩，因为秋高气爽，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全家人一起幸福出发。那我们925交通广播也为无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那去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有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线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么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线路也非常经典，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那两条线路呢，全部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一个线路。那每条线路上都会有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全方位的来带队给大家服务，让您在全程的游玩的过程当中体验到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宝清的这个线路。那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那么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那园区内呢，室内室外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开放了。那休息大厅也是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观影休闲一站式体验。那当然了，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文昌阁我们也是要去的，去饱览一下秋日层林的山野，另外打卡影视特色小镇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还有彩云岭我们欣赏一下金秋斑斓的林海，另外呢也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还去探访这个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一下这个我们龙江的特色的农产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程两晚都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去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那我们925呢还会独家赠送给大家汗蒸啊，白天游玩之后呢，晚上蒸一蒸，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劳。吃的方面，品尝正宗的德木利炖鱼、私厨小莫，还有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烤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这是我们宝清的行程。那镜泊湖的行程，我们要去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他的一个极限表演。那我们925还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的体验，泛舟湖上去观赏岛屿跟悬崖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就能拍出手机的壁纸。当然我们还能沉浸式的去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剧情啊，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啊，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啊，还会去参观渤海上京博物馆，透过文物来触摸历史。当然住宿方面，我们会入住镜泊湖的景区酒店以及4A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还能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拍照，感受一下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那么在餐食方面，我们要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上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另外呢，镜泊湖的这个鱼鲜荟萃也会带给大家，鱼肉非常的多啊，比如说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啊、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我们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国庆假期不必长途奔波，一个宝清的三天两晚行程，另外一个是镜泊湖的三天两晚的行程，我们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所以在这儿呢，如果说在这个十一小长假期间大家还没有什么安排，没有时间长途游的朋友，我们这个短途游非常适合您。宝清是在10月3号出发，10月3号出发，我们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寻找925直播热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现在把视线转到新疆，9月20号是新疆五胞胎在武汉出生的第207天。爸爸妈妈带着5个宝宝第一次到黄鹤楼游玩，在黄鹤楼下排排躺，最胖的老五宝宝独占一车。那五胞胎一起出趟门可真是不容易啊，出门之前爸爸要逐个清点宝宝，需要

0: 两辆车和五辆儿童车一同出行，爸爸妈妈、姑姑把宝宝们左拥右抱。那么这次婴儿车上还写了名字，宝宝们分别叫尤努斯、扎米热、扎热法和米和热亚、米和热玛，这些名字分别代表了爱心、善良、仁慈、宁静，也是寄托了全家人的美好期盼。那么在今年2月26号，新疆24岁的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医男医院诞下了一男四女五胞胎。那据了解，新疆五胞胎在武汉出生之后，爸爸瘦了22斤，每一个宝宝闹脾气的阶段都是不同的。爸爸阿卜说，新疆五胞胎喝完奶的奶粉罐已经叠了有8层高了，现在孩子们一个月要喝40罐奶粉，一天要用30到40片尿不湿啊。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我绝不罕有。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

0: 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7: 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6度。今天已经到22日了，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呢马上就越来越近了啊。我们也来看了一下中长期的天气预报，目前来看呢，就是在中秋节期间啊，虽然是多云或者是有雨水，少量雨水的天气，但是相对来说气温是比较低的，最高气温都平均在16度。那么更重要的是，马上就要到来国一假期了啊，国一的这个10月1日的国庆假期。那么好像每年的10月1日的国庆假期气温都比较低，而且都是那种阴冷啊，这个湿气比较重的天气，今年也同样如此。目前来看呢，就是11的前4天的假期，基本最高气温就只有13度左右，而且没有晴好天气，不是阴就是雨啊。所以呢，如果11假期您没有准备外出游玩的小伙伴，你也要想想11假期在家怎么过啊。确实是因为一到11这段时间就还没有供暖，然后呢气温又比较低，就是日子不太好过啊，有点难受。所以呢，提示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来增减衣物。好了，稍后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一路收听啊。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蕾蕾，你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啊还有哪些行程可以和大家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的啊。十一假期呢，就是如果呢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工作呀或者有些其他的安排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定制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旅行啊。十一假期我们省内的两条短途旅行，一个呢是10月3日出发的宝庆3日游，一个是10月5日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两个行程啊，提示大家我们都是3天2晚的行程，87997337和82119002。那么去宝庆的话呢，价格是888每人，小朋友1米2以下的孩子是588，镜泊湖呢就是888，然后呢1米2的孩子也是588，价格也是一样的啊。一个是10月3日出发，一个是10月5日出发，一个呢咱们去宝清，另外一个去镜泊湖。所以喜欢哪条线路，想要选择哪条线路，具体的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82119002 87997337来进行详细咨询。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入秋以来，哈尔滨迎来了大批来自于上海、广东和北京等各地的游客，不少家庭呢选择节前错峰出行，享受更加优惠的出行体验。那么当地呢旅行社呢也是加紧推出了五花山赏秋、城市人文游等这些秋日主题的线路。随着四季文旅产品的不断丰富，冰城旅游呢正逐步的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火热。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呢也是走进了东北农业大学的军训场，借助仿真毒品模型揭秘伪装成速溶咖啡、上头电子烟等这些新型毒品的危害。同时呢，警力还深入到了五常步行街等这些公共场所开展普法宣讲，以案示法，提醒广大师生和市民提高警惕，自觉远离毒品侵害。双减马上就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到客运场站、运输企业开展安全宣教，重点提醒无论是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长途还是短途，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旅客呢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民警呢还结合典型的案例，对客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的驾驶人开展了警示提醒，筑牢节日出行的安全防线。双节临近，务工通勤出行增多，哈尔滨交管部门开展了送工车辆超员超载的专项整治。近期呢连续查获多起面包车、小轿车超员违法行驶，对涉事驾驶人依法处以罚款。民警提示，顺路烧人暗藏安全隐患，超员会延长制动距离，加重事故伤害，切勿存在侥幸心理。最近哈尔滨联合青岛、沈阳、长春等七市举行线上签约，达成不动产登记跨省跨城通办合作。哈尔滨、道里、南岗等六区首批呢纳入可办转移、变更登记和信息查询等业务，实现异地申请、网上办理，免去群众来回跑腿的麻烦。记者从哈尔滨商务局了解到，原定在9月23号结束的有奖发票抽奖活动延长到12月31号，有效发票的开具时段同步调整为6月24号到12月31号，参与规则、奖项设置等保持不变，资金的兑付完毕之后将会提前终止。最近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联合城管局对红砖街早市开展了专项督查，那么严查三无食品违规塑料袋的使用问题，现场针对月饼、酱卤肉、红肠等热销食品完成26批次的快速检测，排查食品添加剂安全风险，筑牢市民和游客饮食安全防线。初秋时节，哈尔滨消防区、劳动公园等地的午夜地景陆续泛红，红绿交织，勾勒出别致的秋景。专家介绍呢，叶片呢变色，受到光照以及昼夜温差的影响，经过几次清霜之后呢，预计在10月上旬或者是中旬将会迎来最佳的观赏期。国庆临近，哈尔滨友谊西路沿线呢挂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延绵形成了壮观的红色长廊。华灯初上时，飘扬的国旗和道路车流、江畔

灯火，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营造出喜气热烈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抒发爱国情怀。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我们还会给您准备更多的一些有用的、有趣的、最新的相关消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也欢迎各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您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今天呢已经是22号了，那么从2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已经正式实施了，这也是这个条例呢从2002年和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那么新条例呢将原来6种提取形式呢修改成了现在的9种，装修自住的住房以及支付物业费都可以用公积金了，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那么新版的条例呢，对于住房公积金提取形式做出了重要调整，进一步的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以及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到了提取范围。同时呢，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以及离休、退休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等原有的提取形式。同时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个体工商户以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或者是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呢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呢是由设置这个区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来进行制定的。那么据了解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地市呢已经陆续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限制，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那么呢，可能大家想知道，就是关于提取公积金啊到底如何来申请。那么首先呢，这个申请的渠道有几种，比如说各地的公积金的 APP、 小程序、网上的大厅线上申请，也可以呢直接线下到公积金服务窗口去办理。那么办理的时限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3天内做出准许或者是不准许提取的决定，并且通知申请人。如果是允许提取的，那么受到委托银行办理去这个支付手续就行了。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办理公积金提取之前需要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的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来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好了，这是一个消息。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两条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的消息。首先呢，来关注这个糖的事儿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产品，打着什么零蔗糖的这样的称号。那零蔗糖就是不含糖吗？那么零蔗糖就一定对我们的身体好吗？最近呢，关于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冲上了热搜。医生回应说，叫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区别，说两者呢代谢的路径不同，果葡糖浆对于肝脏的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更高。昨天话题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热议，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营养科的医生表示，首先呢，二者代谢的路径不同，果糖呢是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而白砂糖就是蔗糖，进入到体内之后呢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呢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这样的信号，进而呢产生饱腹感，
2: 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由肝脏来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这个胰岛素的分泌。那么这就意味着啊，说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的越吃越多。其次呢，果葡糖浆对于肝脏负担更重，脂肪肝的风险更高。由于呢，这个果糖几乎是全靠肝脏来处理，过量摄入时呢，肝脏来不及代谢，多余的部分就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堆积在肝细胞当中。台大医院的健康电子报的文章解释说呢，食入过多的果葡糖浆时，反而呢容易在肝脏中转成三酸甘油脂，堆积成脂肪肝。其中呢，中间产物的这个叫做腺嘌呤，还会造成代谢尿酸堆积在关节，形成痛风。最后呢，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在喝当中超标。
1: 所以啊，我们很多这一些商品，比如说一些酸奶、一些饮料等等啊，为了让这个有糖尿病患者他们能够放心饮用，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健康人士啊，低糖的这样的一些人士，那么他就标一个什么零糖、零蔗糖。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来看一下配料表，零蔗糖不等于没有糖，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物在其中啊。如果就只有主料和配料，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包括没有任何的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果葡糖浆等其他的这个代替糖，那么可能它相对来说才是更加健康的。好了，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刚才我说了，同样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不是预示着大脑出问题了？打麻将到底是不是防痴呆呢？来，这条消息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年纪大了爱忘事儿，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否预示着大脑出问题了？有这个老年朋友愿意打麻将，退休没啥事干，然后呢这个说打麻将可以预防痴呆，那么到底是不是可信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症这个日啊，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来识别危险信号，来守护大脑的健康，让我们的这个守护呢更安全更科学啊。不少家庭啊都会遇到说家里老人呢记性变差的情况哪些属于正常衰老，哪些呢是属于要警惕阿尔兹海默症。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学部的主任介绍说呢，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第一点，我们先来说正常的衰老带来的健忘，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数细节，但是大事儿不会忘，经过家人的提醒，大多都能够回忆起来，日常生活不受影响。那么阿尔兹海默症的遗忘呢，是大脑存储记忆功能受损了，属于完全遗忘，就算是反复提示他也想不起来这件事儿。而在生活当中偶尔的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提笔忘字儿啊，转头就忘了小事儿，或转身就忘了这个人的人名，多数呢都是因为疲劳、压力大、注意力分散导致的主观记忆力下降，不属于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这种情况呢，休息之后稍加提示能够回忆起来，不会影响咱们做饭呢、出门办事啊这些日常的能力。但是如果下面的这个现象频发的话，越来越重，可能就要警惕了。比如说经常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忘记要做的事儿，提醒之后呢依然完全没有印象，需要有很多的提示。另外呢找词儿困难啊，就说话的时候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表达我的想法啊，做事的能力下降，这些呢都可能是认知减退的早期信号，建议做认知评估排查，不要简单的当年纪大了正常现象。那很多人以为只有老人才会得阿尔兹海默症啊，其实呢这个病啊它覆盖的年龄段远远不只是老人。专家提出呢，说65岁以上呢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高发年龄，说年纪越大风险越高，但是这种疾病呢并非只是专挑老年人，存在40、50岁左右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早发的阿尔兹海默症，甚至还有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较少。另外呢，有家族史的人群
2: 女性患者要高于男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听力下降的人群更容易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专家提醒说，听力下降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些危险因素。早期的听力下降呢，表现为嘈杂的环境当中分辨不出来语言表达的内容，因此呢，更容易被忽视。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群也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症。以上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危人群，建议呢，年纪到了45岁开始，就要做这个定期的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说市面上啊，也有一些叫补脑保健品，宣传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对此呢，医疗专家表示说，没有任何的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兹海默症，也没有足够证据能够保证说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包括大家常见的什么鱼油啊、各类补脑制剂呀、啊，都属于膳食补充，不能够修复受损的晶圆，无法清除脑内致病斑块。因此呢，商家宣传的可以逆转痴呆，属于夸大宣传，盲目大量服用，可能还会对肝肾造成负担啊，耽误正规的诊疗。另外我们刚才说了，像是打麻将啊、多读书啊、下棋这一类的脑力活动啊，的确是有一定好处的。一方面呢，锻炼大脑，另外一方面呢，带来社交互动，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不能够做到绝对预防。不能够指望单纯的靠打麻将就能够阻止或者是治好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力减退，那还是要第一时间就医，不能够只靠活动来进行干预。那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些预防，越早启动就越好。专家建议说呢，首先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保护听力。第二呢，要坚持运动，推荐每周3到4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呢，健康饮食，少食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第四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社交积极，持续学习新事物，保持大脑的活跃。最后呢，就是要调节情绪，减少长期的焦虑和抑郁。专家提示，目前阿尔兹海默症无法根治，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是可以延缓认知衰退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相应的照护压力的。
1: 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13:30。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些对于我们生活啊有用的一些信息和消息。那么在下一个时间段，就是14:00到15:00呢，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下面这条消息刊登在冰城新闻上，似乎也和身体有点关系。昨天我们说了21号呢，是昨天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预防日。那么今天呢，是世界第八个叫做发作性睡病日。可能你对这个词很陌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叫做发作性睡病日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发作性睡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病呢？昨天呢，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市第一医院了解到，他们这个医院呢，睡眠医学中心开设了嗜睡专病门诊，针对日间过度的困倦、病理性的嗜睡等问题提供专门的诊疗。日常嗜睡呢，常被简单的归为叫做熬夜后遗症、身体疲惫或者是性格懒散，但是长期无法控制的嗜睡可能是需要干预的睡眠疾病信号。那么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睡眠医学中心呢，最近就接诊多例患者，其中呢有因为重度酣症导致白天随时犯困的成年人，也有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的青少年。40多岁的李先生呢，最近半年呢就感觉日间啊，就是白天嗜睡加重，曾经呢下班之后在小区的长椅上一直睡到了凌晨2点，也曾经因为开车犯困直接撞在了护栏上，开一会儿睡着更是常事儿。那么就诊之后呢，医生发现呢他体型偏胖， BMI 呢达到30，多导睡眠监测显示他每个小时的呼吸暂停或者是呼吸变浅呢多达72.9次，而正常人呢应该少于5次。夜间呢最低的血氧只有55%，平均值才只有70%。大家也知道关于这个血氧含量啊，那么正常人呢应该是在92到95以上。那么这就意味着他整夜呼吸反复中断，身体严重缺氧。白天呢多次小睡测试当中，他平均不到5分钟就睡着了，正常人呢通常得需要8分钟以上。最终呢，这个李先生呢就被确诊为重度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么夜间严重且持续的缺氧正是他白天走哪儿睡哪儿、开车都能睡着的根本原因。经过对症的治疗之后呢，他的嗜睡症状已经明显改善。这是我们说到的是一位这个中年朋友，我们再来说一说年轻的朋友。16岁的小胡本来呢是应该是精力旺盛的啊，从10岁开始他就在白天啊容易犯困，上课呢控制不住睡觉，每次呢都得睡10多分钟左右才能够恢复精力，而夜间睡觉呢则是多梦，有时候还会出现叫做睡眠瘫痪和入睡前幻觉啊，大笑的时候呢甚至还会双腿发软摔倒。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小胡呢被确诊为叫做一型的发作性睡病。口服药物之后呢，症状啊较之前有所改善，目前呢仍在持续的随访当中。专家介绍说呢，由于日间的嗜睡病因复杂，涉及睡眠呼吸障碍、神经系统疾病、生物钟紊乱等多种因素，普通的门诊是难以逐一来进行精准排查的。嗜睡专病门诊呢，主要就是接诊像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引发的嗜睡，或者是发作性睡病，以及特发性的嗜睡症，还有呢儿童青少年的嗜睡等问题就诊患者。那这样的门诊呢，可以依托睡眠医学中心来检测体系，通过呢多导睡眠监测、日间多次睡眠潜伏期试验和清醒维持试验等方式，对于嗜睡原因进行精准的评估。专家说呢，长期的日间嗜睡啊，不仅能够导致记忆力的下降、反应迟钝、情绪的低落，还会在驾驶以及高空作业等场景当中带来安全隐患。如果出现睡够了仍然是昏沉、不分场合的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就应该尽早的就医来明确病因。所以今天9月22号，这是世界发作性睡病日。

哎，你好，一枚，我刚刚看到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内容，你这样啊，具体你要反映的这个内容，你打8799-7337和我们的导播来进行一下详细的说明。因为呢，就是你买到的这个衣服呢，是我们的这个合作的一个这个官方，然后呢，我们会帮你来进行沟通，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可以详细的跟我们的导播来说，然后我们会有后续的帮你来进行处理，好吗？你打8799-7337和82119002啊，但是目前呢，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购买者反映你这个问题，那么具体怎么回事，你打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详细的跟我们的导播来进行一下报备和说明啊。利用一点时间吧，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国庆线路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国庆的这个线路，那目前呢，我们在9月30号还有一个发团江南游，双飞六日游啊，双飞六日游去江南，像是南京啊、上海呀、啊，然后我看看还有哪里啊？应该是还有无锡，然后呢还有苏州和杭州，这些呢都在我们的这个线路当中。啊，9月30号发团的，另外呢，我们在10月3号新开了一个新疆的至尊新疆双飞八日游，啊，15人就满团，这个是10月3号出发，然后其他的团基本上都满位了，好像还有个贵州的，贵州的这个是10月2号出发，双飞六日游啊，去贵州去看黄果树瀑布，然后呢去看西江的千户苗寨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新开的一个至尊西安双飞六日游，这个呢是9月30号出发啊，一价全含，零购物零门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啊，因为中秋呢和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关于高速公路的收费情况，请大家要记好，中秋高速公路不免费，十一免费啊。那么这个十一呢，是七座以下包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但是中秋节高速公路并不免费啊。那么在昨天呢，龙江交投高速发布了长假高速通行攻略，预判呢双节的车流量以及容易拥堵的收费站和服务区等等，提醒相关的车主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首先，容易拥堵的收费站呢

受到中秋和国庆相连的影响，出行呢呈现了双高峰。中秋假期呢第一天将会迎来第一波的出行峰值，国庆呢是在首日啊第二个客流高峰。不少游客呢选择先团圆再出游的串场游模式，车辆呢出行有一定的增幅。那么中秋假期三天，就是9月25号到27号，全省高速公路预计呢出口的车流量达到104.26万台次，日均呢是34.75万台次，同比呢可能会增长1.93%左右。主要呢是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近郊旅游的车流为主，出入省的车流呢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增幅。那国庆假期的七天呢，10月1号到7号期间，全省的高速公路预计呢出口车流量是458.1万台次，每天呢大概是65.4万台次左右，同比呢会增长1.5%，主要呢是以探亲游、赏秋游为主，路网整体运行会比较平稳。10月1号呢是整个假期的出行高峰，预计车流呢会达到73.1万台次，同比增长4%左右。那么假期出行高峰时间段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10月1号是出行的一个高峰，10月6号和7号为返程的高峰。

最近呢，在一些新媒体上啊，大家也看到了哈尔滨的中国红。刚才我们说了，在友谊西路飘扬的中国红，另外在太阳大道也是高高挂起了中国红啊。这些红旗呢，是整个的串联着江畔，然后呢，和这个下班晚高峰的这个车尾灯啊，真的是红成一片。很多的一些网友啊，包括这个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纷纷点赞说还是哈尔滨有格调有氛围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在友谊西路的中国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太阳大道高高挂起的中国红。秋风啊送爽，随着国庆佳节的临近，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呢也是正式启动了节日氛围提升工作。那么太阳岛大道的两侧灯杆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的悬挂啊，迎风舒展，在湛蓝晴空和两岸葱郁的林木红叶植被下，那么也是筑起了一条绵延的红色长廊。作为太阳岛风景区的核心通行干道，太阳岛大道呢也是视野开阔，林荫夹道。道旗式的这个五星红旗呢，成为了悬挂于灯杆两侧，沿道路的方向向远方绵延展开，整齐划一，旗面舒展，微风飘过呢，红旗轻扬，和金黄的秋叶粼粼的这个江波，在江面红花绿草的映衬之下相映成画。中国红成为了金秋太阳岛最动人的底色。一面面红旗呢，不仅扮亮了城市窗口，更承载着槟城人民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映照出了哈尔滨昂扬向上、喜庆祥和的节日气象。

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黑龙江省图物馆图书馆呢也是发布了假期开放的相关通知。开放时间呢是9月25号星期五法定假日，开放时间早晨9点到下午3点，26号星期六和27号星期日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早晨8点半到晚上的6点。但是呢，假期期间503、608和616、622的阅览室暂停开放，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满足读书者的全天候自助借阅需求。

之前啊，小辉跟大家说过，说哈尔滨呢想要看那种成群结队的江鸥，一般是两个季节，一个是春暖花开之际五一时分，另外一个呢就是金秋十月十一期间，正好呢这个海鸥啊，无论是南飞啊还是回

归啊，都是赶上五一和十一这两个节假日，所以是在这个啊沿线，大家可以在松花江畔看到大批的江鸥。五月份呢，那个是江鸥啊从南方返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呢，江鸥们又准备南迁了。秋水啊澄澈，那么鸥鸣江畔。最近几天啊，哈尔滨市松花江畔沿江公园水域迎来了大批的江鸥，成群的江鸥呢是翩翩起舞，逐水嬉戏，灵动的鸥鸟呢和澄澈的这个江水以及秋日的江岸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一年一度的冰城秋日赏鸥季已经开启了。每年的中秋节前后，十一前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呢都会迎来诸多的江鸥。往年呢，有一些人流较少的水域呢，还会看到有大量的江鸥聚集。而最近这些年呢，即便是在道里区、道外区、沿江公园这样人流较大的水域，那么江鸥聚集呢也是越来越多。它们时而呢舒展着羽翼啊，低空掠过江面，追逐浪花，觅食戏水。时而呢这个栖于水面上啊，悠然的休憩，随波摇曳。那么时而呢盘旋穿梭在人群上空啊，萦绕江岸。人们呢也是纷纷举起手机定格下人和江鸥和谐共处的温馨瞬间。多年来啊，这个松花江哈尔滨段呢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和水域保护工作，江岸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水生生物资源丰富，为迁徙的候鸟们呢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秋季呢，大批江鸥啊是要准备启程南迁了，不约而同的将水质优良、食物充足的松花江水域作为重要的迁徙补给站。在这个地方啊，要停歇觅食，积蓄体能。这个时段呢，也是成为哈尔滨市全年赏鸥的黄金时期。同时呢，游人观鸟素养的提高，人为干扰的减少，江鸥的安全感也是在逐步提升。由此呢，游人众多的哈尔滨市沿江公园水域也成为了秋季赏鸥的打卡地。如果家里有小朋友需要写日记啊，写作文啊，之前跟大家说过啊，你们一定要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去看江鸥，去江边，你会看到江鸥是怎么捕鱼的，你还会看到它捕完鱼之后呢，它的同伴同类会在空中和它来进行争抢，然后呢同时鸣叫，在空中盘旋的景象。所以啊，就是特别的惟妙惟肖，然后呢回家这个在现场好好看啊，好好拍照片，回家之后好好写小作文，这比在书上啊或者看那个什么动物世界啊来的真情实感多了啊。就是每当五月份和十月份这两个季节，春暖花开和这个金秋十月，都会对江鸥迎来送往的一个季节啊，大家记好了。想要看江鸥，你不需要去什么青岛喂海，那个去青岛大连喂海鸥，你不需要去云南的洱海去跟那个海鸥有个这个江鸥有一个邂逅，在我们的松花江畔，此时此刻有很多江鸥，值得大家一去一看一打这个打卡留念啊，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这个比较幸运，可能还会看到其他的一些大鸟，当然可能这个季节大鸟会少一点，一般是八月份七月份就暑假期间啊，可能在江上看到那些鹤呀鹿啊啊这样的一些大鸟水鸟会多一些。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您将继续收听到有事请找925。在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有很多首的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89973378211900002。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我们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6度。来关注一下王玉庆发来的信息，尤家街和复旦街交叉口处有一台吉普车和一台外卖车相撞了，外卖的这个骑车人员啊，目前受伤，救护车已经赶到现场了，请大家注意避让。在尤家街和复旦街的交叉口处，有一台吉普车和一台外卖车的这个小哥相撞了，骑外卖车的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到达现场了，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了，在这个小时我们会为您安排一系列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这个今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啊，《竹玉》的主题曲《一念》，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3，伴随这首许美静的老歌《城里的月光》，今天下午版的有事请找九儿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和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说，想要参加节日旅游团怎么办啊？怎么能？

0: 能参加交通台组织的旅游团。
1: 啊。
0: 这个我们目前有省内游和省外游。省内呢，在11期间，我们会去宝清或者是牡丹江啊，这个镜泊湖啊，镜泊湖有两个行程，你可以考虑一下，一个是3号发团，一个是5号发团。具体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省外的话，我们目前也有几个行程，比如说10月3号要发团的至尊新疆游，然后呢，还有这个，去西安的，包括去贵州的，啊，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来了解情况。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在整点报时之后收听，有事儿请找925。接下来，刘宇宁的他送给各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你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5: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6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

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交通广播主持人一块儿去到美丽的宝清。这一次呢，在黄金的季节，还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条精品高端路线——春玩团，没有任何其他的啊浪费的时间呢、行程啊，就是纯纯的我们在那里彻底的穿越式的、沉浸式的去感受宝清的美。宝清呢，是作为我们北大荒的首发地啊、这个是发源地，里面有很多激情燃烧岁月里面的故事，秋高气爽，幸福出发。我们的宝清游呢，很多朋友就是富游啊，去了还想去，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一块儿啊，去到那里感受啊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入住当地的这个非常高配的酒店，以及呢特色餐食，现在也是在宝清当地啊特产这个大丰收的这样一个时间，大家带孩子带老人去到那儿啊，无论是吃喝住玩都是很棒的一个精彩的旅行体验。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900。另外呢，我们还有一趟啊镜泊湖的行程，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特别震撼。而且呢，很多人是千里迢迢不远万里来到我们的黑龙江，特意就是为了到镜泊湖去玩。但是我们在家门口还没有去玩过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可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去到那儿路程上呢不用耽误时间，也不用请假，您直接去到那儿，时间都放在晚上了啊，性价比很高的。87997337821900，您可以不通电话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我们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被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赢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这平凡的晕眩，都唱了十年又十年，怎么可能再吐新鲜？看起来我们像针尖对麦。

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6度。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0: 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和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去镜泊湖去宝清吧。
1: 原来在提醒快下雪的宇宙，窗外是一片朦胧的色调，我随手淘气的
0: 宝清游是我们的经典路线，和主持人一块儿去到那里，带着孩子带着老人穿越式的体验北大荒的发源地，以及沉浸式的穿越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宝清呢，我们在那里还能看到2365米深层天然的浮泉，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一起啊泡全程。同时呢，我们的路上呢也不会耽误时间，就在家门口啊，不用请假，也不用浪费时间，在路上我们都可以在那里深度游纯玩。大家呢跟我们去宝清，还有一点就是好多好吃的啊，应季的，在这个时间一年当中最适合去宝清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镜泊湖这趟旅行呢还有一点点这个报名的名额，观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特别赠送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与悬崖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拍都是大片。去镜泊湖呢也是很多朋友没去，真遗憾，很多人不远千里的来到黑龙江就想去那儿，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门口没去。您不用请假，不用浪费路上的时间在那里纯玩，我们打造都是精品路线啊，没有其他的这个空行程的安排，绕路啊耽误时间都没有，就是让大家纯纯的体验啊，纯玩高端，从住玩到这个吃都是啊精品的这个高端配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孩子还是有优惠的呢。带着老人孩子，详细的行程和名额啊可以咨询8799-7337-8211-9002，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希望各位朋友抓紧时间。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侯宇，给大家这样介绍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侯宇，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机动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蓟县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吉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出入口封闭，吉虎高速新凯站出入口封闭，绥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绕城高速 K72+200 公里处长江路收费站去往哈同方向匝道临时交通管制。温馨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180 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以上沿线两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 公里处安平加油站，K249 公里处依兰服务区， K180 公里处德莫绿服务区， K166 公里处方正加油站， K98 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52 公里处滨州服务区，以上沿线六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齐哈尔方向 K630 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 公里处富裕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643 公里处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 公里处静国湖服务区关闭， K284 公里处林口服务区关闭，贺达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493 公里处静波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GC 业务，你也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0: 辛苦了，侯宇，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啦，欢迎各位，这里是开始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啦。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是世界无车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夜间呢，木兰、通河、方正等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局地会有7级，最低气温呢是8到12度。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也是比较大的。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到21度。
1: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有降雨天气，而且预计呢在局地还有强弱对流天气啊。在这提醒市民朋友们，出行时记得携带雨具，尤其是降雨呢也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近期啊，秋日呢天气多变，未来几日呢也将会有啊这个降温和降雨的天气。建议各位呢提前备好您的这个衣物啊，尤其车里啊，咱们准备一把雨伞，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0: 好了，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个互动平台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25号就是中秋了，大家现在是不是心都飞了
1: 啊？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上了啊。
0: 如果说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想这个心情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说您开到哪儿了，遇到哪儿有这个交通出行比较缓慢了，或者需要提示的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二路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晚上的5:07，温暖回家路已经开始为您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延长到12月31号了，哈尔滨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会继续。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哈尔滨市呢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有奖发票的试点政策效应。原有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9月23号，现在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与此同时，有效参与发票的开具时段同步调整为2026年6月24号到2026年12月31号。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冰城交管部门呢也发布了中秋节的假期出行提示啊。刚刚那句话啊，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为了中秋三天小假期而进行这个准备呢？2026年中秋假期节假日呢也即将到来了。假期呢，短途探亲游，包括团聚呀，还有城郊出行等等一系列呢进行叠加。那交管部门呢也是结合了近年中秋交通的数据，辖区道路实际情况，发布了中秋假期的出行提示。
0: 中秋节呢，假期比较短啊，只有三天，而且高速公路呢是正常收费的。出行主要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近郊赏秋和室内休闲为主。预计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假期的前一天，晚高峰会提前启动。主城区的主干街路车流比较集中。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早上8点到11点，各出城方向以

0: 及主干铁路将迎来出城小高峰，哈洪公路、哈尔公路、长江路等城郊道路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容易出现区间缓行。那9月25号，就是中秋节的当天晚上，中央大街、法轰纪念塔、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还有群力外滩湿地等景区周边人流车流会叠加，晚上8点到10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号下午3点到晚上7点是中秋假期的返程高峰，跨江桥梁和城市的主干道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集中。
1: 哎，在这里敲黑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啊，中秋家庭聚会呢，聚餐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哈，所以呢，坚决杜绝酒后驾车、饮酒驾车，充分重视隔餐酒带来的影响，不占用应急车道，还有景区景点呢，商圈一定要按照标志指示来进行停放车辆，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疏导和指挥。
0: 那今天已经是农历8月12了，8月15，我们这个印象当中月亮是不是要圆了？
1: 8月15幼儿园吗？
0: 哎，那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
1: 怎么这么说呢？
0: 又涨2块钱
1: 啊？那么说呀？
0: 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了，今年中秋特别啊，月亮最圆的时候出现在了9月27号的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哦，
0: 那为什么今年15的月亮17才圆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呀，是月亮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这三者相对应的这个位置变化而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的每个月初一。那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是29.53天。
1: 哎呦，这大家听啊，这可长知识了。那今年呢，望发生在啊农历的8月17凌晨的0点49分，而且呢紧挨着农历8月16啊这个夜间之后，所以说呢，其实啊中秋十五夜的这个月面呢，它呢这个正好啊被照亮达到了超过98%，肉眼能够看上去呢就接近于满月了。但是呢你看起来是满月啊，真正圆呢16的这个夜啊，它是更接近于真正的满圆，所以说呢甚至啊直接呢就影响到了这个望能够达到满月的一个状态了。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用肉眼啊，15那天晚上的月亮也挺圆的，
1: 能说圆了一些。
0: 哎，大家喝红酒啊，品月饼啊，吃蟹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抬头望一望月啊。
1: 你看就这三者加到一块，这日子能不美吗？是不是啊，
0: 一听就是中秋到了，是吧？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严玉姐说今天好多的花大姐呀、今天好像大部队还没有到
1: 啊，还没有正式
0: 零星看着那么一两个，不算多。
1: 来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时候花大姐出来咱就别抓她，为啥呢？你为谁准备呢？为那个半翅慈姑牙，为啥呢？人家出来主要是来会餐来的。半翅慈姑牙就咱前段时间说那小咬，小咬不是小咬啊，这半翅慈姑牙，我咋记住这名字？那天说完以后回家我就记。
0: 半什么？
1: 半翅慈姑牙。
0: 小咬，小咬不是叫有翅蚜虫吗？
1: 不是，小咬不叫吸血蟒吗？那天咱们新闻不是刚说完这个事儿？
0: 你咋听的新闻呢？人说现在路上小鸟它不是吸血蟒。
1: 我知道路上小鸟不是吸血蟒，现在外边飞的那个不叫半翅慈姑牙吗？
0: 啊，不是叫有翅蚜虫吗？
1: 有翅蚜虫是它的学名，它就是一个大名，一个昆虫名，就是反正咱俩这名都是对的，就是俩名都是对的。
0: 但是它不吸
1: 血啊。哎，对了，它是吃那个树枝，是吃那个树浆嘛，是啊。大家可以发来你的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哈。如果您知道这花大姐大部队什么时候来，你也可以发来个信息跟我们说一下啊。之前有朋友问啊，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这个接着发9月25号的这个宝青团？在这跟各位说，咱们9月25号的这个宝青团呢，现在已经满团了啊，已经满团了。所以如果您想报的话，您可以直接报10月3号的咱们宝青游，还有一波10月3号到10月5号的宝青游啊。北京时间的17点13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温暖回家路，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界三千世，闲来清笑两三声，愿做人间逍遥客，从此江湖无负。

0: 哎，人间逍遥客来自于人白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8211-9002-8799-7337两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
1: 嗯，刚才呢曾楠跟大家介绍了我们9月25号到27号三天的宝清游呢已经圆满的结团了、
0: 满额了。
1: 29号呢泽南就25号、这个中秋节当天泽南早上就要带着大家出发去到宝清了啊、那如果说这个宝清三天的中秋假期你没有去得上的话、我们11还有一个宝清团、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的3天2晚的宝清游啊、这次宝清游11的宝清游我们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泡温泉，是泡地下2365米深层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它不是普通的热水，那是真温泉啊、而且呢园区内外的这个泳池有多主题的，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给大家开放的，休息大厅还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和饮品，汗蒸啊观影休闲区也是一站式可以体验的，另外也是带着大家1:1去登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还有呢就是打卡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另外呢还会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宝清那两天晚上我们依旧是住两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呢是宝清我们又升级了，
0: 哎，怎么说？
1: 就给大家两天都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
0: 洲际酒店不错啊、
1: 因为那个酒店的每个房间很大，
0: 对，
1: 而且它可以看宝清的夜景，很好看啊、不用更换住处了，然后也不用这个拎着行李来回奔波了，咱们两天晚上都是住在高端的洲际酒店，而且赠送给大家汗蒸，你白天游玩过后，晚上可以蒸一蒸，舒展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另外，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还会安排大家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还有私厨小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鸭
1: 锅鲤 鱼、
0: 黄金钩炖五花肉、
1: 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还有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啊！
0: 哎，是了，
1: 这是我们10月3号到5号在11期间给大家发的这个宝清游，每个人呢是888元。那我们还有一个

0: 10月5号即将出发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同样也是3天2晚的行程，5号出发，7号回来，8号你正常上班。
1: 哎，这个镜泊湖的行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并不会陌生，去了回来大家都说好，而且呢咱们也是特别宠粉啊，去的时候呢像是镜泊湖的鱼宴给您安排上了，而且呢咱们还给各位升级入住到2晚的在这个当地非常知名的中兴村。这个4A 级的中兴村呢，它不光说是一个这个村落，它更是一个朝鲜族的4A 级的景区，而且您直接做一把啊朝鲜族的在逃公主，在这个风情区里边呢，您还可以来进行拍照打卡，更可以换上朝鲜族的这个服装，2天晚上咱们更多的呢去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气当中。而且说这个鱼宴啊，镜泊湖的鱼宴呢，那是味美绝伦呢，像是蒜烧鲶鱼啊，还有瓦块鱼啊，红烧红焖胖头鱼啊，酱焖里脊鱼，还有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等等，告别大家找吃的难题啊。而且大家记好了，咱们镜泊湖游是10月5号出发，10月5号出发。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千万抓紧时间啊！这个报名的这个费用呢，也是888元，和咱们宝清游是一样的啊。1米2以下儿童呢，仅收588元。提醒大家，这次由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全程的吃住啊，这个购逛都为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说呢，您现在只需要一通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 ，HA 留言啊，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小咬啊都进到我那粥里来了，弄得我这碗粥我是一口没敢喝，
0: 补蛋白质了。
1: 他要是喝的话就没事了。我跟各位说，就这个季节的话，你还真就是说就睁眼闭眼算了。为啥呢？你一打哈欠，兴许那小虫它太小了，就算是你根本就没有吞咽的异物感。就是今天一白天啊，就可能外边说话说着说着吞进去3-2只很有可能。
0: 嗯，
1: 你就不要太在意啊这个东西啊。大家还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看看大家的留言评论吧。
0: 嗯，这汪淼说了，说今年宝清游我也赶上了一个中秋节呀。去年就是中秋去的宝清，也
1: 是
0: 泽南带队的。看来泽南老师啊，中秋难团圆了，年年共出啊。
1: 你看你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看看大家团圆，月圆人团圆，基本宝清出行的时候呢，咱们也是带这个携家带老，咱们团里边有好多。就是带着自己家人出去的，大家团圆，我拿大家当家人，和家人团聚的话不也是另外一种团圆吗？
0: 上高度了啊，
1: 高度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说主要我交通广播主持人啊，我们就是和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中秋佳节，希望大家10月3号宝庆游你也不要错过。
0: 对，十一游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无论呢是想去10月3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庆游，还是10月5号出发的牡丹江镜泊湖3天2晚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都是888元，吃住玩都老好了，
1: 都有、啊，
0: 您就放心跟我们走就行了啊。
1: 对的，
0: 8799-7337-8211-9002，现在就可以报名，8799-7337-8211-900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包啊，今天不带蟹子了，咱们带包。
1: 什么包？
0: 女生呢，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
1: 对，
0: 就什么衣服都能配，你是通勤呢，你是逛街，你是旅行都能背。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大牌，就是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饺子包啊，它来了。那今天商城福利，每只只要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啊。都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那龙香呢可是很多明星的时尚搭子，背上之后呢就是满满的松弛感，而且这个包它不沉、
1: 哦、
0: 它不会压身子啊、它不靠那种浮夸的标识去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的，越看越耐看。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那种从容自持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它的包身呢是用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料，摸上去呢就非常细腻，但是又很厚实，有浅浅的压印的纹路，搭配上牛皮的饰边，它的触感就比较温润，而且耐磨还好打理。那搭配起来呢，不管您是通勤穿职业装啊，周末出游搭个 T 恤牛仔裤啊、还是秋冬配大衣围巾呢、抓起包你就能出门啊，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价格，龙香饺子包在专柜一只要1300多，很少有优惠哈。那今天我们也是好不容易只做了今天一天特惠啊、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秒杀价一只只要699， 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背就刚刚好，大号容量比较大，宝妈带娃呀短途旅行啊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有七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那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茶粉啊、森林绿这种小众的特别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号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大概每种颜色只有六十种库存啊，六十组库存。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还能获得专属的服务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
1: 哎，周阿姨，我问问你个专业问题哈，
0: 啊、
1: 就是你
0: 专业的，
1: 你毕竟你这个包，
0: 那我能不能答出来呀？
1: 不是，我知道，就是韭菜馅跟芹菜馅哪好吃？不是，谁问这事儿了？是因为怎么着呢？就是这个龙香包啊，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和这个媳妇儿，我俩人就是跟铁钢
0: 上远大溜的，就有专柜
1: 度蜜月的时候，我俩就在一个这个那个
0: 海外的。
1: 哎，对了，免税店
0: 也看到
1: 我俩在这个休息大厅坐了能将近半个多小时，
0: 嗯，
1: 就是一直纠结于到底买他哪款龙香包，
0: 嗯，
1: 最后就是干脆没买，就是为什么？
0: 我猜到结果，
1: 干脆就没买，为啥呢？就是说是坐个半小时，其实我就跟他做了半个小时的思想斗争，
0: 嗯、
1: 因为我当时印象当中他看好一款
0: 很贵的，
1: 看好一款5000的，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刚刚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跟你刚刚说那个包差不太多，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啊、就我说这话得说多少年，得7、8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刚结婚，但是我就想说这个龙香包。是不是就是所有女孩子应该都是比较喜欢的那种、
0: 对，因为它很百搭、就是我觉得它那几款颜色，黑色的、还有那个就是海军蓝那个颜色的、另外还有就是叫茶粉、还有个森林绿，我觉得都好看，
1: 不是这不多巴胺配色是不是啊？哎，你看看就是这
0: 好多女生就有好几种那个颜色的龙香包，
1: 就跟各位说这个包
0: 特别能装，
1: 大家不光说是喜欢、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因为咋的呢，就是有一个人发来评论，就是想看这个包，你看是谁，周阿姨、低头细嗅蔷薇
0: 老张头都要买包了，
1: 就是让人家就是一说就说明什么，人家也是这个知道这个包的哈、所以说今天大家都知道咱们925交通广播平台给大家带来这个实惠福利哈，所以说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龙香包、您赶快来上一款、
0: 而且这个包就很轻，背到身上呢它不压身、你平时出去遛个弯啊或者是临时出门你就放俩手机再放点什么那个墨镜啊、还有那个就是湿巾纸巾就完全够用、它很能装的，
1: 这些包都能
0: 对
1: 就装进去、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啊。

0: 一首来自于周华健演唱的《孩子王》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咱们的温暖回家路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到饭点了啊，今天咱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涉及到所有的，准确说应该是90后的一个话题。说什么呢啊？抓一
1: 评论。那我这个没有评论权呗？
0: 其实我也没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1: 看着像有啊，关键是
0: 与时俱进吧，咱们这是怎么说这个事儿？就周阿姨我问一下啊，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小爱长大了，自己生活，就是说不是结婚之前，自己独立租房子住，你会就是他晚上吃饭的时候你会让他自己做饭吃吗？
1: 那肯定是自己做饭更好啊。
0: 那
1: 但我感觉呀，按他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呀，很难呢。
0: 你看看，就是但是
1: 就愿意吃口味重的，就愿意点外卖。
0: 哎呀，这谁不是啊？你说让孩子试完，让把孩子拍睡了，咱们不也想偷摸出去吃顿烧烤吗？是不是？怎么回事？跟各位说啊，最近呢，大家发现啊，自己做饭吃的这个成本呢，其实往往呢要比你正常点外卖还要高一些。那针对于哪些人群呢？就对于独居的年轻人吃饭的朋友来说，你像很多大家这个吃完饭都会有这种感觉，说怎么着少吃外边的。你别说是饭店的点外卖呀，当然了，饭店也好，点外卖也罢，肯定说是为了追求口味重油重盐呢。那作为一个家中的这个妈妈或者说这个家长，那肯定哈也是担心在外的游子，希望他们能够吃一口温暖的健
1: 康
0: 的，这很关键了。但是最近呢，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是父母总是劝我们让我们自己在外边啊，又要经济独立，还希望我们呢少花点，又希望我们吃得健康一点，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呀。怎么这么说，不少人印象当中都说啊，在家做饭吃一定会比点外卖省钱。那近期呢，网络上也有这么一个热议话题，包括很多的这个媒体啊都在争相报道，就对于独居上班族而言，自己做饭的这个综合成本呢，有时往往是高于点外卖的，而且经济呀、精力呀、食材的损耗啊，时间一久，你会发现啊，很多的隐形的开支真的是不容忽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一个人在外的，或者说是就在本地，父母和你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呢，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求学，你这个自己一个人在外居住，那么你晚上会选择自己做饭，还是呢点份外卖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来聊聊，您是独居的时候自己做饭吃，还是点外卖的时候更多一些，您是怎么选择的呢？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1: 其实对于现在很多这个上班族来说，工作一天了，哎，就是你就是不干体力活，在电脑之前坐一天也挺累的，
0: 对
1: 啊，回家就不愿意开火，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是点外卖，或者在外头对付一口再回家啊？
0: 哎，有很多这样的。
1: 但其实自己做的话要健康很多，因为它不会搁那么多的调料，
0: 那对呀、
1: 不会那么的重油重盐，对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
0: 哎，对了，尤其温馨提示啊，那种就是刚刚自己建设一个自己的小天地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说啊，我自己一人做饭了，我要告别我妈那种我不让你放葱你非放葱的经历啊。有不少可能自己尝试做饭，但是有一个什么原则哈，如果说咱们自己成功的做出第一顿饭的话，个人建议啊，弄个小宠物，或者是弄一个小就是小让他先试试，
1: 拿它当小白鼠啊，
0: 试试毒。找你好朋友过来，他先吃，他吃完半小时没事你再吃。我为啥说这个话，我有一朋友啊，就是这是说几年之前了，他也是刚刚结婚，我们脚前脚后结完婚的第一件事，不行，我要做饭，我要给你们做点山珍海味，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脊西安，我已经给你买了鲍鱼了，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来个凉拌鲍鱼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生活的常识就打算去这个做，第一道菜来什么，直接要我命三千，凉拌豆角。就是各位就想一想啊，就是抓一听就乐了，你乐的原因是怕他做不好吃吗？
1: 因为我豆角中过毒。我知道那个痛苦。
0: 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能不能煮熟。真的问题在这儿哈，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来说说您曾经独立生活的经验当中啊，自己做饭还有点外卖呢，大家都可以来说说。Lucky 先说了，他说啊，做饭不麻烦，但是收拾太累了。
1: 哎，你这个洗菜的盆儿啊，
0: 有

0: 炒菜的锅呀，
1: 对
0: 啊，这你都得刷，完了还崩哪儿都有点的。
1: 多多少少呢，我给这个 Lucky 一个小小的一个定义啊，他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精致小仙女。他这么一说，说明什么？家里边盘碗什么都很多。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泽南我单独生活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就靠一口锅，
0: 就是都不往盘里盛，
1: 懒人饭你听说过吗？就今天的
0: 锅出，
1: 今天所有的晚饭都在这口锅里啊，都在这口锅里。
0: 你别说，其实也是个办法啊。
1: 但是这个是什么？你一个人就是说没办法给逼出来的。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自己租房子住嘛，因为就是也是怎么说呢，孩子大了吧，不愿意给家里报喜不报忧嘛。那个月因为点这特殊原因，就是给这个工资结的不是特别利索，我自己吃了啊，吃了4天的炸酱面，周阿姨。这4天炸酱面，当然了一口锅可能差点事儿，为啥？我酱我得单拿一个碗装哈啊。但是那个锅煮面条可以，各位您知道第3天的啊，这个豆瓣酱是什么样的吗？抓你这
0: 豆瓣酱，
1: 豆瓣酱，我不得炸一下酱吗？
0: 对
1: 啊，我对生活要求比较高的啊。豆瓣酱炸完以后搁到第4天，周阿姨你知道什么样的吗？就是一个多星期没下雨的大地啊，它出现了这种皲裂的情况。
0: 明白了，
1: 不是快了，
0: 它干了，
1: 往出夹，夹到碗里以后呢，拿面条
0: 不能再吃了，那口感不好啊。
1: 我都吃4天炸酱面了，你问我口感，这相当于你劝那些吃方便面的人说它不营养是一回事儿。好，大家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您说一说，就是您在自己独居的时候呢，是这个点外卖多，还是说自己来做饭呢？也可以说说您的一些心得体会。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0: 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11的短线游，
1: 进度，
0: 一个呢是去到了这个宝清，还有个是去到牡丹江镜泊湖，这两个团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离11越来越近了，我们11的团啊，目前就正正好好在118天的假期里。就只有一个贵州可以报名了，
1: 哦，就这能报了，
0: 哎，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而且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可能还有6个名额左右。
1: 哦，
0: 这个贵州游啊，是10月2号出发的，10月2号出发。您10月1号你还可以在家休息一天，
1: 哎，挺好。
0: 然后是10月7号回来的，8号不耽误您上班。当然了，这个飞机可能稍微晚一点落地啊，但是您8号正常上班是可以的。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然后呢，我们带着大家去到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住得非常好，3晚3钻酒店，1晚西江苗寨景观房，还有1晚是贵阳的5钻酒店啊。
1: 哎，
0: 大家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贵州这个行程，咱们来回都是坐飞机的，哈尔滨飞到贵阳，机票、住宿啊，包括一些团餐，我们全都包含在里面，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推荐自费的，就推荐你去自费的都没有啊。每个人只要5999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11你现在抢不着机票了，
1: 哎，对了，
0: 住的地方又非常贵，也想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散散心的话，大家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是大家的贵州游。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它是可能会往后抻了3天，得10月10号回来的一个新疆双飞8日游。
1: 哎，对了，
0: 是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的。大家说那新疆你们咋不整一个11期间的呢？
1: 哎，有啊，
0: 跟大家说，很早很早就已经结团了，
1: 就没名额。
0: 那个新疆游呢是9月30号出发，然后10月7号回来，正好这8天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新疆在10月3号又给大家加开了一期，因为前面机票实在是买不到了，
1: 哎，对了，
0: 就只能拿到最早的，就是10月3号走的，10月10号回来的。
1: 嗯，
0: 双飞到这个直飞到乌鲁木齐，来回都是坐飞机，不进任何购物店，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啊！每个人7999元，就是比9月30号那个新疆游呢，每个人会便宜600块钱，因为它毕竟它跨过了那个11的黄金周嘛。
1: 哎，对了，
0: 如果说您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或者是能往后请3天假，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跟着我们去到这个10月3号的新疆游，双飞8日啊，去到 S21 沙漠公路、乌伦古湖、喀纳斯、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头等舱2+1的座椅，就是 它的那个座位啊，我觉得比飞机上那个座位都舒服，
1: 比那舒服多了
0: 啊。对，它是能往后靠到这个120度角的、啊，这个左右啊，还有前后啊，位置都比较宽，坐着会比较舒服的。
1: 是了，
0: 7999。

0: 元的新疆油啊，这个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无论呢你想咨询十一的贵州油，10月2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还是这个新疆团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的，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行程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关于您平时啊独居的时候，您是点外卖呢，还是做饭呢？最近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啊，如果说独居的时候，计算成本，点外卖往往比自己做饭啊更加的划算，更省钱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这事儿你也可以来说说啊，来看一看老张头替咱们做的这个不完全统计啊。他说，据我了解，经常点外卖的人80%都是单身，剩下的20%是不会做饭的。就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考虑的呢？您觉得他这个推理是不是够准确的呢？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啊。还有杨洋洋也来了，提示杨说啊，他说泽南周阿姨啊，我觉得啊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泽南吃的应该是挂面，哎不对啊，绝对不是手擀面。你这还有什么想的，手擀面那跟挂面都不是一个价啊，
0: 那挂面都便宜。
1: 对，你就是这个，跟各位说啊，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啊。就周阿姨，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南方亲戚在他家里住过几天的那种经历，有没有过？
0: 那人也不能给我吃面条啊。
1: 他是这样，你看在咱北方待客之道，你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你家里来亲戚，或者说在你家就是能住个一两天，你能给他整上一顿挂面，你会不会碰上这种时候？不可能，对不
0: 对
1: 、啊、就是说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当你东北人能够把挂面拿出来的时候，只能证明他家基本上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有一南方朋友啊，就是我印象特别巧，他怎么着呢？你知道在南方和咱们北方画挂面等号的是什么食物吗？抓爷、你猜一猜。
0: 南方
1: 你猜不着，
0: 米粉
1: 儿？不对。
0: 米线？
1: 不对。
0: 什么？
1: 反正跟面沾点边儿啊。
0: 方便面？
1: 三个选择了啊。放弃了是不是？各位，速冻水饺
0: 啊。
1: 特别巧，我有一次南方朋友家就住在广州，来到哈尔滨。那大家知道上车饺子下车面啊，他来到我们家以后呢，吃的是什么呢？最后一顿饭给他安排的是饺子。上车以后我这朋友有点委屈，说那个泽南啊，就是我觉得咱们就处的挺好的，为什么到最后一天阿姨是不是就特别特别忙，没有办法了，特地给我煮的饺子。
0: 阿姨这是撵我啊。
1: 阿姨阿姨是这样的吗？我说不是，我说在咱们东北来讲，那你说请客到什么程度，那得是家宴，得是比较重要的时候，他才会给你上饺子，自己家给你包饺子。但是让人家南方人就误会了，他们认为饺子什么速冻食品。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引申出来了啊，如果说各位家里边准备一些半成品的速冻食品，或者说让你自己做饭的话，您更偏好于哪个？就周阿姨，如果说你家里边就是平时不做饭，点外卖还是吃点速冻食品？
0: 速冻的呗。
1: 你为什么
0: 方便呢？
1: 哎对的，简单直接就弄出来了，是不是？其实我倒觉得家里边如果能够准备速冻食品的话吧，可能还是要比点外卖能够再健康一些。但怎奈何，我不知道你家里边这个小爱什么样事的，我儿子家里有什么他不要什么。他看冰箱里有什么，
0: 非得花钱买。
1: 他就看，就哪怕说是我买这个东西，比方说他要吃这个玉米猪肉馅的，我是虽然是玉米猪肉馅的，我家里买了玉米猪肉馅的这个饺子，也是速冻饺子啊，我也不会包玉米速冻饺子，搁冰箱里边，打开冰箱瞅一眼啊，玉米速冻饺子，我说不吃啊，
0: 我要吃韭菜馅的。
1: 哎，好嘞。你预备韭菜馅也不吃，但是你给他点一份这个馄饨玉米那个玉米猪肉的吃不吃？吃。就是你就觉得这个孩子欠什么，你觉得欠什么？
0: 欠揍啊。
1: 怎奈何是亲生的，我跟你说，我真是哈、啊、要不是亲生的我真是。好了，大家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这事儿您怎么看啊。南关君子说了，我小学一年级啊就做饭了，父母工作忙，下班晚，妹妹饿得直喊、哥哥哥哥我饿，我只好硬着头皮做了人生的第一顿饭。
0: 为哥则刚啊，
1: 我真是啊，就给当哥哥，就是我现在觉得尤其是你一个当哥哥啊，大家看没看有一个电影，
0: 就是家里的老大永远是会照顾老二的，
1: 还真是。而且呢我发现一般家中这个二都是会被这个疼爱偏爱的，你别管男孩或者女孩。
0: 但是后来我在外面上学工作了，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做，基本上饭店能吃到的菜我就都会做了。
1: 哎呦你看看啊，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说，炒菜就是或者是做饭就跟骑自行车似的，你一旦说上了手长了勺，基本上往后所有的菜哈，你逐渐 的摸索就都能够成功。
0: 对，就看一下人家教的那个就是教程，自己咋也能做出来。
1: 哎，女人蜕变的两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呢找到了心爱的人，第二个阶段呢，嗯，是生出了自己的孩子。你是在哪个

0: 阶段学会做菜是吧也？
1: 我小时候就会呀、
0: 啊。哦，对，父母工作忙没时间。
1: 啊、对呀、啊，自己炒个这个鸡蛋柿子呀，啊、或者炒个鸡蛋炒饭呐、
0: 哦。
1: 那小时候都是手拿把掐的。
0: 我小的时候你这手艺这么好、
1: 啊，我还愿意炒那个就是大辣椒炒土豆片儿。
0: 这个
1: 菜这都是我拿手菜。
0: 哎呦，这都是下饭菜呀、啊。跟各位说，会做饭真的是特别有魅力哈！大家可以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那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欢游乐馆以及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奉献快乐。那么梦幻冰雪馆呢，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即可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使用。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等网络平台均可以进行购买。
1: 嗯 ，Lucky 说了，说有些买现成的还是合理的，
0: 哦、
1: 比如说沙拉呀、
0: 嗯，
1: 你要是自己做的话，你得买好几样蔬菜和水果，
0: 哎、
1: 而且最后就都剩下了、
0: 嗯，
1: 因为你每样吃不了多少啊，
0: 一口。
1: 但是你在外头点一份沙拉，那挺贵呀、
0: 哎，
1: 最少得30-40。
0: 哎，对了，
1: 你想那三四十，咱能买多些菜呀、
0: 啊？对、啊，其实跟各位说，你沙拉这种东西，咱要自己能点的话，尽量自己。
1: 嗯、
0: 为啥哈？你要上外边的话，基本上那后厨你没看，那就是欧玛卡塞，啥意思？就是。人家有啥他给你往里拌啥，所以说呢，这个自己在家做饭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倒觉得你可以试试。一方面呢，就是控制一下成本，但是他这里面说的成本，我觉得啊，有点以点带面了。你前期的投入是为了你所有后期的这个伸手够什么就都能有，酱油、醋、味素、咸盐、鸡精、料酒这些东西提前购买看起来是挺贵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战线拉长一点，你比方说你租住这个地方1年到2年，那肯定是家里边锅碗瓢盆预备齐了，算起来
1: 各种调料，
0: 这就很便宜了。
1: 其实你要是做沙拉，你说买的东西很多、
0: 嗯，
1: 但是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你要是每天，你比如说一早一晚，我都能自己准备一些菜、
0: 哎，
1: 那其实还是自己买比较方便的。
0: 对呀、啊。
1: 但是说我就是一时兴起，我就今天想吃点沙拉，
0: 怎么办？
1: 那你买一堆，它就浪费了，就不如点一个了。
0: 对，是哈、嗯，就站到我这个没有做饭经验的人角度，会跟各位说，咱们啊，就是买点吃得了，为啥？别糟践粮食。
1: 嗯
0: 那手艺也不行，就犯不上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47，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啊！最后看看，这是 T 恤杨，他说了，他有这么一个排比是啥呢？是手擀面大于方便面大于不吃大于挂面，
1: 就是我不吃，我也不爱吃挂面。
0: 这个我跟各位说啊，
1: 挂面看你咋做，做好了也好吃。
0: 哎、
1: 你像那个炝锅面，有的时候你往里放点挂面，整点那个白菜炝锅也挺好吃。
0: 你看这就是手艺、
1: 啊，
0: 我当时怎么没想到这样呢？真是。好了，感谢大家的继续留言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

0: 大比分3-2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
1: 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06%，深成指跌0.05%，创业板指涨0.01%，科创综指涨0.3%。 AI 应用端全天强势，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活跃，地产板块稳尾盘发力，海运、钢铁、军工、石化板块调整，节前效应显现，午后光通信 CRO 板块走软。
1: 继续来关注，9月22号至9月27号，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0: 中秋节前夕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的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再来关注，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蒲苑等地的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进行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组织开展核查整改。
0: 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工厂房发生了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
1: 目前华为、 vivo、 OPPO、 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品牌呢已经全部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
0: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日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和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最后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的中外新片呢也是集中上映了，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系列类型。那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同时呢，合家欢动画片与新进的进口大片也是齐聚一堂。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2: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来看看大家晚上都吃点啥呀？清风朗月说，今天晚上媳妇儿点的鲫鱼，我这刚买完，真幸福啊！
1: 哎呦，我跟你说，鲫鱼回去的话，就掐指一算，应该是做汤。鲫鱼汤，我跟你说，真的是哈，非常补，也很好喝。
0: 哎、WQ 说，我就喜欢看韩国人吃泡面。
1: 哎，你这吃播是不是？
0: 火鸡面啊！
1: 哎呀，对了，这。Oh my，
0: 再配点碳酸饮料。
1: 哎，跟各位说，就是这个方便面啊，真的是属于是人类发明的，这真是啊神奇的发明。
0: 方便方便面吗？
1: 它怎么能那么好吃？那个东西真是的啊，一天不吃你就想、啊。
0: 尤其是可闻着别人吃方便面，那可馋了、啊。
1: 哎，要了命了！你再配一根肠之类的。刚刚秋韵不也说了吗？这是这个配上香肠。哎，你配香肠是不是说的是红肠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一个什么肠
0: 啊？他说的是那个饭做好了之后呢，大辣椒炒土豆片还有香肠一起炒的。也好吃。
1: 就拿那个代替肉了，
0: 对对对，你把那个香肠放到那个大辣椒炒土豆片里也好吃。
1: 哎呀，要了命了，接下来一个小时接下来一小时怎么办哈？再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咱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刚刚咱们跟各位提到了这个龙香饺子包啊，这个呢是很多女孩子心头好啊，而且呢也是百搭的一款包包。无论说是平时你是穿着小高跟啊，配上风衣啊，干练有型的这种职场范儿，自带女王这种气场，同时呢你也可以穿着牛仔裤、白 T 恤，搭配出这种休闲度假风格，松弛感直接拉满，配上卫衣、运动鞋，搭上它，随时呢也会找到这种秋天不一样的这个脚步哈。跟各位说，背上这款包包，无论是任何一个年龄段，都会自带元气满满的感受。20岁背着它有时尚元气，30岁背着它是自柔松弛，40岁就是温柔典雅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重点啊，专柜当中的龙翔饺子包1300多，925交通广播今天呢给大家砍个对折，699你就拿走中号、大号两种规格啊，颜色有7款可选，海外直采。 而且呢，咱们是保。

0: 保证正品，大家可以放心。现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包啊，包你满意的包，包治百病的包啊、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我也要回去吃晚饭了啊、
0: 哎、是先做、
1: 回家拆一个盲盒看我妈做的啥、哎、
0: 有人给做咱就不挑了，啥都行、
1: 泽南再坚持一个小时啊、
0: 哎、
1: 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贝壳留言，他说阳明滩大桥南往北下桥最后的一个检测灯啊，最左侧的两车道呢有刮蹭啊，有两辆车，最左侧道的两个车道呢有刮蹭，占用了两排车道啊。好，感谢您的信息提示。这个位置在哪儿呢？是在阳明滩大桥南往北下桥的最后一个测速灯的位置啊，最左侧的两车道啊发生了剐蹭，导致呢占用了两排车道，请大家路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减速慢行，注意别让。好，现在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泽南进行在线互动交流。那想报名去这个出去旅行的朋友，大家可千万别忘了，925交通广播呢在今年的11期间呢为大家安排了多条的旅行线路，如果哪个团你感兴趣，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旅行，千万别错过。首先呢，首屈一指啊，大家选择呢就是宝清10月3日出发。那您说啊，这个我记得9月25日还有啊，不好意思，昨天刚刚结团。10月3日宝清游行程没有变化，但是呢为大家升级了一晚高端的这个洲际酒店啊，这个是呢直接给大家带到的升级。10月3日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宝清游的行程，10月3日到10月5日，而且呢这个行程当中为大家添加了一个天然浮泉，2365米的地下天然浮泉啊，为大家带来这个福利价格呢是888元，也带着大家登临1:1还原的黄鹤楼啊，这个是文昌阁，还有呢就带着大家打卡烟火小镇，带着各位呢咱们去看色彩斑斓的山间，去彩云岭的采风，咱们一起呢去宝清县博物馆了解人文知识，或者是带着大家

家呢，咱们一块呢去这个富硒白瓜子交易市场呢，一起来啊，这个买这个白瓜子，还可以呢当场来进行品尝。另外美食方面呢也不能少，这次为大家安排呢是每顿饭啊都是非常的经典，领着各位呢去尝地道的这个铁锅炖大鹅，还有呢地道的宝清风味啊，以及呢国营大饭店的这个怀旧餐，道道都不一样。另外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条线路，就是咱们呢一块去镜泊湖，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之旅。那这也是啊带着各位呢要去看一看什么是流放宁古塔的这个古装情景剧啊，探秘一下这个火山口，还有呢要带着各位呢一起去这个横道盒子网红打卡点。美食方面也不能少，4A 级的景区，带着各位呢咱们连住两晚的这个中兴村朝鲜族风这个中兴村啊，而且呢这个里是环境特别好，餐饮的味道也非常不错，带着各位呢咱们去尝啊地道的农家菜啊，这是什么呢？是朝鲜族的农家菜。还有呢，咱们要去这个镜泊湖，到镜泊湖吃什么呀？当然是吃鱼了，像是蒜烧鲶鱼呀、瓦块鱼、红焖胖头鱼，还有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一系列啊，都为大家准备了。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福利价888元一个人，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镜泊湖也是每位是888元，儿童1米2以下的仅收588元，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82119002879973737。另外11期间呢，如果你想报名宝清游啊，这个你想报名这个近郊游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长线旅游的，比方说呢像是这个木轩啊问贵州的行程，还有问新疆的行程的朋友，都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啊。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借这个机会啊，咱们也把这个十一之间的这个行程跟大家叨咕叨咕啊。首先说，现在咱们十一期间就剩下两条路线了，就只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至尊新疆10月3号出发，费用呢是比之前的这个新疆游呢是便宜了便宜了600块钱，只要7999元，咱们玩上8天啊，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贵州游的行程呢现在还需要个把名额啊，还有10月2号出发，带着大家去黄果树瀑布，还有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啊等等等等，这些景点都为您安排了。10月2号咱们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这两个行程的，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吧。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就今天呢，咱们接着温暖回家路的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接着来聊聊啊。各位，您的外卖呢，是否已经在路上了？困扰独居年轻人的一个终极难题呀，就是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哎，其实这个话题呢，当冲上热搜的那一瞬间呢，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惊讶。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压力非常大，而且呢，生活当中呢，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的就是时间和精力。啊，这个下班以后呢，要回复单位这个信息啊，腾出点功夫呢，还得和另一半呢，哎，这个腻腻乎乎啊，这实在都忙完了以后呢，自己呢再来把王者荣耀。就是有这个时间，你让我坐在那里边削土豆皮儿，打俩鸡蛋，焖一锅米饭，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再把这个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图什么？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看到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以后呢，我就明白了，好好吃饭啊，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呢，你在外工作的时候啊，在家里最牵挂你的是父母。那你说为什么泽南？你说这个话啊，我点外卖跟自己吃，自己做着吃，这中间没有第三个选择，就是我妈给我做吗？注意审题，咱们说的是哈，当你独

居的时候，就是身边没有别人照顾你。那如果说身边有这个父母照顾，那可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还上什么班啊？所以各位独居的朋友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探讨这个话题，也欢迎各位呢来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跟泽南一起来聊聊关于你的这个独居生活。我刚想说同居生活，关于你的独居生活，那您是怎么选择这个解决用餐问题的呢？秋韵来了，说泽南晚上好啊，欢迎。说这独居啊，跟各位说说，成年的独居啊，跟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不太一样。大家没有发现啊，这个成年人他独居之后啊，人生最大的纠结根本就不是搞钱脱单，而是每天问自己三遍，早上吃什么，中午吃啥，晚上我点外卖还是做饭。但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自己做饭呢是精致做这个自律，点外卖呢是属于懒惰摆烂。你这人呢，点外卖了，你这人你不对了，不上进了，你怎么自己早上起来不给自己熬两碗稀粥呢？但现在啊，独居的年轻人当中早就已经啊不被这种道德绑架 PUA 了啊。到底是怎么选择更现实，怎么选择更适合咱们打工人呢？今天呢咱们也不站队，就用真实的数据啊和网友的投票以及网络的热度，咱们好好掰扯掰扯这一届年轻人干饭真相到底是怎么样，请大家擦亮双眼，跟好我的步伐。先上一组数据，最新调查显示啊，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相关生活消费显示，那当代的独居青年当中，仅有 23.7% 的人坚持独居在家做饭，而且呢是而且那些习惯性点外卖的呢比他们高出了 37.2%。 还有40%啊，这个独居青年呢主动啊就缩减了做饭的频率。更离谱的是，10年前完全不开火的独居年轻人仅有12%，那如今这个数字呢直接啊翻倍，翻到了27%。相比于每四个独居男子当中啊，就有一个基本不会做饭。就这个您敢信吗？啊，很多长辈看完这个数据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现在年轻人太懒了。但真的是我们懒吗？啊，完全不是啊，只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这个性价比的选择而已。各位你想一个问题啊，咱们算一笔啊这个独居干饭的隐形账单，瞬间呢你就明白其中的这个门道了。自己做饭啊看似是很省事，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这是前提建立在你家里有一个冰箱，有各种锅碗瓢盆，有油盐酱醋五味调和，有刷锅的东西，有这个炒勺的物件，有各式各样洗菜的盆啊。各位独居做饭最大的 bug 就是食材你是按份买的，所有饭菜分量我只是一个人吃，买青菜买一把，买肉买一块，买鸡蛋买几个啊，那一顿基本上你都吃不完的。饭到冰箱里两三天啊变质浪费了咱不说，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油盐酱醋啊，还有水电燃气啊，厨具损耗啊，这些都是固定的开销。有些网友呢非常实际啊，就进行了一个实测，说独居做一顿饭的成本，这个成本再加上隐形的这个食材算法花费啊，往往都是高于外卖的。最关键的是各位啊，备菜做饭刷碗收拾厨房全套流程下来最快最快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半小时，不是一个半小时，就是90分钟，不是60分钟。这还不是重点问题，你就想一个事儿，我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只见过我妈在家里啊，从备菜到做饭，吃饱了以后刷锅洗碗收拾厨房，全套流程是在我们边吃着饭她边进行的。也就是说饭后刷碗这个事儿是属于是人类共同的探讨的一个难题。那谁忙了一天，做完饭以后吃完了又把厨房收拾一圈回来往屋里坐，修着自己的这个指甲，说哼，我真是一个精致的小宝贝儿。反观外卖，现在平台优惠叠加还有满减折扣，10几块钱20来块钱搞一顿荤素搭配的正餐不在话下，下单20分钟拿到手，不用刷碗，不用扫地，什么都不用干，吃完直接休息。对于每天通勤奔波下班以后身心俱疲的打工人来说，省下的是体力，难得的是这些休息的时间。
全网话题热度和网友的投票更是把年轻人的这种真实的状态呢，那是表达的明明白白的。独居做饭到底值不值得，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开火等等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日点击率达到了超过20亿。所以说呀，长度一直的霸榜于生活这个热榜当中。那么在数十万个网友的这个选拔当中啊，这不是数十万个啊，这是数百万了。这帮网友当中啊，就进行投票了。68%的网友投票选择了优先外卖级。同等事情出现以后，外卖。着急回家做饭，外卖。饿了，我着急吃点东西，外卖。外卖。理由的高度呢，统一一致。独居做饭的性价比太低了。时间成本也正超过了远远的这个食材成本了。剩余32%坚持做饭的网友，核心诉求只有一个：健康、干净、吃得放心。这不仨吗？这也有一组啊反差数据呢，也把这个事情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87.1%的受访青年人当中，至少啊每周都会做上一顿饭，而56.7%的青年每周至少做3次饭以上。哎，那这个数据就很有意思啊，年轻人啊，你不是彻底放弃做饭了吗？而不是啊，就是每天盲目的来进行这个吃外卖呀、啊，点一下其他东西，他们也是会做饭的。大家选择啊，就变得开始极度的务实了。工作日累得已经非常极限了，果断点外卖，为了保存状态。周末闲暇空余，亲自下手来治愈一下自己受伤的这颗小心灵。网友们讨论呢，也是句句真实写照啊。有人就说了，独居做饭最大的浪费呢，不是食材，是做完了一桌桌子饭，你没人分享啊。就我这手艺，这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摊个鸡蛋。凉拌西红柿，我这一桌子菜我给谁展示啊？只能发朋友圈了，对不对？后来发现不用洗碗，不用操心剩饭，才是真正有资格叫做生活的人啊。还有啊，网友清醒的总结说，这外卖买的是时间和松弛感，做饭换的是健康和烟火气。所以啊，聊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外卖和做饭谁对谁错啊，也没有说是孰先孰后的标准答案，更没有所谓的自律还有摆烂之说。很多人哎，陷于自己的内耗，就是因为非要逼着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明明下班已经瘫软无力了，还要呢耗着自己呢来进行这个做饭，弄出一种精致的感受，这不是哎，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最后呢是疲惫又委屈，但是呢还没有品尝一顿自己的美味食材。为啥？就你们做饭的手艺，谁想不到怎么回事？真正成熟的独居生活呀，从来都不是刻意来进行自律或者是精致的修饰啊，而是灵活的自我适应。忙碌的工作日，咱们呢就坦然点一份合自己口味的外卖，好好的饱腹，好好的休息，不浪费任何的精力内耗。有时间了，到了休息日了，有空咱们就走进厨房，炒两个小菜，煮上一碗热汤，治愈一下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其实啊，我们从来都不是为了强迫自己来完成所谓的刻板任务，而是为了好好的善待自己。好好吃饭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鸡汤，而是独居生活里最朴素最重要的小事。不要跟风攀比，也不要自我苛刻，外卖也好，做饭也罢，只要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用善良善待自己就足够了，你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独居啊，是属于自己休养生息的一个好机会，不如面对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永远不要亏待那个努力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广志。
1: 刚刚刘老师说我一直在装。

0: 穷嘛，那今儿就给大家聊一聊那个赚到钱的生活。
1: 好，
0: 其实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嘛，还是有些不适应，你知道，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好意思享受别人带给我的服务，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太好意思叫那个保洁阿姨上门打扫卫生，因为我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家里只有一点点乱的时候，哎，这没有必要叫哈，等再过几天，这就不好意思叫了。虽然不爱干净，但是要脸，你看。就有天实在是扛不住了，厚着脸皮叫了个保洁阿姨。就那天家里乱到什么程度，那个阿姨进门之后第一句话是鼓励自己。我可以的。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阿姨，这个屋里确实有些太脏了，要不您就不用戴鞋套了，您直接进来就行，是吧？阿姨说不不不，我得戴，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就阿姨进来之后就反复确认两件事，就小伙子，这里住的真的就你一个人吗？那今天来的真的就我一个人吗？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乱呀，他都不是说我喝醉了吐了，你感觉是衣柜喝醉了吐了。那个衣服在沙发上都堆成山了，就你们的乱都乱，哎，我裤子哪儿去了？我裤子到处都是，经常找不到沙发。但那个阿姨还是很专业啊，就还安慰我说：“小伙子，你放心，阿姨就是干这个的，你就看着，我就先收拾这个最乱的杂物间。”我说：“阿姨，这个是主卧，那主卧为什么没有床呀？”我说：“阿姨，你先收拾。”一会儿就有了。
2: 太真实了，这个太真实了。
0: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阿姨，就我觉得你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问题你直接解决就行了，你别老点破它，你看扫着扫着地，你看，小伙子，这个袜子两周没有洗了吧？这个床底下的破洞内裤是要是不要呀？他虽然拿了一堆的工具，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我的颜面扫地。擦洗衣机，小伙子，这里边有个毛衣都发霉了，看着可不像刚放进去的，侦探型的保洁。一下就慌了，我赶紧解释，我说阿姨，我得上次出差太着急了，我下次不敢了。另外阿姨，我向你坦白，那个洗衣机里面那个不是毛衣，那个是秋衣，长毛了。哎，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好评啊，我现在就写哈，唐阿姨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直言不讳，令人不适。果然后来那阿姨就再也没过来我家，再也没过来我家，我觉得可能是阿姨不想挣这个脏钱了。还有些阿姨她会让我加她微信，说下次保洁不用走平台，直接微信联系她。我隐约的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嘛，但我觉得大家都是给平台打工也不容易，就不好意思拒绝，现在就是加了好多阿姨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张阿姨、王阿姨、李阿姨哈，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都快干成平台了。然后还有些阿姨她会随手要好评嘛，但不要的话我确实也不会给，因为那个评价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就你要先点上四个五星，然后上传图片，然后提交失败，好评必须超过15个字。就15个字的好评对我来讲有点太难凑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夸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哈哈哈哈哈哈，但我如果在一个家福平台上给一个保洁阿姨评15个哈，这平台也很纳闷，这打扫的这么全面吗？这是连胳肢窝也打扫了呀。好评还有上限是200字，我觉得根本不用设限，谁会给保洁阿姨写200字的好评？我不是说阿姨不配啊，而是你要有那个时间跟精力的话，为什么不自己把房间给收拾了？而且你现在干个啥都需要好评，你出门看个演出、打个车、吃个饭啊，五花八门啊。比如我现在自己写着写着好评，我脑子都错乱了。我说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没有绕路。现场炸飞了，这个阿姨这个盘子刷的真的是 YYDS， 期待阿姨二刷。

但一般他们要好评外都会给，但很傻的是有一回我给了好评之后天花乱坠，把阿姨都夸上天了，结果我点完那个提交之后平台弹出来一个选项，就是阿姨刚才是否跟您索要好评。看到这个选项我感觉我的智商和人格都受到了侮辱，这一来一回测试我的人性呢，我是个什么人？我前面刚夸完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热情主动，那阿姨跟你要好评了吗？要了。会有人点那个是吗？我看到那个选项之后我只会跟阿姨共情，就她之前是保洁阿姨，现在是我的阶级兄弟，就我怎么可能出卖阿姨呢？最主要的是平台一点好处也不给，你但凡给我个50块钱优惠券我也会犹豫一下，然后把阿姨卖了。就你看我给阿姨好评，阿姨至少能谢谢我，我如果打阿姨的小报告给平台，平台她能给我啥？她会谢谢我吗？她如果谢谢我的话我只会更加难受。谢谢你的反馈，涉事阿姨我们已经辞退了，她明天就回老家了，祝您今晚睡个好觉，晚安。我能安得了吗？我感觉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阿姨在我们家擦窗户。你看小伙子你这屋里有脏东西呀。但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各种餐厅啊阿姨会跟你要好评，因为别人都要，你不要的话你就落后了嘛，对吧？就我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呢？我就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演出可以回去发个 report 夸一下我。15个字以上啊，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说是我要的啊。谢谢你们，讲这么多。

大家好，我是蒙恩。这个赛制到现在真的太残酷了，你知道吗？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我们根据票数分成两队，然后面对面的去选你想 PK 谁。那对面大家都认识呀，而且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我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我就私下里每天啊川哥一上台我选孟川，对吧？所以我当时真的特别佩服那些说唱歌手，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选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困惑。你看，就他们那些说唱歌手，他们在比赛里选人的都这样的。哦 ，ZY 是我的老师，他带我入门，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今天我要弄死他。你感觉说唱这门艺术的祖训就师傅领进门，徒弟弄死他。而且我没有想到，友情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就是女生的友谊。我觉得你们在一起永远是充满了快乐，然后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每天就是逛街、美甲、好喝的下午茶，然后聊天也特别快乐啊！啊，我觉得马龙好帅呀！啊，我也觉得啊啊啊 ！What's a perfect holiday？ 相比之下，男生的友谊真的太沉重了。男生聚会的苦，从第一杯酒开始。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然后喝两杯之后就开始诉说大家有多么不容易。哎，养孩子压力大，你这个每天加班太辛苦，挣钱难，娱乐圈太乱了，你最近小心点儿。然后你啥也没说呢，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就说啥也不说了，咣咣咣咣就开始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我女朋友坐在那儿，然后看得像那个我同学的老婆。 What's happened？ 我同学的老婆这脑子都有问题了。而且你知道我到火车站之后更加的悲伤，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我就行，走吧走吧，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好好的好好的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知道吧？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知道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友情观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从金庸到古惑仔，我们所学到的友情都是什么呢？就是好兄弟从小一起同甘共苦，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但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之间会死一个。男生有。

0: 的最高幻想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兄弟满是弹孔的身体。但是现实中没有枪林弹雨，现实中很搞笑的就是我们学到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结果搭配上我们生活的琐事，就会显得我们男的非常的中二。就这两天演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有一段太形象了，盖去找陈小春，是吧？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他就说：“小春哥，你兄弟记不住我兄弟的名字，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我觉得不舒服。”就大家都是问号，就是大哥，人家只是单纯的不记得你兄弟的名字而已，人家又不是一边记得扣子一边说：“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但是我理解盖，你知道吗？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周润发，就是《英雄本色》里面的一个台词，他就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但是我确实这辈子不会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这辈子遇到最接近的情况是我在黑板上回答不出问题，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弹指的30度等于几。我回去之后啊、哦，我回去之后我就跟我同桌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让人拿粉笔再打我的头。”话音未落，飞过来一黑板擦，我都懵了，电影里也没有这段呀。我兄弟还在安慰我，我兄弟说：“没事儿，周润发上课说话也挨黑板擦。”你就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想帮我们自己的兄弟解决问题，但是成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兄弟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你去解决。你兄弟这辈子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老婆问你在哪儿呢，然后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他的好兄弟。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没有，就是有一天孟川跟我说：“孟A，以后你媳妇要问你在哪儿，你就说在我家。”我当时真一听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兄弟。但是我相信你们女生就想的就是说这狐朋狗友，对不对？但是男生的想法不是这样，男生的想法就是这，你知道孟川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吗？我脑海里就是我女朋友举了一把加特林，杨文你在哪儿呢？孟川冲出来，孟A快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多女生就是不理解，就说为什么我在你心里还没有兄弟重要吗？其实男生很简单，就是我们储存情感的那个空间只有5KB。我们只能记得兄弟之间互相帮忙那些小事儿，但是女孩子对我们太好了，女孩子对我们的好有5G， 我们看得见，但我们装不进去。我们就是会这样一直记得自己的兄弟，我都能想象到，即使有一天我去世了，我的遗嘱里都会有关于孟川的部分，我会告诉他，我不在了，你记得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1: 会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婆会打电话通知孟川说：“孟川，孟恩。”孟川也会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孟恩在我这儿。”

0: 你在哪儿呢？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癫啊。我妈前两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她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八爷，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什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哟，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

0: 我那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 为他打 call。 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两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啊！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挂，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哎呦，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啊，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跟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嘻嘻。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和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
1: 对，
0: 啊，是吧？哎，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再等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铃铃，滴铃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她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三十，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真的翻翻翻发现，哎，这也会屏蔽呀，屏蔽这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翻翻发现，哎， 我妈没有皮。

0: 灵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今天的一听可乐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我们看看时间表，已经马上临近我们的端午啊，不端午，我有点着急了。过完了8月15长假了，是吧？我们昨天节目里呢，还对中汽报进行了夸奖，对国民夸奖，发了两盒，跟你们单位比一比啊，两盒稻香村，两盒老顶峰，两盒米奇，两盒好利来，是吧？
1: 我给他盖章，不可能，
0: 不是。准备发是吧？人家中心班效益好，
1: 发就不错了。
0: 中心班
1: 说准备的事儿，
0: 中心班效益好是吧？
1: 一盒就给就够可以。
0: 您说吧，人家还有四盒那什么呢？阳光玫瑰是吧？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山东的秋，那个叫秋月梨是吧？
1: 我给那个果斌发张照片吧，让他看看得了。
0: 行不行？看看我们这些4S店的能力多强。效果一多好，是不是？就是我们4S店做的好啊。但是我们最近发现了，燃油车的日子呢，和二手车燃油车的日子不太好过，因为这个价格不好掌控，现在价格低的太快了。说昨天探岳330啊，现在最低。王胖子，我给你个机会吧，你猜的，你老高，但你很谨慎，一般你不上这当，是吧？探岳330两驱的，2.0T， 现在全下来多少钱？
2: 18左右。
0: 完，你要买，那你是你给我17吧。
2: 我先往高喊喊。
0: 往高喊，你是往高，你给自己找事儿了。往高喊，
2: 打打气儿，主要是。
0: 以前2年前买的时候，真是将近19，还是裸车。
2: 啊，裸车，
0: 啊、
2: 对，办完都是20多。
0: 啊，对，
2: 办完20。
0: 现在呢？
2: 嗯，
0: 现在呢？
2: 现在什么价位？
0: 现在全办完了啊，全办完了。你猜的，赵哥。
3: 全办完呢？
0: 啊。这都这价了啊！
3: 我估计17左右吧，
0: 一块钱
3: 落地啊！
0: 你给我16.5万，
3: 那
0: 我还能逼疯了。
3: 那这么讲的话，15万多，
0: 15万多就整了。哎，你看这现在燃油车无处可逃了，已经没有。
3: 如果裸车的话，这里边的话、
0: 啊、
3: 大概就14万左右了吧？
0: 啪一下子，小罐就起来了，开始就不愿意了。我压了那么多台探岳、揽境，现在揽境整不出去了，他整个揽境两驱的卖14万左右，人家说我现在的四驱呢，啊、都卖到13万多了，是吧？整不动了，这一汽大众的车型已经真整不动了，价格已经优惠力度非常大了啊。果斌同志还来说呢，我没有优惠，我没有优惠，说有个坐小板凳的说已经开始，至少优惠6万了啊，这揽境啊26.99万的至少优惠6万，说王胖子这个燃油车的价格已经无法想象了，
2: 对，
0: 真无法想象了。然你说大众都这样了，别的什么样？别的已经卖燃油车，基本没有什么，也不咋卖了，
2: 没有挣扎的必要了，
0: 没有挣扎的必要了，就是哎，他说的好，没有挣扎的必要，我还咋卖呀，是吧？这卖啥卖呀？没有意义了，是吧？
2: 对，合同到期该走可以撤一撤，
0: 该走，该整干，该新能源了。但新能源呢，随着新能源的越来越普及，我们也经常跟大家去交流，也我们嘉宾讲讲，我们也不断学新能源的说法更多，比以前的燃油车。燃油车以前讲机械素质，机械做的好不好，底盘支撑力强不强，过弯怎么指向准不准确，但新能源完全不一样了啊！新能源讲的算力的，新能源的出发点就是算力。那算力，昨天我们说大众的 T6 又用赵国斌同志，我们大众 T6 又是美的啥都有了啊！但是今天发现了不对呀、啊，它的 T6 的自动驾驶方面就不是特别准，就是很一般般的东西了。那所以说呢，到底你是买纯的就买纯的电池，让老赵说。他说：“谭老师还不能再买最低端的，是吧，老张？
3: 对呀、
0: 啊，
3: 因为低端的话，它那个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
0: 啊，对，
3: 这就是得第二个配置吧，才是。
0: 嗯，对呀、啊，12万斤。
3: 如果说你要是总体来看的话呢，你看北方肯定得来个座椅加热之类的吧，
0: 嗯，
3: 那么就得达到了14.99万那款吧，
0: 但14.99万那个它自动驾驶行不行呢？其实这个里头说到非常多啊。”
2: 这他这个是就是合资品牌的这种、
0: 啊、
2: 就是这个他自动驾驶方面都一般，就车机系统他也一般，
0: 他就是他买的东西不行啊，
2: 他买的东西也不行，
0: 他买那个鸿蒙、你像那个谁刘佳似的，人刘佳啥都舍得卖，
2: 他这个这几年呢他注重的点不在这儿，
0: 对，
2: 突然他做他也做不了，没办法，
0: 第二
2: 没时间，
0: 第二他买不起数据，
2: 对呀、啊，他
0: 这个数据就是这嘛，
2: 他就只能用别人的、
0: 啊，
2: 别人的那个价格有时候太高，
0: 非常超高、
2: 就是，
0: 大家一帮人都来我这饭店后边排队是吧？
2: 对，就真正做产业链上游的这几个车企，实际上这个我感觉利润点还很丰厚的。
0: 那当然
2: 很厉害，
0: 那当然了，人华为为啥把 CDC 一脚踢出去了？说你别干了，你干啥？你还拖我后腿，我还跟你干啥呀？我就要利润就行了，是吧？
2: 对。
0: 他现在已经把数据
2: 跑，我就卖这个配件系统就完事儿。
0: 我就卖这个
2: 要这硬件的事儿不参与了。
0: 我卖我的8896的限速，我的激光雷达，然后加上我的100多万车主的算力，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那我就嘎嘎利，是吧？这就是现在
2: 嘎嘎挣钱了，
0: 嘎嘎挣钱。
2: 我还趟你们这道浑水、
0: 哎，我还跟你在那儿挣。今天整个壳子，
2: 明
0: 天
2: 行了，明天不行了。
0: 今天整个轮胎的，对，明天又遭哪个什么点评人的评诉，还得找个那个律师团整你，没意义是吧？我是纯的，我核心东西在我手里是吧？我卖的是核心东西，我卖的不是组装东西啊。所以说算力啊，很多的算力啊，确实为什么国家前些去年开始不让使用了自动驾驶了呢？说最多到 L2 级，因为国内的算力确实达到不水平不行，因为跑的数据不够，所以说你真不知道什么路况。尤其那个谁的那个什么小米出问题之后啊，就是在安徽出问题之后，后来发现了它真是太多了，中国的路况太复杂了，是吧？
2: 太复杂了，嗯，
0: 从新疆到北疆到我们这边黑龙江，多大呀？就是光这些路况都太复杂，你算不到。但有时候我这么说吧，我们
2: 交通参与者他也复杂。
0: 对，你说
2: 参与东西太多了，
0: 他参与太多了，是吧？是不是？你说说让你去到那个谁去？到那个到山城去跑一下，到重庆头儿跑一下路况去，是吧？到广州跟所有的摩的哥们跑跑去，你能跑过他们吗？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蹦出来，是不是？
2: 这个就需要本身你的这个计算算力就非常厉害，
0: 嗯 嗯, 嗯，
2: 然后这个数据支撑也多，
0: 嗯, 嗯、
2: 啊、就满足不了就没法进行下去，
0: 嗯，是的。现在唯一争的最多的就是来自华为前鸿蒙之行的啊，就是华为的，还有比亚迪好像使用的是地平线，我记得好像是，他俩争的非常厉害。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晚高峰了。其实晚高峰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两天在过节之前都是晚高峰，大家都很忙啊，呼呼的，是不是？像中情帽发了这么多月饼，一会儿给老赵送两盒，是吧？都挺忙的，是吧？
4: 没有，先给谭老师。
3: 给谭老师留着
0: 不，我这个血脂高不吃了，不吃这个重油的东西了，说咱俩自己解馋了，自己高兴了，算月饼呢，还画大饼吧。8211-9002和87998239-7337，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尤其新能源，我们说了半天新能源的事儿。就是确实听得稀里糊涂啊，在圈里的人都听得稀里糊涂，更别说我们的自己。对于一个听众来说啊，我们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有二手车想换新能源，为什么华为车型卖的这么贵？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嗯，我们的听友在微信上这么问我们啊，他叫是英文名字 KK 吧，我就这么翻译了。哈西这边咋这么堵呢？城乡路上堵的都已经不行不行了啊。
2: 他是这个今天是中学，他开个运动会
0: 啊、哦，你看
2: 大课回去的时候他就这点堵车
0: 啊、哦，今天都有运动会是吧？
2: 对对对，
3: 这一周好像很多学校都有。
2: 啊、从这个会展往回开，
0: 啊、
2: 这一道就他就这么多车，就大课这么多，一下就不好办了、
0: 哦嗯。啊，都是有运动会啊，都在会展中心开车。
2: 对对对，会
0: 开运动会，
2: 会展中心开。
0: 啊啊，这运动会挺盛大呀，
2: 挺盛大，我看这赶奥运会了都。
0: 有
2: 学校现在学校也大
0: 啊，
2: 对，
0: 人也多是吧？
2: 对，
3: 人也多
0: 啊，是开运动会也没办法。在哈西这边从城阳路过去嘛，是吧？对，他有时候走那条道反正是挺堵的，
2: 对，
0: 耐心点吧，耐心点听听我们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直接发微信啊，发微信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分享我们所有的听友。现在大家第一时间遇到什么事儿啊，不管啥事儿，第一时间把手机拿出来先拍照。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是我们的听友的话，第一时间你拍完照之后呢，或者是你发一个视频或发段文字呢，发到我们这儿，我们也第一时间播出的啊。因为我们的速度啊，你还得编辑那个，我们的速度呢要给所有的听友播过去啊，跟我的驾驶员播出去还是更快的，也让驾驶员了解现在这个路况发生什么情况。87997337是我们的另一部热线啊，当然我们的路况专线一定是8211-9002。参与节目我也更希望大家打电话啊，打电话更方便一些，打电话我们来的直接，对话呢也说的明白，也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加上我们通过对话的方式能直接告诉你，尤其新能源。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从8月份开始参与的所有的车型啊，基本上全是新能源了。 所以说也能告诉你这款新能源买和不能买。8211-9002。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我们听众说，我上学的时候开运动会，那时候你学校太小了，我在自己学校操场啊，我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没操场，我们就在路边上说跑跑吧。现在的孩子开运动会都会展中心了，是吧？嗯，发展了嘛，现在毕竟发展了。
2: 你开运动会有盼头，现在这孩子好像运动会不太愿意去似的。
1: 为啥呀？不跑两圈下去？
2: 跑两圈，
1: 啊、
2: 现在你就是有一些用过都不愿意去，好像
1: 是不是、啊？赵沟迈着整齐的步伐向主席台走来，是不是、啊？那时候都是啊，我们在宣传，这是第一梯队的，这是一汽大众博远第一梯队的，是吧？迈着整齐的步伐向主席台走来。
3: 当时我记得我去过红星体育场。开过运动会
1: 啊，他现在正在筹备运动会
3: 啊。然后的话，
1: 你去过红星体育场吗？
2: 没有，
1: 他年轻，他没去过。
3: 对啊，现在扒了，
2: 不是
3: 变成公园了。
2: 红星体育场那个，我知在哪儿，但是没去过，家不在那边住着是
1: 啊。对对对对，红星体育场不是体育场啊，红星体育场是俄国人的。哎，那时候俄国人挺厉害啊，那在那是我都买不起自行车，他都能买得起自行车，三几年的自行车赛场。是吧？
3: 嗯，
1: 那是俄国人的赛场。
3: 然后
1: 红星体育场，大家哎，我这么说，我估计所有的人都听不懂了。他带坡的，是吧？是不是带坡的？他要自行车不是一上坡一下坡吗？反正现在孩子都开车了，是吧？
3: 然后当时还有八区，
2: 八
3: 区体育场。
1: 2002年红星体育场被扒掉了啊，改成公园了。因为那时候扒掉的时候，我还去采访了。那时候还在当记者呢，是吧？时代变了，我谁知道我现在又混到了主持人队伍，是吧？现在又向新媒体队伍混的，现在人你干什么呢？什么都混。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看有个听众说，他的福特锐界都跑10年了，21万公里也不换刹车片，能行吗？
3: 他没磨没就无所谓啊。
1: 嗯、
3: 现在的刹车片的材质都比较好，耐磨性也好。
1: 嗯嗯。
3: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有的时候的话呢，驾驶习惯再好一些。
1: 嗯嗯。
3: 那么平平常常10几万很正常
1: 啊啊，
3: 嗯，20万也不稀奇，
1: 嗯嗯，
3: 对吧？尤其的话，要老跑高速，有可能刹车的频率更低，
1: 嗯，
3: 对，还会多一些，
1: 嗯，
3: 刹车片它的更换周期取决于它的磨损程度，
1: 嗯嗯，
3: 一般的每次保养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到达了这个极限，一般我们的极限的话呢，就是衬板加衬片大概在6到7毫米啊、这样的一个厚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更换，
1: 嗯
3: 嗯，所以说的话，现在刹车片确实很抗用。
1: 扛用啊，你这脚好，不踩刹车是吧？不踩刹车就好。但新能源挺费啊，新能源费刹车片，费轮胎，是不是？是那玩意沉的，死沉的那玩意儿死沉的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哎，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缺点，照样在买是吧？必须买，现在买就不买新能源，买别的我出去买个带蓝牌子你都愁。
2: 怎么还买这个老古董？
1: 没钱吧？懂不懂吧？不懂啥叫那个智能化吧？是不是啊？身上一股老年，不是我的，是吧？啥都不懂。哎，听众说了，胜者为王说了，王胖你来答吧。魏派的 V9X 啊，还 V9X 呢 ，V9X 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应该是在北京车展时候左右上市。长期持有的话，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但这款上市之后好像卖的不是特别好。
2: 对，
1: 你看过吗？
2: 基本上我也没太关注这款车。
1: 九系里头它卖的真不是特别好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现在可能这东西可能性价比也不行。
1: 嗯。它好像也在20-30万。

0: 他好像使用
1: 好像也没有什么宣传，
0: 也没有什么宣传。
1: 对，
0: 他也这么大，五米三的车身，好像里面做工啊，咱就别说了，智能化也行。但是他的自动驾驶吧，我也没问。反正他的自动驾驶带几颗激光雷达的，然后也反正 L 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1: 嗯、
0: 但是这方面他做的吧，卖的没有那么好。现在卖的最好的什么大唐啊，或者是问界 M 八啊。是不是这些就能
1: 行？对，你现在你超过30万，这个车选择的性太多了，
0: 太多了啊！
1: 选择性太多
0: 了，九系的太多了，
1: 这个竞争来讲。
0: 昨天晚上还有个人问我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不是吉利那玩意儿是吉利那个九也是叫9X 吗？
1: 900吧，
0: 900，对对对对，
1: 900，
0: 领克900，
1: 那个卖的还行，
0: 那个也行，
1: 那个便宜，
0: 啊、便宜啊，
1: 便宜、
0: 嗯。哎，我现在真记不住啊，一会儿
1: 现在必须得便宜啊，
0: 一会儿杭州库里南，一会儿这个9X，一会儿这个九系的。上海大众还有个 ID9X 是吧？
1: 对，再说现在吧，这个车你看不宣传也不行，
0: 你必须宣就
1: 必须宣传，而且给你宣传的时间也少。
0: 嗯
1: 嗯，你可能上市一年之后，你要是不能掀起什么波澜，你就马上就是
0: 你说时间太长了，还一年
1: 了，
0: 他这玩意儿上市连半年都没有，他就
1: 挺不住了，就
0: 挺不住啊、
1: 嗯，
0: 是吧？
1: 这个价位它没啥太大优势，
0: 没优势不大现在啊。还有什么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像那个
1: 基本上达到30万的，就是要么就是看这个理想系列的，或者是那个，这是华为系的了。
0: 嗯
1: 啊，
0: 华为系
1: 对，
0: 还有比亚迪那个，
1: 比亚迪的、腾势的都可以。
0: 啊、腾势还有大唐 EV， 大唐 EV 现在卖的好，
1: 对，
0: 两三个月主流的。
1: 啊、
0: 吉利好像没啥玩意儿，我记得是领克的9，杭州库里南40多万，那玩意儿你谁呢？还有那极客那个叫不是极客是叫极客的还是吉利的叫什么玩意儿呢？
1: 领克的吧，
0: 领克的是吧？就大长得跟大路虎似的，哎呦，一扔我也懵住了是吧？嗯，现在那个谁出的更没有意思？小鹏出了一个 GX 纯路虎是吧？
1: 啊，纯路虎，
0: 纯路虎，
1: 啊、
0: 纯路虎、
1: 啊。对，
0: 行，嗯，
1: 小鹏在这卖的不是太好。
0: 卖的一般呗，
1: 就是对，是认知程度一般，但是好像南方还可以，
0: 好像广东那一带卖的真挺
1: 好。
0: 小鹏比较值、
1: 嗯，
0: 小鹏的什么厉害呢？小鹏的自动驾驶算力，
1: 自动驾驶
0: 就是小鹏的自动驾驶，因为它有数据，而且这事儿出身的。第二个，小鹏的什么呢？小鹏的智慧座舱做得好，是不是？
1: 对，
0: 底盘呢，人家也不太强调，现在是都算力底盘都 OTA 升级了，这玩意儿。一般般吧。
1: 你现在这个九系的，你要是不是品牌特别硬的话，
0: 嗯、
1: 都不敢喊30万，是不是、
0: 啊？也是啊，
1: 都20多万。嗯，其实标价都20多万。
0: 你看那个奇瑞不敢喊，什么奇瑞底下的捷途不敢喊
1: 啊，那更便宜。
0: 传奇不敢喊。
1: 对对对对，
0: 这些，因为我们说烂马奇不叫不好听啊，
1: 因为你现在30万买车，现在算是大钱
0: 啊、
1: 不少了。
0: 对
1: 啊，这挺多钱了啊。
0: 现在能挣30万钱不容易了，谁上卖奔驰？咱逆向生长，整个 GLE 350出来啊，50-60万，现在能拿出大钱的了啊！他们说那天那现在呢？以前开宝马的，现在买新能源了。我们说那是叫假大款，一说那当年也是二手三手的，看不出来，都叫假大款。
1: 都知道贵车挣得多，但是贵车现在稍微贵一点就不好办了。
0: 嗯，现在新能源不好整啊！现在新能源啊，确实啊。在比亚迪或者就是华为系里头选一选，但华为系的价格稍微贵点是吧？嗯，吉利极客，哎呀，反正是还大众的 9X， 反正九系在这阵子里出的确实挺多，我都记不住太多了。但这个像我们王胖说，没有任何波澜是吧？应该车挺好。
1: 嗯，对，也没太看着这个。
0: 那你说他又问了，你要还有人还有一个人说，那让他买领克。领跑 ID9 行不行啊 ？D19
1: 啊，
0: 但是便宜，
1: 便宜，
0: 但 D19 我觉得做的一般。
1: 对，
0: 你觉得呢？
1: 对，
0: 你开没开过领跑？
1: 你坐到里面的肯定是它这个价位是值这些钱
0: 啊、
1: 但是你跟它贵的比呢，还差点劲儿，就这种感觉啊。
0: 你说对了，我敢说，我没开过 9X， 但我敢开过长城 H10。从底盘的感觉来说，人长城是造车的，这领跑真不是造车的，这玩意儿指向真的。完，咱也能解释，你是新能源，指向不用那么准确，是不是？指向就怎么底盘和指向，底盘的滤震性吧，反正也都凑合。指向吧，底盘这种，就咱们以前开燃油车，是不是感觉这底盘一定要扎实，是吧？
1: 啊，一定要扎实
0: 啊，
1: 就德系那种感觉。
0: 指向一定要准确，
1: 啊、对
0: 是吧？啊，是吧？也别拖泥带水的，是吧？
1: 对。
0: 嗯、但是现在不强调这个，换一个吧，换一个吧。8211-9002和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我们说的是不是太多了？有时候让你脑瓜子太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脑袋里有时候也存不了这么多东西，通过我们各种实际经验啊，现在出车出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到点 行不行，但尽量能让我们推荐的，像我们在华为系里头啊，或者是在比亚迪系里头，哎，这样还算可以吧。哎，腾势你是不是前两天参加个腾势个活动啊？
1: 腾势啊，但那对，那是热天时的
0: 热
1: 月份吧，
0: 八月份
1: 啊，八月份
0: 你这行啊，这比亚迪的腾势仰望什么那个海洋玩意儿，你都整遍了是吧？
1: 对，他这个他好像现在一个月我就得上两三款，我感觉
0: 啊，
1: 是更新速度，新车型就得这么上，
0: 先不上。
1: 那一般的车企这样跟不上这节奏，
0: 跟不上，跟不上，跟不上。现在这个算力还得到，算力不到价格到是吧？
1: 对，电池密度还得上，
0: 价格不到空间到，
1: 里程还得上，
0: 是不是？
1: 对，
0: 空间不到口碑到，是不是？反正是厂家挺难，这份但一战，但是中期报挺好啊，翻月饼。这个一汽大众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跟您推荐了，说了，咱先放一放。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要王胖子给你估估啊，手里还行不行？欢迎新能源，我们也跟您说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一个听众昨天问我的，有好两个听众我都没整，他还是让我推荐轮胎，他说什么轮胎能好使得住啊？等我再问他的时候他又不回我了，王妈子给说说什么轮胎，现在性价比高点的新能源的轮胎是吧？
1: 你现在要是耐磨性好一点就选国产胎，
0: 国产胎
1: 啊，有一些胎呢可能品牌会大一些，
0: 嗯，
1: 但是它偏向于这个舒适静音这块，
0: 嗯嗯，
1: 所以说它有的它并不耐磨，
0: 嗯，
1: 胶质是配方这个并不是很耐磨，
0: 嗯
1: 啊，你像国产胎就是像老品牌的佳通啊，
0: 嗯，
1: 就是朝阳啊，这都，
0: 嗯，
1: 都可以，没问题，
0: 嗯，
1: 三角的这两年做了也挺好，
0: 嗯，
1: 耐磨性都没啥问题，
0: 嗯嗯，
1: 但是过分的注重耐磨性呢，它就会噪音会差一些，
0: 噪音很厉害啊，
1: 对，
0: 那抓地力行不行啊？摩擦力行不行啊？
1: 啊，那还都可以，
0: 还可以，能使得住啊。价格上跟合资的比能差很多吗？现在
1: 差很多，
0: 差能差
1: 你分跟啥比吧，哦，你要是像米其林那是最贵的了，
0: 啊，咱不能跟这
1: 个，对，你要是说米其林跟这个
0: 我插一句，我就给我唯一吃过一次米其林餐厅还跟老赵蹭的是吧，老赵在广州蹭的是吧，剩下咱没吃过米其林是吧，
3: 吃过很多次吧，
0: 完了接着说打扰了。
1: 得差到要一般的胎都得差到稍微一半以上吧，
3: 不止啊，
0: 不差这么大，
3: 三分之一吧，就是假如说米其林如果是卖100块钱的话，那个也就30来块钱，
1: 对，
3: 大概就三
1: 十，
0: 不是说差三十，啊，
1: 是
0: 他只
1: 卖就卖三四十，
0: 他就卖三十，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就假如说米其林1000，他就300呗。
0: 我说咱们那么多人，
3: 大概差不多这个，
0: 我说咱们那么多人没吃，不吃米其，
1: 不
0: 吃米其林餐厅，
1: 这玩意儿不是硬够的事儿
0: 啊，那真整不上。关键是以前那什么175还能整上，凑不凑钱？
1: 对，185、175的，
0: 现在整个像周锦似的，周锦多大款呢？
3: 你现在买那个像米其林这样的胎，好像175未必都能找着了吧？
1: 没有了，
3: 他都不产，
1: 不产不产，小胎不产。
3: 对他都以中大为主。
0: 你说你像以前像我们就大主播周锦身上，人家啥都讲究高档，最后换轮胎的时候7X 吧，不也换成朝阳的了吗？这玩意儿挺。挺是钱，
1: 他其实这东西吧，就是看你有没有特殊需求。
0: 嗯嗯
1: 啊，我这个你看，我夏天前有一个车友买，他就是要这个叫，皓月5E米其林新出这个系列5E钢土，还没有货，
0: 嗯
1: 啊，就调过来的货，
0: 嗯，
1: 塞纳用的啊，那4条胎就是小一万块钱，
0: 哎呦，
1: 啊，小一万块钱
0: 是还是四季胎，
1: 20的吧，好像
0: 还是四季胎，
1: 啊，
0: 还不是冬季胎，冬胎
1: 他就是
3: 明确表达我要要这个胎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3: 那个胎肯定是就是说静音性啊，
1: 对对对，
3: 各方面性能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宣传也挺好的，
0: 嗯
1: 啊，就是他可能看了一些宣传东西，
0: 嗯，
1: 啊，
0: 嗯，
1: 挺好，他反使是挺好，但是价格确实是也挺狠，
3: 一定是很好，
1: 就是
3: 同。

0: 同样两道胎有可能从制动性能啊，从这个排水性啊各个方面，
1: 嗯嗯嗯，
0: 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它就比你能够多提前个假如说半米停下，
2: 对，
0: 是吧？
2: 哎，我反正感觉这个好的胎有的还好，就是好出这个蚂蚱口，
1: 嗯嗯，
2: 它胶纸的事儿，
0: 对，
2: 哎，胶纸的事儿，
1: 嗯，
2: 好出，但是它胎体厚，
1: 嗯，
2: 一些半点的都无所谓
1: 啊。那那
2: 对
1: 对，
2: 啊，对，
1: 行，我们听众有好多问了啊，他说一年我跑个七八千，咋跑这么点儿啊？想买个性价比高的二手车，还是买电车、插混，还是纯油的？我他说我兜里就七万来块钱吧，
0: 买个油车得了，这两个里程数，
2: 你公里数少，它不适合换新能源，
1: 嗯嗯
2: 啊，电池你它其实它不怕使，
1: 嗯，
2: 你也使不到那个极限，
1: 嗯嗯，
2: 充放电次数你根本就使不到，
1: 嗯嗯，
2: 但是你少呢，几千公里这种吧，你就是因为你放着或者啥的，
1: 嗯，
2: 这车其实不是太利于电池的，
1: 嗯，
2: 这个使用，
1: 嗯，
2: 对，而且你也不省钱
1: 啊，
2: 嗯，对吧？你也不省钱啊，嗯，
1: 七八万吧，咱该咋说？那个新能源啊，没啥玩意儿，就是电，在其他的智慧座舱和智能驾驶方面和舒适程度。很一般，很一般，是吧？是秦 plus 什么，什么起源的玩意儿，就是个电，
2: 对，
1: 剩下，
2: 七八万块钱，基本上就是这个，吉利星越，
1: 嗯，
2: 吉利星越卖的多，
1: 嗯，
2: 啊，就这么大。
1: 你要不就买个比亚迪，
2: 对，比亚迪，
1: 你要时不常出门，领导不看着你出门干俩活是吧？晚上对付一二百块钱，
2: 对，
1: 啊，是吧？
0: 经济实用，
1: 经济实用，
0: 还能增加补贴家用。
1: 你那玩意儿就是七八万块钱就是电，
2: 找一个也行。
1: 你像我们刚才说那些什么算力什么的。
2: 跟他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
2: 一点关系没有，
1: 哎，对，跟你一点关系，冰箱彩电大喇叭跟你没关系，是吧？
2: 对，他只是比这个同价位的油车呢，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开的丝滑
1: 啊，对，
2: 哎，他这个电呢来的比较线性，比较快，
1: 嗯，
2: 然后你这油车的这发动机转速啊，
1: 嗯，
2: 包括变速箱跳档啊、传动啥的，它来的就没那么丝滑
1: 啊，对，
2: 啊，就是这块好一些，
1: 是，就是你要尤其干活的这玩意儿行，是吧？
2: 干活行
1: 啊。
2: 有干活需求或者偶尔干干活，
1: 只要实在啥没有需求，买个这油车吧。
2: 对，
1: 油车挺好，七八万块钱买个挺性价比挺高的。这两天买大众的车呼呼往下搂啊，那二手车。
2: 对，你现在这个你这个买新能源你放着不行，
1: 嗯，
2: 他都不怕你开，
1: 嗯，
2: 放着不行，
1: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赵光给我看看刹车盘是不是裂了？一年车不到一万公里，你别投诉，赵光你看看。
0: 这个刹车盘不是裂
1: 啊，
0: 我分析有可能
1: 就这块是不是老赵？
0: 对对对对，树下树杠的
1: 啊，
0: 我分析的话，有可能平时您这个车呀，
1: 嗯，
0: 停放的时候较多，
1: 嗯，
0: 然后有可能一天两天呢，嗯，都有可能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刹车盘呢，在那个位置啊，
1: 嗯，
0: 有可能刹车片、刹车盘它那个就长时间的接触，
1: 嗯嗯，
0: 然后造成了它这个刹车盘的印记啊，
1: 嗯，
0: 印在这个，
1: 嗯嗯。
0: 这个盘上了，就刹车片的印记印在盘上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频繁踩脚刹车应该就没了，
1: 应该没事
0: 啊
1: 啊，多踩两脚刹车就没了，
0: 是吧？对对对，它不是力，
1: 啊，不是力啊，没法放心吧。好，你看我们这个行吧，不现在问维修人都少，这个撸羊毛才 good morning 呢啊，这样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半点报时啊，半点报时，我们喘口气儿，我们接着聊啊。我算了很多吧，我们也跟你说了啊，这回能把新能源整明白吧？我们跟你说说新能源，你就明白了。实在不行，来打个电话，82119001。有的新能源适合你干啥？有的新能源适合你享受的，是吧？
2: 适应的场景不一样。
1: 对。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这个阿磊说：“谢谢赵工啊，没问题。有什么大家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你来问问赵工。尤其有轮胎的问题啊，这玩意儿时间呢飞逝啊，这玩意儿过得太快了。一会儿呢，马上过完十一，过十万十一呢就开始啊，就很多的真是该抓紧时间按冬季轮胎了。尤其买新能源的试试啊，新能源的尤其新能源胎前换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呢提前抓，抢先抓早吧啊。所以说想问轮胎的事儿，今天赵。”王菲和那谁和赵工都在这儿，他俩都是专业，一个是卖轮胎的，一个是专门搞维修的，所以这些方面都很专业。大家要想问问什么有什么问题的话，都问问他俩。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尤其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大部分参与基本都是新能源了，或者是呢有二手车的事儿啊，跟大家聊聊啊。我想问问王胖手里有啥二手车呀？现在你有没有大众啊？
2: 没有，
1: 没有，
2: 一台大众没有，
1: 一台大众没有啊。你有啥？你给推荐推荐。
2: 大众我一般有的也都是小车，小车其实也不
1: 大。你那个价位差不多都低到这个点了。
2: 对对对，宝来、朗逸就是油也是这个类型的、
1: 啊。你那个我们昨天说你那个卡帕奇整出去了
2: 没有？
1: 你跟胡志亮同志一样。

0: 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痛苦，7个多月才整出
1: 去。他
0: 在
1: 手里呢
0: 啊，出去了
1: 啊，出去了。
0: 在你收购之前的不到一个月之前整出去了，但是他是今年年初整的，今年刚过2006年的元旦刚过，跟过年那一代时那时间整的。
1: 他这个周期长的车，他就是这个中间变速很大。
0: 我们开玩笑，你们的利润高，你们的利润一台车都2万多是吧？都2万多啊，嗯。
1: 手里车也挺多的
0: 啊，
1: 基本上都是亲民车
0: 啊。给大家说说吧啊，
1: 像这个 H 六的话，现在就有两个啊，有这个23的，还有个14的，
0: 嗯，
1: 这两个，两个 H 六，价格现在都不高，
0: 嗯，
1: 然后还有个 XV，还有那个有个斯柯达明锐，
0: 嗯，
1: 啊，就是都是类似这种车吧，就几万块钱的这种小车代步车啊，
0: 嗯嗯，
1: 反正有需求的，
0: 但是 XV 厉害啊，这日系车快啊。
1: 啊、哦，也快了，应该是快了。这两天问的多了，
0: 哦、快了，
1: 咋回事啊？
0: 快升了，
1: 我估计快了。明天早上我来看的，
0: 有点快了。这心情挺，有时候这不卖车，这不来看，不打电话，心情总是崩崩的啊。这一来，心情
1: 就好了
0: 啊。心情，
1: 起码有打电话的心情轻松一些。
0: 人都这样是吧？一提明天赵工又发两盒月饼，心情又崩崩了。
1: 马上就好起来，
0: 马上就好了，是不是赵工啊？
2: 对
0: 啊，这赵工说那个博远又把他2个月工资给补上了，那心情明天就安排了，是吧，老赵啊？啊，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这两天没收车呀？
1: 啊，没收，这两天没收，
0: 没收车。你看人家王炮这日子过的啊，人家不收车了，人家准备过节了啊。中秋家
1: 收车，有合适的还得干，
0: 还得干啊！
1: 对对对，
0: 没事儿，人家有轮胎，有自媒体是吧？人家多辛苦啊，人家还卖二手车是吧？
1: 你多干点吧，咋的？能力不行，咱多干点
0: 啊！多条腿走路，多条腿走路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新能源的事儿，新能源的事儿没有像大家简单的事儿，像电池的事儿啊，像那个智慧座舱的事儿啊，智慧座舱啊，还有智能驾驶。这里面事情挺多啊，还有它的轮胎的问题，还有它的整个悬架的问题。它那条不像咱们想象的燃油车，8211-9002和8799-7339，尽我们所能吧。我们也不是说是我们谦虚，我们也是知道了范围也有限，尽我们的所能，尽我们跟大家了解，尽我们接触的特别多，尤其听一些口碑，然后在我们试驾过的车型里头，或通过我们综合分析呢，我们告诉大家这款车行还是不行啊，尽量吧。现在真是王胖子，这个选新能源好比选燃油车难多了，是吧？
1: 对，
0: 它事儿真多，是吧？
1: 因为它物种的话，它也相对来讲，它就是新物种
0: 啊，
1: 很多人也不了解，对它，
0: 嗯嗯、
1: 都是一知半解。
0: 就是你，我现在跟你讲，他打电话你讲了半天算力的事儿，什么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什么是地平线呢？是什么小鹏啊？
1: 就是这个、
0: 什么是华为鸿蒙之行？什么乾坤之驾呀？是吧？
1: 对，它分几个部分，新能源分出几个部分，
0: 它分了几部分啊？
1: 对，
0: 嗯，新能源买车呢，第一个看电池。第二看智慧座舱，第三看算力，第四个才看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800伏电压。
1: 第五看底盘，
0: 对，最后才看底盘，所以它看法挺多。所以说，对你参考来说呢，你不能光看它外形啊。现在中国的汽车外形就放3家就够了，不用啥。第一个谁呀、啊？第一个路虎，第二个保时捷是吧？第三个是哎，第三个谁的？我突然懵住。然后呢，名字就按一个人来说就行，苹果是吧？你看一汽大众昨天出来，你最了解一汽大众。什么 Pro Max？ 你说你不就不离不开苹果了，是不是？欢迎大家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前天一汽大众出了 T6 啊，跟老赵给说吧，老赵研别的车他不研究，他专门研究大众的车。大众，你给讲讲 T6 到底行还是不行？这我让赵国斌讲了半天嘛、
2: 这个，
0: 赵国斌同志啥都好，
2: 应该国斌是专业的，
0: 他啥的都狮子都是双眼皮的，是吧？嗯，给讲讲，因为他一汽大众卖不动，他啥都好，是吧？
2: 因为首先这个车啊，
0: 嗯，
2: 这个我也没，我那天看到一个实车，
0: 嗯，
2: 但是
0: 你看到了，
2: 对，
0: 但是一汽大众人好像不让试驾，
2: 但是没有体验试驾啊，只是这个外观看了一眼，
0: 嗯嗯，
2: 从整体的外观。

0: 观尺寸来看的话呢，它
1: 不小，4米80多。
0: 对，它跟这个目前在售的燃油车这个探岳的大小吧，差不太多。
2: 燃油车比探岳大，
0: 比它大一点点。
2: 对，
0: 就大体上在这个范围内。
1: 嗯嗯嗯。
0: 嗯，然后的话呢，外观呢，其实褒贬
1: 有点像 ID 系列吧？
0: 哎，对，尤其后尾部特别像 ID 系列。
1: ID 系列啊，
0: 对，
1: 这玩意儿省工程师费用了，不用给设计。
0: 然后它是一款纯电的一个车型。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
1: 600多好像是吧？
0: 对，最高的续航里程是660公里。
1: 嗯 嗯, 嗯。
0: 它最低的一款129,900那个是500多。
1: 嗯。它俩电池还不一样，
0: 但它这个电池的话呢，就是500多续航那个是最低的一款配置。
1: 它那个电
0: 那个
1: 电池
0: 是一个，我没记住啥名啊。
1: 先西帽。
0: 我忘了啊，它是一个、这个、
1: 还是
0: 这个
1: 宁上面是宁德时代是吧？
0: 剩下那几个三个配置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啊嗯、
0: 所以它续航是660。
1: 我估计那是先什么玩意儿那个是吧？
0: 有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品牌的电池吧，
1: 啊、
0: 但
1: 也
0: 不一定是
1: 小、
0: 啊，
1: 也不
0: 小，
1: 不小，不小。
0: 对，一般的话呢，像易大众选择电池肯定不是特别小，
1: 啊、
0: 但是有可能性价比方面的话，
1: 啊、
0: 这个更有优势啊。
1: 嗯嗯 嗯。
0: 然后的话，它能够整体的将价格拉在一个129,900这个价位上。
1: 嗯 嗯, 嗯, 嗯。
0: 其实这次的话呢，这个车型上市的价格我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嗯，
0: 跟前期的这个预热过程，这个大给出大家的一个预定价格，有可能低了很多。
1: 嗯嗯，
0: 最高的配置的话，刚达到166,900。
1: 嗯嗯，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没错到106,900。
1: 嗯嗯，
0: 所以就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很多的一些朋友，哎，169,900，所以这样的价位的话，大家能接受度比较好。而且这是一汽大众的话呢，应该是比较重要或者比较重视的一款车型吧。能打开他现在目前的这个销售的尴尬局面的一个，
1: 他销售相当尴尬，
0: 对，
1: 他整的里外、啊、
0: 在这个
1: 左右里外不是人。
0: 新能源这个赛道上
1: 干这事儿，干他以前干的都不太好。
0: 对，在新能源赛道上的话呢，始终啊从 ID 系列都没打开市场。
1: 嗯，然后他不又整了说，我车是燃油车，底盘器操控性好，我加上那个新能源的一些智能座舱。其实它根本就不是那玩意儿，人是靠算力的，它还长着机械呢，
0: 是
1: 吧？是，
0: 但是的话呢，
1: 市场也没打开。
0: 你不得不说，就是说，它的这个 ID 车型上市以来的话呢，通过是这个长时间的验证啊，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啊，底盘扎实度确实。
1: 但是老赵，它只是底盘扎实度和它的电池，
0: 但是跟
1: 最多扛用
0: 现在新能源大家所注重的这个重要的几个方面呢，它有可能不带。
1: 那几方面跟它一点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对，
1: 智慧座舱跟它那才老年机呢。哎，捅了半天，它就半天不动了。
0: 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探讨过，它这个前期的这个车型设计，这个一些电力系统的一些设计，都从德国那边直接引进过来的。
1: 嗯。
0: 但有可能进入中国之后呢，这个软件的一些
1: 不兼容、
0: 更新
1: 兼容。
0: 打个比方的话呢，地图，地图用的国外用谷歌，
1: 对，
0: 用的中国就得用百度，
1: 用高德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软件和车机这个系统不兼容，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反应迟缓呢，包括黑屏啊，包括有一些准确度的一些问题等等吧，
1: 就是不兼容，
0: 对，
1: 没
0: 就兼容性有问题，
1: 兼容性特别差。
3: 这种兼容性不行的话，它这些问题是现在这个年轻人需求的这个东西，它都满足不了。
1: 哎，你说对了，我想下个离线地图，它啥离线地图？
3: 就是买这个车这类部分人的人群，他还非常注重这个东西，完了你还这种状态，
0: 对，
1: 你看现在哪个年轻人还带欧米伽？你到大街上地铁上看看，平均年龄都65岁，
0: 有可能前期啊，前期他对市场那个这个调研分析啊，有可能不精准。他还认为买德系车的人，他还是注重
1: 这个。我反对，他不是不精准，他其实明知道，当年中国的这个智慧座舱算的不好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人特斯拉好？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没放到一个平台数据上，就是一层一层去怎么
0: 去分析，
1: 一层一层上去，这个金字塔是人家特斯拉放在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运行速度特别慢，
0: 是
1: 就是。哎，这玩意儿老年机就捅不上去，是吧？
0: 所以说他有可能通过其他方面的优势，能够把这个短板呢，
1: 他解决不了，
0: 给拉齐。
1: 他为啥要跟小鹏合作？不就这个原道理了吗？
0: 但
1: 是
0: 的话，现在恰恰的话呢，大家注重的就在这方面，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他之前的车型确实有很大影响。
1: 嗯，
0: 但这款车的话呢，他已经做了全面的一个升级。
1: 嗯，
0: 应该从这个车机系统的交换互动啊，
1: 车联系统明显提升了。
0: 反应的速度啊，这方面肯定有改善了，
1: 肯定改善。
0: 但像谭老师刚才说的，他这个算力啊，就无人驾驶这方面。面的话有可能啊，
1: 还是一般般，
0: 还得需要进行学习，
1: 但相当要学习，
0: 还得需要学习。
1: 对，他还不，
0: 但是如果说大家的话要注重这方面的话呢，那你就得体验试驾，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1: 所以说，我们更建议你去买那个149,900那个，是吧？
0: 对，那个配置的话，相对。
1: 性价比更高，
0: 性价比更高，
1: 嗯，
0: 能够满足，假如说这个座椅通风啊，座椅加热呀，
1: 嗯，
0: 包括什么矩阵大灯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
1: 嗯，
0: 行驶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应该更全面一点啊。
1: 嗯嗯。
0: 那129,900相对就是续航也比较短，
1: 嗯嗯，
0: 然后配置也比较低，
1: 嗯嗯，
0: 只是入门级的一个车型，
1: 嗯，嗯，
0: 关键

0: 格，它在有些方面有可能确实，
1: 看你怎么想吧啊。我就想看电池的，看普通的这种，我要选择东西，我买个东西喊一嗓子是吧？里面里的各种东西是
2: 喊一嗓子，
1: 带 A P P 的是吧？是吧 ？A P P 有的真是 A P P， 当年真不行，下不来是吧？
0: 对
1: 呀、啊，有的 A P P 大你也干不下去是吧？
0: 对，
1: 现在呢应该是可以了，而且我看他说能解决九种方言还是十一种方言是吧？国内的方
0: 言识别方面的话，他也确实做了很大的改善。所以说的话呢，
1: 但你说让他像完整，像我们说到30万那个算力那个事儿，他真一时半会儿做不到是吧？
0: 体验试驾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满足，肯定要差一点点，但是其他方面的
1: 你试驾那个地方肯定能满足。
0: 嗯，
1: 因为他们说平时就那种自动驾驶把着像旁边那个并个道啊，说啊在道上什么超个车，那他一般都可以。
0: 但是的话他这个在这个上市之前的一些宣传片啊，我看了他到一些这个西部的一些城市啊，农村相结合那个路段呢、有什么小岗田呢、有什么小三轮啊、有集市上啊，道很窄，来回错车呀、他去验证了这样的一个体验。
1: 这个吧老赵，你能
0: 但是不知道
1: 你能想到的一汽大众能开到的所有的数据他都能整到，就怕就像我们说的人在驾驶模式方夜晚在驾驶方面，这所有的有些东西你是无法想象的，它需要还是需要积淀的是吧？
2: 这个自动驾驶这个就是太难了，是不是？
1: 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
2: 这个价位车先闭眼就是、
1: 对
2: 别硬眼，
1: 你别硬眼，王胖子说的对，因为我们要再说吧，我怕你也不懂
2: 他
1: 这个激光，
2: 就是
1: 激光雷达吧，
2: 他就把这个电池
1: 电池整明白了、
2: 然后这个车机的一些基础功能
1: 整明白了，车机这玩意儿
2: OK 了，
1: 来回玩啥的购个物什么的你整明白了，要再深奥了，它这个那个里面怎么回事？它这个摄像头还有这个摄像头影像和它的雷达放在一起，它有时候是两个算力要放在一起算，有时候算不了那么快，这个也是对它来说是相当大的考验。
2: 相当大考验，它需要后期
1: 它融合不了
2: 很多很多积累，
1: 它这玩意儿积累非常麻烦啊。好，我们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听不听懂呢？反正咱听一事儿，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可以去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TF82119002。咱俩互动一下，或者平时呢你就打我们电话，我跟你聊聊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19:55了。最近呢，我发现问车的人没有前两天多了，原因很简单，马上我们进入了两个节日了，是不是？马上进入两个节日了，一个是我们的每年一度的中秋节，家里团聚；每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假。因为我们每年呢只有两个长假，一个春节。那春节一般人在家陪老人呢，加上冬天出去玩的地方少，只有一个海南，大家过不去那么老远，所以这十一非常适合出行，所以大家都擦拳摸掌准备了，这时候都挺忙。另外呢，这时候像刚才我说的，孩子又要开运动会，刚开学，是不是哪儿都花钱？过完十一还得说说王胖子，王胖子挺尖，他把包儿费先交了，是吧？他把包儿费先交了，过两天你还得交包儿费，还得过节钱啊！大家最近都忙这事儿了，可能买车的事儿呢都往后推一推了。没关系啊，现在我们都是新能源，不管我们专不专业，但是我们还是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经过我们一起商讨，我们一起互动啊。但是我看我们听众啊，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他大部分还是在问电池的事儿。我们今儿就到这吧，二位，我们。
3: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

0: 策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9集，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已经到了敬畏的程度。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让他回去好好考虑。孟获回去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与蜀汉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5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火攻的策略，他派人在孟获的营地周围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然后趁着风势点燃。孟获的军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对诸葛亮的手段感到无比震惊。诸葛亮再次释放了孟获，孟获开始对诸葛亮产生了敬佩之情。第6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求救心理。孟获在多次失败后向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求救，诸葛亮得知后派人假扮成救援的军队混入孟获的营地。当孟获以为援军到来时，蜀军突然发动攻击，将孟获再次擒获。这一次孟获已经无话可说，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和手段已经完全折服。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孟获决定最后再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第7次擒孟获，孟获倾尽全力率领所有的军队与蜀军决战，但诸葛亮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孟获的军队在蜀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终于心服口服，他跪在诸葛亮面前说道：诸葛亮七擒孟获，不仅为稳定南中局势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经典范例，攻心战术的多元实施。劝降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孟获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并没有将他视为敌人，而是以礼相待，耐心地向他阐述蜀汉的政策和诚意。诸葛亮告诉孟获，蜀汉并不想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敌，而是希望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向孟获承诺，只要南中地区能够归顺蜀汉，蜀汉将会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孟获虽然一开始并不相信诸葛亮的话，但诸葛亮的真诚和耐心让他开始有所动摇。此后每一次擒获孟获，诸葛亮都会进行劝降，不断地向他传递蜀汉的善意。这种持续的劝降让孟获逐渐认识到与蜀汉对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而为最终的归降奠定了基础。宽容也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关键。在战争中，诸葛亮对待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非常宽容，他不仅不杀害他们，还给予他们妥善的安置和照顾。对于受伤的俘虏，诸葛亮会安排医生为他们治疗，对于愿意归降的俘虏，诸葛亮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和机会。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的仁慈和温暖，从而消除了他们对蜀汉的恐惧和敌意。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俘虏了一批孟获的士兵，诸葛亮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随时加入蜀汉的军队。这些士兵回到家乡后将诸葛亮的宽容和仁慈告诉了其他人，使得更多的人对蜀

汉产生了好感，战争中的人道光辉。在南征战争中，诸葛亮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人道光辉，他对生命的爱惜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例中，避免用人头祭神是诸葛亮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有用人头祭神的习俗。当蜀军进入南中地区后，诸葛亮了解到了这一习俗，他明白这种习俗不仅残忍，而且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于是诸葛亮坚决禁止用人头祭神，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解释了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他告诉他们，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该被随意剥夺。为了替代人头祭神，诸葛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祭祀方式，如用牲畜代替人头。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又避免了对生命的伤害，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可和接受。通过禁止用人头祭神，诸葛亮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递了一种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的价值观，缓解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解少数民族仇恨心理，也是诸葛亮人道光辉的重要表现。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仇恨，这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诸葛亮明白这一点，他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和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仇恨心理。他派人深入少数民族部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倾听他们的诉求。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和交流，诸葛亮发现他们的叛乱主要是由于对蜀汉政权的不满和误解造成的。于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等。这些措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政权的关心和尊重，逐渐消除了他们的仇恨心理。在战争中，诸葛亮要求蜀军在作战过程中不得随意杀害平民，不得抢夺平民的财物。对于受到战争影响的平民，诸葛亮会安排人员给予他们帮助和救济。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攻占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诸葛亮得知后立即下令士兵不得骚扰村民，并安排人员为村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这种对平民的保护让南中地区的百姓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诸葛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战争中的人性关怀，成为了后世敬仰的楷模。南府一越之南征的深远意义，南征与北伐的紧密关联，南征对北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定后方方面，南中地区位于蜀汉的后方，若该地区局势不稳定，叛乱频发，蜀汉在进行北伐时就会面临后顾之忧。一旦在北伐过程中后方出现问题，蜀汉军队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影响北伐的进程和结果。通过南征，诸葛亮成功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在诸葛亮攻心为上的策略下逐渐归降，并认可了蜀汉的统治。这使得蜀汉在北伐时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北方战场上，不用担心后方的安全问题。例如在北伐期间，南中地区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为北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南征还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物理支持，南中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南征稳定局势后，蜀汉开始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中的矿产资源如铜、铁等，为蜀汉制造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原材料。这些优质的矿产资源有助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为北伐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供应。充足的物理支持是北伐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使得蜀汉军队在战场上能够有足够的物资维持作战。人力方面，
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

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兵源。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勇猛善战，具有独特的战斗技能。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愿意加入蜀汉军队，为北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不仅补充了蜀汉军队的兵力，还带来了不同的战斗风格和经验，丰富了蜀汉军队的作战方式。例如，南中的一些少数民族擅长山地作战，他们的加入使得蜀汉军队在应对复杂地形时更具优势。南征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蜀汉内部的凝聚力。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如文化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使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增强了他们对蜀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北伐至关重要，因为在北伐过程中需要全体蜀汉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内部团结一心，才能在北伐中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诸葛亮亲征的关键决策，王连劝阻诸葛亮亲征有其合理的理由。从安全角度考虑，南中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核心人物，他的安危关系到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一旦在亲征过程中出现意外，蜀汉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这对蜀汉的发展将是巨大的打击。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熟悉当地的环境，可能会采用各种游击战术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征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从战略层面来看，王连认为诸葛亮应该坐镇后方，统筹全局。北伐是蜀汉的重要战略目标，需要诸葛亮在后方进行精心的谋划和部署。如果诸葛亮前往南中亲征，可能会分散他对北伐战略的注意力，影响北伐的准备工作。而且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可以派遣其他将领前往平定，不一定需要诸葛亮亲自出马。诸葛亮坚持亲征也有其充分的原因，南中问题对于蜀汉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诸葛亮明白南中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亲自前往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他可以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灵活调整作战方案，确保南征的顺利进行。诸葛亮亲征能够展现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重视，亲自前往南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蜀汉的诚意和决心，这有助于消除他们对蜀汉的疑虑和敌意，为南府一越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七擒孟获的过程中，诸葛亮的亲自参与和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孟获最终心服口服归降蜀汉。从长远来看，诸葛亮亲征的决策是正确的，通过亲征他成功地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后方局势，南中地区在战后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为蜀汉提供了物力和人力支持。而且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展现出的智慧和人道精神，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尊重和信任，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都为蜀汉的北伐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证明了诸葛亮亲征决策的正确性。第八章，诸葛亮殚精竭智之北伐风云。一、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曹魏的应对之策。当诸葛亮屯兵汉中，准备北伐的消息传到曹魏朝中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朝中大臣们对这一情况反应不一，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建议。一些大臣主张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他们认为蜀汉主动屯兵汉中是对曹魏的挑衅，应该立即出兵讨伐，以显示曹魏的威严。这些大臣认为曹魏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强大的军队，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蜀汉，他们担心

0: 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蜀汉可能会在汉中站稳脚跟，对曹魏构成更大的威胁。也有一些大臣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贸然进攻，曹魏军队可能会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大臣主张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等待时机再进行反击。在众多的建议中，孙资的建议尤为引人注目。孙资是曹魏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曹魏应该采取分兵聚守、以逸待劳的策略。他指出，蜀汉军队虽然屯兵汉中，但他们的兵力有限，而且后勤补给困难，曹魏可以在边境地区部署重兵，加强防御，阻止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后方进行军事准备，等待蜀汉军队出现破绽时再进行反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十集，孙资还分析了进攻汉中的困难。他认为汉中地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而且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曹魏军队要想攻克汉中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孙资还考虑到了曹魏内部的情况，他认为曹魏刚刚经历了曹丕的病逝，政权内部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此时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引发内部矛盾，影响曹魏的稳定。曹魏的决策者们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他们决定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在边境地区，曹魏部署了大量的军队，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以抵御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还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密切关注蜀汉军队的动向。曹魏的这一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蜀汉军队在北伐初期，由于曹魏的严密防守，进展并不顺利。这一决策也使得曹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蜀汉军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地位，为后续的北伐做好准备。曹魏朝中对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采取了防守策略。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孟达事件是诸葛亮北伐首战中的一个意外变故，他对北伐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达原本是蜀汉的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在曹魏孟达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心中逐渐产生了不满。诸葛亮得知孟达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派人联络孟达，希望孟达能够在曹魏内部发动叛乱，配合蜀汉的北伐。孟达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响应诸葛亮的号召，准备在新城郡起兵谋反。孟达开始为谋反做准备，他秘密联络了一些亲信，招募了一些士兵，囤积了一些粮草和武器，同时他还与诸葛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叛乱。孟达的谋反计划并没有完全保密，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曹魏官员的怀疑，消息逐渐传到了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是曹魏的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他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如果孟达的谋反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司马懿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平定孟达的叛乱。司马懿没有按照常规的程序向朝廷请示，而是直接率领军队向新城郡进发。他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新城郡。孟达原本以为司马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消息并做出反应，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但司马懿的突然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孟达仓促应战，但他的军队在司马懿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司马懿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一方面包围了新城郡，阻止孟达的军队突围，另一方面他派军队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蜀汉军队。在司马懿的猛烈攻击下，新城郡的防线逐渐崩溃。诸葛亮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出兵救援。他不救孟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诸葛亮认为孟达的谋反计划不够周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蜀汉军队当时正在为北伐做准备，兵力有限，无法抽出大量的兵力去救援孟达。诸葛亮也担心救援孟达会暴露蜀汉的北伐计划，给曹魏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最终孟达在司马昱的攻击下失败了，他被司马昱的军队所杀，新城郡也重新被曹魏控制。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使得蜀汉在北伐初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内应。二三载征战的风云变幻，石亭之战的精彩博弈，石亭之战的背景错综复杂，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彼此之间虎视眈眈，都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东吴方面，孙权一直有着进取之心，渴望在中原地区有所作为，而曹魏的曹休身为宗室重臣，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是曹魏在东线的重要军事力量。此时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诈降之计，以此来引诱曹休深入，为东吴创造战机。周防按照计划写信给曹休，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在东吴受到排挤，愿意率领部众归降曹魏，并详细描述了东吴内部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还提供了一些看似真实的情报。曹休看到周防的信后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击败东吴，立下赫赫战功。于是他没有过多的怀疑周防的诚意，便决定率领大军前往接应周防。曹休率领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石亭进发，而东吴这边孙权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率领六万大军在石亭设下埋伏。陆逊明白曹休的性格特点，他料定曹休会因为急于求成而中了东吴的圈套。当曹休的大军进入石亭地区时，他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东吴的包围圈。此时曹休心中虽然有些慌乱，但他自恃兵力雄厚，认为自己有能力突破东吴的防线，于是他下令军队展开进攻，试图与东吴军队决一死战。陆逊指挥东吴军队沉着应战，他先让朱桓、全琮率领军队从左右两翼包抄曹休的军队，切断了曹休的退路，然后陆逊亲自率领中军向曹休的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东吴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而曹休的军队则陷入了混乱之中。曹休在战场上四处逃窜，试图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曹休的决策失误暴露无遗，他过于轻信周防的诈降，没有对情报进行仔细的核实和分析，而且他在进入石亭地区后没有及时察觉到东吴的埋伏，也没有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些失误导致了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局面，最终石亭之战以东吴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曹休的十万大军被东吴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曹休本人也在战后羞愧难当，不久便郁郁而终。而东吴则通过这场战役不仅大大削弱了曹魏在东线的军事力量，还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和士气。石亭之战是一场充满智慧和谋略的精彩博弈，东吴通过巧妙的战略谋划成功地引诱曹休上钩，并利用曹休的决策失误给予了曹魏沉重的打击，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在经历了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后，心中依然怀揣着兴复汉室的梦想，决定再次发动北伐。此时的蜀汉内部却出现了重重阻力，各方对于再次北伐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士兵士气的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一些将领认为，经过之前的北伐战争，士兵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征战，身心疲惫，士气已经有所低落。在战场上，士兵们面临着生死考验，长期的紧张和压力让他们对战争产生了恐惧和厌倦情绪，而且之前的北伐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也让士兵们对北伐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他们担心再次北伐会让更多的士兵牺牲，因此对再次北伐持反对态度。而另一些将领则认为，士兵们的士气虽然有所下降，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和训练来恢复。他们指出，蜀汉的士兵们一直都有着忠诚和勇敢的品质，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和支持，他们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且北伐是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是蜀汉的使命和责任，士兵们应该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而继续战斗。地理优势也是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些人认为，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采取防守策略，巩固自己的领土。他们认为，北伐需要翻越秦岭等山脉，路途遥远，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曹魏在边境地区也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北伐的难度非常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他们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再进行北伐。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蜀汉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一味的防守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曹魏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如果不主动出击，蜀汉迟早会被曹魏吞并。而且北伐可以扩大蜀汉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为蜀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时机再次发动北伐。对于北伐前景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一些人对北伐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认为，曹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资源，蜀汉与曹魏相比实力悬殊，而且之前的北伐已经暴露出了蜀汉在军事和后勤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他们认为再次北伐很难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让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诸葛亮等主战派则对北伐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虽然曹魏实力强大，但也存在着内部矛盾和问题。而且蜀汉有着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军事家的领导，以及众多忠诚勇敢的将领和士兵，只要制定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充分发挥蜀汉的优势，北伐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对刘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禅作为蜀汉的君主，他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做出抉择。他一方面尊重诸葛亮的意见，相信诸葛亮的能力和决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再次北伐会给蜀汉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他在决策时犹豫不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诸葛亮的坚定抉择，面对蜀汉内部对于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心中兴复汉室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看到曹魏虽然在石亭之战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曹魏内部的矛盾在曹丕病逝后有所缓和，政权逐渐稳定。如果蜀汉不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曹魏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大，蜀汉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对于士兵士气的问题，诸葛亮认为士气是可以通过激励和训练来提升的。他决定在军队中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向士兵们宣传北伐的意义和目标，让他们明白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加强了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们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他相信只要士兵们明白了北伐的意义，并且具备了足够的战斗能力，他们的士气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在地理优势方面，诸葛亮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蜀汉的地理环境确实给北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他决定采用分兵多路、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开曹魏的正面防线，从侧面和后方发起攻击。同时 他还加强了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军队的粮草和物资能够及时供应。对于北伐前景的担忧，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悲观情绪所影响。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他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相信蜀汉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只要能够抓住曹魏的弱点，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北伐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诸葛亮也考虑到了刘禅的顾虑，于是诸葛亮多次进宫向刘禅详细地阐述自己的北伐计划和战略意图，向刘禅分析北伐的利弊和可能性。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刘禅，让刘禅相信再次北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终诸葛亮决定再次发动北伐，为了兴复汉室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

0: 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在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壁江山。作为女真人的发祥地，哈尔滨是留下金国痕迹最多的城市，可以说金国是哈尔滨的骄傲，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感谢群力新区的建设者，在城区建设上彰显了金元文化，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在居民的面前，也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元文化。我多次来到这里，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前放慢脚步，怀着敬佩的心情去了解女真这个英雄的民族，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了解金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出群力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头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接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0: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梦也做不成，是何等的凄苦啊。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同样悲苦的词。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满篇皆是苦滋味。如今群力新城区的五国头城微缩景区，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而那个古香古色的望月亭也成了游人小憩纳凉的好去处。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啦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啦哈， 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丽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在群丽新区穿越金源，
1: 我们听到的呢是陈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为大家带来的《在群丽新区穿越金源》，作者陈杰，朗诵者是陶然。那刚刚呢为我们带到的群丽新区的金源文化，也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历史故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8: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7: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9: 第23集。
10: 炳坤妈照例不在家，初二就陪春燕妈到乡下去了。自从春燕与德宝结为夫妻，春燕妈整个人大松心，经常往乡下的娘家亲戚那边跑。自从炳坤成了红齿轮的编辑，炳坤妈也觉得小儿子今非昔比，开始有出息了。除了对象问题，他不再操什么心，所以春燕妈一约便乐得相陪。德宝没带大提琴来，市里有关方面曾答应批给春燕的那间房子成了别人的新房，德宝和春燕极其失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大家充分理解他俩的沮丧，都不提那茬儿。赶超也不表演魔术了，用他的说法，那就是整个国家都像在变魔术。自从经历了于洪那件事，他开始关心政治了。起初只不过是想搞明白，一批挺好的画怎么就成了黑画呢？结果非但没搞明白，反而一头钻入政治里，知道了不少他从前从不关心的政治事务，想缩回来都难了，仿佛非要破解什么魔术的暗道机关似的。于洪总数落他走火入魔，快步宫维泽的后尘了，而他却总是反唇相讥，还不是因为于洪自己摊上的事儿吗？于洪也总是被他顶得哑口无言。吴倩和国庆已领了结婚证，他有了3个月的身孕，他俩目前只急一件事，在哪儿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以便明年安个小家。吴倩与国庆妈见过几面后，双方都觉得日后难以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向阳当那只有一个兵的班长当烦了，如果不是因为与进步处出了感情，他都想离开酱油厂，干脆下乡去。炳坤的苦恼则源于他对郑娟的单恋，他越来越清楚，郑娟虽然也说过会想他，但绝不至于因他而陷入单恋的苦闷，那基本上是照顾他自尊心的话。大家在春节前曾互相传话，没必要就别聚了吧。 却还是聚到了一起，因为秉坤觉得有必要，因为吕川在十一后终于有信寄给秉坤了。大家一一传看了那封信后，陷入一种文字难以形容的沉默。向阳第一个打破沉默，真诚地说：
9: 我不嫉妒吕川，和沈一冰那种人比，他上大学我一百个拥护。
10: 大家便都点头，也终于解开了疑团。原来吕川是烈士之子，这点连他自己从前都不知道。德宝却指着信说：
9: 还有另外几封呢，秉坤你别贪污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10: 原来吕川在信末写着这样几行字：
9: 你以后会经常收到我的信，我要求每一封都给他们几个看，我要唤醒你们，尽管这样做对我十分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出卖我。我认为寄平信反而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你收到后要给我发一封电报，粮票收到四个字就可以。
10: 除了德宝把信认认真真看完，别人都没那么仔细，都以为只不过就是一封声明信，看了个大概就传给迫不及待的人了。经德宝一说，大家都争着重看那封信，强烈要求秉坤把所有的信都交出来。秉坤不想让大家看到另外几封信，他认为那些信太反动了，但是拒不交出分明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只得走入里屋，想从藏信的地方选出几封不是特别反动的信，不料赶超悄悄跟入，将所有的信都抢了过去。结果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了一封信。德宝大声读他手中的信：
9: 从你们每个人都看了这封信起，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是哥们儿关系，我不要那么多哥们儿了。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到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呢？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而已。
10: 国庆破口大骂起来：
9: 这么王八蛋，他以为他是谁啊？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简直像上帝在跟人类训话似的，什么东西啊，他怎么一上大学变得这么王八蛋了？
10: 从大家的表情看，人人与国庆都有同感。德宝竖起手掌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读下去：
9: 我甚至也不会拿你们当朋友，在今天朋友之间往往也不说真话，不说真话那还算朋友吗？而且朋友在今天也可能是狐朋狗友的另一种说法，我将视你们为同人，同人就是好人加同志。
10: 吴倩打断道：
11: 都什么呀，东拉西扯的听不明白。哎，真是吕川写的吗？会不会是……
10: 德宝说：
9: 我明白你担心啥，他的字我太熟悉了，是吕川的字没错。
10: 赶超猛地站了起来：
9: 哎，你们听下这段啊，虽然我入大学才一个学期，大学却让我变了。在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年轻的小野心家，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大野心家所使他们批判谁攻击谁，他们就会成群地扑向谁，只要给他们好处。还有一些二百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他们也许不坏，但确实很二百五。小野心家们带头喊什么口号，他们都跟着举手张嘴。但是也有一些优秀青年，他们绝不随帮畅饮，而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将会奋不顾身地与大小野心家们进行斗争。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同仁，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不要以为狗日的野心家们不骚扰咱们老百姓，那是由于咱们乖。 谁不乖试试，他们立马就会给咱们颜色看。而且他们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了我们多年，本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骚扰。
10: 赶超读得声情并茂，那时的他倒很像是一名五四青年了。他一手拍着信对国庆说：
9: 是啊是啊，国庆你也别骂他啊，他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洪是不是例子啊？咱俩是不是例子？龚斌他小叔是不是例子啊？还害得龚斌进了精神病院。
11: 于洪抢白道：别拿我说事儿啊，忘不了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10: 国庆也说：
9: 哎呀，反正我讨厌他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轮得到他教训咱们吗？还呸。
10: 吴倩推了国庆一下训道：
11: 你还骂起来没完了，要我看大学真可怕，咱不能眼瞅着大学把他给害了，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咱们得想办法拯救他，是不是？
10: 德宝看着信说：
9: 哎，这儿还有一句厉害的呢，北京已经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呀。
11: 够了！
10: 始终一言未发的春燕突然大喝一声，一把从德宝手中将信抢去，他接着把别人手中的信也都抢了去。春燕手攥一大把信，用炉钩子挑开了炉盖子，只看着炳坤一人。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坤脸上毫无表情，但那也就是默许之意。德宝说，
1: 哎，别，另外几封信上写的是啥大家还不清楚呢。
2: 你给我住口。
0: 春燕骂了他一句，将手中的信塞入炉火中。没人说什么，大家都望着炉子，火苗腾的升起，片刻降落下去。春燕盖上炉盖归坐了，大家的眼睛还望着炉子呢。春燕说，
2: 纸笔。
0: 秉坤就找了信纸和一支笔递给他。春燕并拢双膝扫视着大家，又说，每人说几句劝他的话，我写下来，秉坤负责寄给他。秉坤说，
1: 行啊，我同意。
0: 赶超说，
1: 那先把我的话写上，英雄所见略同，我愿做他本市的一个同仁。
0: 于红立刻说，别听他的。他拧住赶超的耳朵，赶超疼得呲牙咧嘴。向阳说，
1: 你告诉他，我不会学小野心家们的，也不会永远赚250的。
0: 春燕白他一眼，冷冷地说，跟你们两个小字辈没什么关系，别瞎掺和。吴倩眼尖，发现进步往兜里揣一封信，上前逼他交出，也投入炉火中。国庆生气地瞪着进步说，
1: 你干啥呢？想给大家找麻烦呢？
0: 大家都沉默，没人再开口了。春燕等了几分钟，起身道，我们什么信也没看过，大家今晚相聚和往年一样，只闲聊来着，一句涉及政治的话都没说。对于以上事实，大家能不能达成一致？除了赶超，众人皆点头。春燕又对秉坤说，给不给他回信，回信中写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与我们都无关了。他看着德宝命令道，走。德宝说，
1: 你这是干啥呀你。
0: 春燕甩手给了德宝一耳光，看着于红加了一句，你是我徒弟，希望你也离开这是非之地。于红便也站了起来，拧赶超的耳朵。赶超连忙说，
1: 轻点，我跟你走得了吧。
0: 于是他们四人鱼贯而去。国庆随后站起，小声对秉坤说，
1: 最好让向阳他俩也跟我俩一起走。
0: 秉坤看着向阳和进步说，
1: 你俩也走吧，记住春燕的话啊。
0: 国庆在门口转身说，
1: 秉坤，川儿最听你的，你得写信严肃批评他啊。我明白。实际上秉坤已经快成吕川思想上的同道了，他却没有在回信中那么表示过。吕川的那些信影响了他，并且使他扪心自问，蔡晓光的父亲真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分子吗？他没关心过那事儿。小公叔叔因为几句话就由模范民警变成劳改犯了，这正常吗？他也没想过。向桂芳是否应该被打成右派，永远剥夺演戏的权利呢？他同情向桂芳，却从来没思考过他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就连自己的嫂子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他也没有太关心过，因为自己没见过那个人，没有任何的感情印象。只不过是在嫂子流泪，哥哥陪在一旁，不知道如何安慰的时候，他才觉得那件事似乎跟自己有一点关系。不错，为龚斌的事情，他着急上火。如果郑娟一家人受了欺侮，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与人拼命。他们都是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呢。而现在他的一个哥们儿要求他不再做哥们儿，而做什么同人，一起关心更多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遭遇，否则便有些瞧不起他。 这时的秉坤内心倍觉难堪。他承认吕川也许是对的，不，肯定是对的。但是对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那样做吗？所有人想那样做就做得到吗？他挑开了炉盖，凝视着信纸化成的灰烬。它们如同黑色的蝴蝶，有的边缘向上翻卷，好像要飞起来；有的边缘向下拥抱炭火，如同在用黑的翼为红的花遮风挡雨。又仿佛看上去像一个人，像一个披着黑斗篷叫吕川的人，蹲在炉膛里经受着火烧的痛苦，然而心甘情愿，尝试着裹紧斗篷护住身体，却不能够。在他看来，吕川好比是孙行者，炉子好比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吕川偷吃了人家的仙丹，正在经受的是一种惩罚，也许会被练出火眼金睛，也许会自取灭亡。他在心里对吕川说道：兄弟啊，为什么上大学对别人来说是幸事，却反而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呢？虽然你肯定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而我们在这里，这里和北京是不一样的呀。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而我们还是草民，大学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样的呀。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啊？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呢？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呢？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会妨碍过日子呀。我们是他们中的好青年了，我周秉坤是我们中尤其想做好人的人。这样的一些哥们儿，与你的友情在你那儿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吗？同人，同人，你和你的同人们究竟想干什么呢？又能干什么呢？咣当一声，炉盖从炉钩上掉了下来。秉坤的头脑里各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乱成了一团，让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清楚该怎么带大家给吕川写一封有条理的回信。春节一过，他给吕川发了一封电报：粮票已带你分了，大家表示感谢，以后不必再寄。他这是为了吕川的安全考虑，当然他自己也不愿意惹上什么政治麻烦。从此，秉坤便与吕川中断了联系。
0: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乐区儿女中再没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无非就是龚斌出院了一次，疑心他叔叔龚维泽自杀了，被二次送入了精神病院。其实他叔叔在劳改队安然无恙，服服帖帖地接受着劳改。赶超终于租到便宜又中意的房子，哥们儿几个帮他去抹抹刷刷了一番。那房子才13-14平方米，却朝阳，冬天不至于挨冻。国庆也在为自己和吴倩准备新房，他家屋后有10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爸妈同意拆了，腾出地方给他和吴倩盖间小屋。他四处寻找可以挖出黄泥的地方，一旦发现，秉坤他们就会借辆手推车帮他往他家屋后边拉，以备脱坯。进步被德宝要到他们制醋车间去了，为的是替哥几个照顾好他。他们的人生 按照底层的种种规律和原则，一如既往地进行。而北京政治舞台上则更加紧锣密鼓，先声夺人，似乎又酝酿着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政治中国分明欲将民间中国的每一处空间全部占领，而民间中国以民间原则本能的，也是低姿态的抗拒着，看上去很弱势，实则是一种策略。人心正在积蓄某种力量，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民间原则横遭践踏的现象，那原则乃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抱团取暖的经验，他们受够了，一边被动的修复，一边在等待时机。他们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1: 第24集。9月初的一天上午，街上一阵口号声传入甲3号的小楼里，楼内的人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其中也有炳坤。原来是对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进行游街示众。炳坤看到一辆卡车上并排站着棉猴和瘸子，挂在他们两个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投机倒把分子。棉猴和瘸子也看到了炳坤，同时对炳坤惨笑了一下。炳坤立刻想到了郑娟一家，同时也想到了一个字，钱。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炳坤一直都在想，怎么才能保证郑娟一家每月仍有着35块钱的生活费呢？他的第一个打算是让哥哥和嫂子每月寄给自己10块钱，但却找不到让哥哥和嫂子信服的理由。他又打算每月向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哥们儿各借5块钱，可是一想到德宝已经当爸爸了，而国庆呢即将做爸爸了，赶超在筹备婚事，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很可耻的念头啊。自己怎么可以因为私情而加重哥们儿的经济负担呢？并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借到哪天为止呢？并且以后该怎么还呢？
0: 回到家里，炳坤对母亲一反常态的讨好，还把春节的时候喝剩的半瓶酒摆到了饭桌上，说是要陪母亲高兴一下，同时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母亲当然高兴了，就和炳坤浅斟慢饮起来，又细说当年。炳坤问来问去，母亲讲东讲西，讲着讲着，炳坤就问到了父亲曾经提到过的家中那件宝究竟是什么。母亲便从所藏之处把一个小小的红漆木盒捧了出来。炳坤打开看时，里边是一对玉镯。几天后，红漆小木盒摆在寄卖店的柜台上。寄卖店是早年间的当铺，虽然是文革时期，寄卖店却没被取消，只不过由起初私营变成了公私合营，最终统统变成了国营。它的存在于国于民各有好处， 既为老百姓留下了靠变卖家中物品度过生活难关的一条出路，国家也有机会把民间珠宝甚至奇宝以很便宜的价格收集上来。因此冲击寄卖店被列为与抢商店抢银行同罪的反革命行为。验物的老师傅一边用放大镜验看一对玉镯，一边赞不绝口：
1: 哎呀，好东西啊，好东西，这个玉是上等的好玉，哎，这个做工也属一流啊，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4: 师傅，那您觉得能当多少钱啊？
1: 这一对儿嘛，1200块钱吧，1200，店里可以收了。
0: 对炳坤而言。

0: 1200元是天文数字，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当。但是成交并不那么简单，还需要几道手续。一，要看户口本儿，按户口本儿将寄卖者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二，要有街道或单位的证明，对寄卖者的品德担保。三是，寄卖者本人还要写保证书，保证寄卖物与贪、骗、盗、抢等犯罪行为无涉。当然，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只看一下户口就行了。200元以上的东西，那是一定要照章办事，三道手续缺一不可。这是为了防范参与过抄家行动的人见宝而贪，顺手牵羊，也避免小偷骗子们有机可乘。炳坤只得先把手续备齐全了再去。老师傅建议他把玉镯留在店里。老师傅说，
1: 年轻人啊，这样，我给你开一个临时的收条嘛。你看你骑着自行车，这书包里装着这么贵重的东西，万一在哪儿开证明的时候被人偷了呢？是不是？或者摔倒了，把这玉镯给摔碎了呢？
0: 炳坤觉得人家说的对，揣好收条，先回家把户口偷了出来，接着到单位去写好了保证书，最后把保证书往邵静文的桌上一放，要求为他开一份证明。炳坤那保证书上的变卖理由是，在贵州的姐姐患了难治之症，急需经济援助。邵静文看罢，给白孝川看。白孝川看罢，对邵静文说，咱俩太应该担保了。于是邵静文为炳坤写了不乏溢美之词的担保证明，盖上了编辑部的章。他和白孝川对炳坤的欺骗丝毫没起疑心，也没奇怪炳坤那样的工人家庭怎么会有这么一对玉镯。毕竟谁家祖上传下了件好东西都是可能的嘛。在他俩想来，难治之症便是癌了，反而大发同情地劝慰了炳坤一番，炳坤也只得装出难过的模样应对着，同时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羞耻。炳坤第二次到寄卖店时，听到老师傅正在办公室与什么人通电话。
1: 您放心，您只管相信我的眼力好了，这10年20年之后啊，这样的一对玉镯绝不会是现在这个价了，翻10倍啊，甚至翻20多倍，更多那都是肯定的。哎，太值得收藏了啊，非常值得。
0: 当年在那些操权握柄、身居高位、每月开着100几十块钱高工资的人当中，很有一批眼光向前看的革命投资家，房子、车子都是国家分配，待遇是国家提供，看病是国家保障。他们的高工资实在没什么花处，于是都在寄卖店物色了线人，一边革命一边投资。那些年代寄卖店出现的珍贵东西甚多，几乎应有尽有，寻常看不见，昙花美乍现，往往便宜得很，谁买到手了，日后真是一本万利。但即使再便宜，能买得起的基本上也只剩下那些身居高位有资格继续革命的人了。老师傅二次面对炳坤甚是不好意思，将一页纸放在柜台上请炳坤细看，他自己则看炳坤交给他的户口本什么的。炳坤也不怎么细看，便在那页纸上签了名。老师傅把户口还给他，把证明什么的收了，之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炳坤，让炳坤点钱。炳坤点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他在

0: 梦里也没点过那么多钱呢。其实按张数也不是太多，120张10元钞票而已。因为手指抖得厉害，连连数错，重数了好几次。老师傅问：
1: 小伙子，钱数对吗？
2: 对对对。
1: 一个月之内啊，如果你后悔了可以赎回来，可是过了一个月你那东西可能就属于别人了啊。
2: 我明白。还有啥事吗？
1: 没事了。
0: 老师傅刚一摇头，炳坤立即转身而去。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炳坤把1100元存上了，只留下了100元。有了钱，心中就不慌了。仍然按照每月给郑家35块钱计算，1200元差不多够给3年的了。3年以后的事情他考虑不了了。那个时候最好如他所愿的结果是他已经与郑娟做了夫妻。很久没有见到郑娟，炳坤反而想得清楚了。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连同这个女人的一切麻烦全都负担下来。炳坤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愿望也正是郑娟的愿望啊。但是郑娟绝对不会主动表达的，这种表达对于郑娟是多么的难啊。炳坤也明白，如果自己因为郑娟不主动的表达而对他们共同的愿望讳莫如深，这是多么的虚伪啊。所以炳坤决定，等再见到郑娟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炳坤蹬着自行车找遍了郑娟妈妈以往所在的地方，每处地方的人都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婆了，这让炳坤的心中有一些不安。他排除了一切顾虑，大白天就去郑家，只为探个究竟。来到郑家门外，听到郑娟在屋里小声地唱着《天仙配》，正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两句。炳坤放心了，看来郑家应该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一高兴直接推门而入了。郑娟照例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郑娟的弟弟光明靠着郑娟坐着，头枕着郑娟的肩膀。郑娟的脸上淌下了泪水，她意外地看着炳坤。
2: 我哪儿都没有找到大娘，所以我就直接来了。
4: 瞎少年光明说道，
2: 我妈死了。
4: 炳坤愣住了。郑娟腾出一只手指了指桌子，他扭头看上去，只见桌子上曾经放过的东西都不见了，摆着一张镶在框子里的破损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女人表情忧郁而沉静。相框前有两个盘子，分别放着馒头和西红柿。郑娟说道，
5: 我也不知道那照片是不是我妈的，从我妈的小布包里翻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妈，你觉得呢？
4: 郑娟说着凄楚地笑了笑，抬手擦去了泪水，仿佛有一只手从背后猛地推了炳坤一下。炳坤身不由己的双膝一跪，接着同样身不由己的磕了3个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郑娟说道，
5: 你这么看得起我妈，她一定很高兴，她喜欢你。
4: 炳坤再次扭头看那个照片，觉得怎么看照片上的那个年轻的女人都不像是郑娟的妈妈。他说道，你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其实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也谈不上漂亮。郑娟说，
5: 是啊，真难以相信那是我们姐弟的妈妈。
4: 旁边的光明忽然说道，我姐更喜欢你，你把我姐娶了吧，我离家出走，不做你们两个的累赘。
6: 别胡说八道，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没礼貌。
4: 郑娟打断了光明的话，但是此刻她的脸变得比西红柿还红了。炳坤向光明说道，光明，我发誓，我一定，你要相信我的话，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千万不要有离家出走的念头啊，以后我们会是一家人的，我和你姐会一块照顾你的。姐，你看我没有看错人吧？
6: 你又插嘴，再插嘴姐生气了啊。
4: 我没插嘴，她的话就是对我说的嘛。
6: 客人说什么你小孩子家只要听着就行。
4: 郑娟说到了客人这个词，炳坤的心很痛了一下。
0: 郑娟把话岔开，说她母亲有一天回家后一言不发，像是在外边受了欺负，没吃晚饭，早早就躺下了，半夜说想吃一个西红柿，可家里没有。天快亮时，她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那是很长的一声叹气，好像叹完那一口气，无论以后再活多少年，再遇到多么犯愁的事儿，都将不叹气了似的。郑娟说，她从没听到过谁叹那么长的一口气，好奇怪呀。拉亮灯时，见母亲已张着嘴，大瞪着两眼，没了气息。郑娟说，她知道母亲那样一种死法，是因为放心不下他们姐弟俩，是因为有话要留给她，却没来得及说。炳坤问是哪天的事儿，郑娟说的日子正是炳坤猜到的日子。于是炳坤明白，那老太太不是在外边受了欺负，而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他一定也看到了游街示众的情形，也看到了卡车上挂着大牌子的棉猴和瘸子。老太太是认识他俩的，炳坤想，他的感受当时一定和自己一样，头脑里嗡的一片空白。炳坤完全不了解郑娟妈对棉猴和瘸子的看法，但是他同样猜到了头脑清醒后随即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把郑娟妈彻底压垮了。从此每个月没有了那35块钱，一家四口的日子还怎么能过得下去呢？这对郑娟妈无疑是致命的沉重一击。当时炳坤自己不是也为他们一家四口陷入了空前的绝望吗？郑娟却已经在说别的事情了，她显然还不知道棉猴和瘸子的下场，还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曾出现过何等巨大的危机。她说她没想到街坊邻居们原来都是有善心的人，尽管天刚刚亮，一听到她和弟弟的哭声纷纷披衣而起出了家门。郑娟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他简直就不清楚应该怎么让母亲入土为安。
4: 周炳坤已经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才走的了。总之，他出现的突然，离去的匆匆。 他只记得郑娟始终坐在炕上抱着孩子，

0: 走的时候，郑娟仅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们。”是光明下炕送的他，他只允许这个瞎眼睛的少年把自己送到胡同口，在那儿，他交给了光明35块钱。光明说：“这还没到日子啊。”“啊，日子改了。你告诉你姐，以后每个月的这个日子我都会来。”也许还说了另外几句话，比如“你们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这样的话。究竟说没说，秉坤完全回忆不起来，很可能只是他想说的话罢了。后来几次秉坤到郑家去，郑娟不是坐在炕上奶孩子，就是在做饭、洗衣服或者是糊纸盒。那是街道干部为郑娟联系的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计件活，糊一个纸盒2分钱。郑娟自豪地说，有一个月她起早贪黑地糊了500多个呢。不过秉坤再也没有对郑娟做出任何亲近的举动，他做不出来了。他想到郑娟的时候，头脑里居然也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郑娟，反而他更清楚地觉得自己对郑娟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有一次他甚至帮助姐弟俩糊了2个多小时的纸盒，光明居然也能把纸盒糊得挺好，这令秉坤十分的惊讶。孩子在炕上熟睡着，三个人就那么都一言不发地糊着纸盒，如同三个哑巴计件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话题，终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

0: 梦里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古籍里面写道：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白天和黑夜也刚好对半平分了，所以秋天也是走到了正中间，暑气会慢慢的收走，包括风里面也会有这种清清爽爽的凉意。那在这样的一个秋分节气当中，我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准备了一整组和秋天有关的歌曲，有怅然的，有释然的，当然了也会有这种关于秋风里面欢快的欢喜，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赶路，就让我们跟着旋律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份平分下来的秋色。所以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周杰伦，叫做风。

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周杰伦，叫做《风》，是枫叶的枫，收录在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那这首歌同样是由周杰伦自己来作曲的，钢琴开篇搭配到弦乐，把落叶、思念包括遗憾全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词人弹头在写歌词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么激烈的争吵，而是描绘了一个慢慢远去的关系，就像是枫叶一片一片的飘落，安静却让人会记很久很久。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秋天一到好像就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歌，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告别，就像是秋叶一样，并不是骤然

断裂的，而是慢慢的褪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听到我们关于秋天的歌，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呢？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妍妍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叶平洲也来了，说天文早安，秋分快乐，早上好呀。星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以及随缘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要欢迎各位。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祝各位这个节气快乐了。另外在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平台当中，言语吉也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早安，说今天是秋分，吃什么呀？其实秋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季的呀，就是吃螃蟹、秋蟹，如果是水果的话就要吃梨，不过了还要吃秋菜，但是我们这儿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些地道的习俗。所以今天是秋分，各位打算如何度过呢？打算吃点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朋友知道秋分应该吃点什么样的食物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

0: 苏慧伦的《秋天的海》在这首歌当中，你有没有听出小刚周传雄的味道呢？这首歌的曲是由周传雄来做的，同样呢，这首歌也是苏慧伦转型之后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姚谦曾经了解过这样的一些歌，他说旋律当中这种安静的寂寞非常打动他，于是就写下了海面一样的起伏不定的心事。《秋天的海》并不像盛夏那样喧闹，海面会非常的沉静，很多情绪也都是这样的，所以不再大声诉说，只是安静的放在心底。苏慧伦干净的声线也刚好接住了这样的一份淡淡的情绪。
1: 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忧伤，心碎。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祝各位早安啦。
1: 披件外衣，天亮要
0: 爱。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相信大家可能很多年的时候应该都听过，来自王强的歌，叫做《秋天不回来》。这首歌可以说是在零几年的那个时候吧，传遍了大街小巷，基本上也是一代人网络音乐的记忆。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质朴的嗓音，直白地讲述出这种季节更替所带来的遗憾。秋天呢会如期的到来，但是逝去的时光并不会回头，我们总会在某一个秋天想起了一段往事，不必深陷伤感，那些经历都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早上的6:20，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好朋友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呀，欢迎各位。另外我们的好朋友秋月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今天秋分了。是的，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所以秋天真的是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平分秋色的时节，不知道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在秋分时节，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我们准备的话题叫做天凉好个秋，爱在秋分季。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大部分都是关于秋天的。这首歌，谭咏麟，爱在深秋。

0: 谭咏麟的歌《爱在深秋》可以说这是一首殿堂级别的秋日单曲啦，是由我们谭校长演唱的。这首歌在1984年发行，当年呢一举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奖等等这样的一些奖项。谭校长的唱腔哀而不伤，歌曲里面写的不是这种纠缠的离别啊，而是体面的回忆和祝福。很多人以为秋天总会代表伤感，而在这首歌当中，他也在告诉我们，深秋也可以是温柔的怀念。岁月流转，好的歌声永远经得起反复的聆听。其实在昨天准备歌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文就发现了，一年四季啊，好像所有的季节的歌都非常的多，唯独秋季的歌会比较少。所以不知道大家提到了秋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1: 没有一句借口，
0: 这首歌来自孙露，离别的秋天。

0: 离别的秋天来自孙露的歌，其实孙露的声线非常的温柔，非常的醇厚，翻唱的作品呢总能够挖掘出歌曲当中比较深处细腻的情绪。这首歌也是把离别放在了秋天的背景当中，落叶纷飞，人来人往，是不是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些离别的氛围感呢？四季轮回，相聚和离别本来就是一个常态，秋天非常适合沉淀，接纳所有的遗憾，所以收拾好心情，继续向前走吧。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希望各位都能够感受得到每个季节所带来的不一样的心境和不一样的变化。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问候老师，早安天晚周三快乐，周三快乐呀。来到了周三，一周已经过半了，而且这周的工作日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非常的期待整个节假日的到来呢？
1: 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一
0: 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侯湘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时节。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早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6:35了，所以此刻窗外好像有一点阴天啊，但是今天呢是有这个阵雨天气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记得携带一件雨具。今天恰逢秋分，昼夜长短均等，也同样呢是收获的时间。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眼中哈尔滨的秋日小风景吧，比如说路边的事物、晨间的风，或者是秋天当中一件比较温暖的小事，都来可以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有什么样属于你的故事，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啦。另外我们也看大家的留言，姚志阳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大金也来了，说早安啊天文，秋分快乐。在这样的一个世界，24节气当中的秋分，欢迎各位，祝各位早安。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完了几段带着淡淡伤感和怅然的一点的秋天的旋律，下半段其实我觉得秋天不只有落叶和怀念，还有很多的黎明、童话，包括秋风和烟火。所以让我们音乐继续，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经典，费翔的歌《恼人的秋风》。当然了，大家可以说说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天，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因为昨天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就发现秋季的歌啊特别特别的少。那提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你能够想到哪样的一些音乐呢？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费翔《恼人的秋风》，这首歌收录在1986年费翔首张内地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里面，由张伟来填词，改编自 ABBA 的作品。当年这首歌伴着费翔的舞台，可以说火遍了全国。恼人的秋风，哎，会吹散可能很多的人，包括情。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一说，想一想，秋风也可以是洒脱奔放的，可以把纠结、把内耗全部都交给秋风，让它随风飘走，活得轻松又自在。早上的6: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一桶爆米花来问候老师早，早上好呀。同样也是工作的一天，再坚持两天。星星说了，说秋天到了，吃梨的季节了。是的，好像很多的梨都已经非常应季了，包括像南果梨啊。如果这几天想吃水果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梨。同样非常应景的一首歌，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0: 几句二重唱的歌，天凉好歌秋，非常轻快的二重唱的和声，把那句天凉好歌秋唱得非常的通透又松弛。其实古人在写下这句词的时候，藏着经历过世事之后的这种淡然，褪去盛夏的燥热，然后呢秋高气爽，正好可以静下心来，所以不必追赶什么，然后可以顺着时节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享受一下秋季。因为我觉得秋季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季节，好像一转眼就要到冬天了。
1: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偷出一次梦的灯，
0: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个版本来自房东的猫。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歌，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房东的猫呢，是在组合相识十周年的时候重新演绎的这样的一首作品。他们想用歌声来纪念长久不变的感情。夏天张扬热烈，秋天呢沉静温柔，就像好朋友一样，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是却能够彼此陪伴。夏天会过去，秋天会到来，所以真诚的陪伴永远都不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早上的6: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双节了。我们的中秋。

中秋节和国庆节，那不知道各位这个节日准备去哪里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但是又很想出去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短途游。首先呢，我们是有国庆的两个行程来供大家选择，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省内非常经典的一些路线，三天两晚。一个呢是我们10月3号出发的宝清，另外一条线路呢是我们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全部都是由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独家定制的。区别上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每条呢都有我们工作人员全方位的带队，让大家全程体验到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宝清的行程，泡地下2365米的天然浮泉，是真正的养生温泉，而不是普通的热水。包括园区的室内室外，还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另外，休息大厅也会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观泳全部都一站式配齐。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去打卡特色的影视小镇，漫步彩云岭，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品。那这两晚呢，我们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两晚都是入住到这里，不用更换住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925也是独家赠送了我们听友的汗蒸洗浴的门票，白天玩过后蒸一蒸非常的舒服，洗去旅途当中的疲惫。而且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会吃到正宗的德木利炖鱼，四厨小莫，包括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宝京风味，顿顿都不重样。那镜泊湖的行程呢，我们会去到镜泊湖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到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他的团队的极限表演。925特别赠送了游湖体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舟上、小船上，在镜泊湖当中感受两岸不一样的风光，随手拍出非常好看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以及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渤海上京博物馆遗址，摸一摸这种文物触摸的历史。另外，在返回的时候呢，我们还赠送了听友横道盒子这个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那餐食和住宿，我们也是入住到非常高端的4A 级的朝鲜族的中心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在这里面拍照。另外，在这里面我们会吃到的就是朝鲜族特色的美食，以及镜泊湖的鱼宴，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等等等等，可以说三天两晚告别找吃难题。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免去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这场龙江的短途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够饱览秋日的美景，还能够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的两个行程，宝清10月3号出发，三天两晚；镜泊湖是10月5号出发，同样是三天两晚。价格是每个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比不过我的心。那另外，在今天我们也是独家上新了一个不一样的行程，也是在我们的十一黄金周，可以跟着我们925自驾大草原，避开拥挤的人潮，热门的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交通广播全新推出的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了拥堵的高峰，线路串联了扎兰屯，包括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以及我们绰尔河源头和红色的历史基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体验。那这次的我们的自驾游主打就是深度穿越，旅途的玩法独家稀缺，比如说我们会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途中会偶遇到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一下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质风貌，包括也会看林间的景观公路，一路向前，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随时驻车观景拍
拍照，包括我们也会看到绝美的日落，更有像烤全羊的仪式，加上草原篝火晚会，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内蒙民族的狂欢。那这次的美食全程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对山鸡，包括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包括像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内蒙小吃，可以让大家一次性吃遍

内蒙林区的地道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家路上的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那这次五天四晚的行程，我们入住到的也是非常的高品质，我们会住到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园森家园的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休憩安稳，每天玩的尽兴，也要睡得舒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汽车节目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专属的保障车全程随行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行程非常的科学，安全靠谱。旅途当中，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文景点的这样的一些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额名额有限，超值出行，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每个人1980元自驾游哦。1名2下的小朋友呢是580元。报名热线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这个11国庆黄金周，如果你想自驾出行的话，不要错过这次的体验。

听到这首歌来自爱乐团，叫做《秋天的童话》。早上的6:55，我们看到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另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说了，秋天会想到《晚秋》这首歌，没错。好了，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时间非常的快。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今天会昼夜均分，秋色正好。希望这一季的秋风能够带走所有朋友的烦恼，留下温暖。全新的一天，平安顺遂。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三，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那明早见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

0: 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6: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7: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8: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23号星期三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呢，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16到20度。23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度到6度。那今天白天呢，全市有降雨，局部地区呢有弱对流，市民外出呢注意携带雨具，降雨呢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呢气温下降，而且呢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呢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回忆。
1: 7:09，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马上呢就要过中秋节了，还有我们的国庆节。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这是槟城交管部门发布的中秋节的假期出行提示。2026年中秋节假期将至，假期的短途探亲团聚、城郊休闲出游增多。槟城交管部门呢也结合了近年的中秋交通数据、辖区的道路实际情况，发布了中秋节假期出行提示，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平安文明出行。
2: 那中秋节假期啊比较短，而且呢高速公路会正常收费。出行呢是以城市周边的短途探亲以及近郊的赏秋和室内的休闲为主，预计呢9月24号假期的前一天晚高峰提前启动，主城区的主干街路车流集中，9月25号假期的第一天8点到11点各出城方向以及主干道路呢将会迎来出城的小高峰。哈洪公路、哈哈公路以及长江路等城郊道路以及相关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容易出现区间缓行。当晚呢，像中央大街、黄金建塔以及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曲内外滩湿地等景区周边的人流车流叠加，20点到22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9月27号15点到19点是中秋假期返程高峰，跨江桥梁和城市的主干道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集中。
1: 那中秋假期安全出行提示也提醒大家，公交出行肯定是优先的，那么自驾规划你要一定要先做好。还有就是中秋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短途探亲和近郊游的时候出车一定要检查，还有农村道路呢多留意，农用货箱不载人，私自揽客不搭乘，非法营运拒门外，还有就是中秋酒驾不要轻视，平安出行记在心间。

0: 这一早上啊
1: 我跟你说呀
0: 这看视频直播朋友还写的这李妹妹干什么玩意儿，这一早上又出溜一趟又出溜一趟，
1: 有朋友那个求歌名儿。
0: 哎，这首歌确实是每次我放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有朋友问啊。
1: 不小心爱上你，
0: 对，这首歌叫《不小心爱上你》啊。
1: 嗯嗯，今天早上呢，我就觉得有亮好像故意想把我们导播都支出去，把我也都支出去，他自己一个人要留下来给你们发一会儿呼叫大队长环节的
0: 小
1: 熊。小
0: 熊啊，
1: 今天早上吧，我那个手机拉车里面了，我让导播帮我去取一下。然后这个其实是个小事儿，结果今天早上这一早上吧，不知道为啥，他总要主宰我们。一会儿我们那个双维导播在外面就忙得不可开交，他让人双维进来给他捡小熊了。
0: 没有，我在想，我说那边谁在呢哈，因为叫那个我就发现小熊怎么不见了呢，
1: 电脑不好使，他非得让人传电脑的文件。
0: 我也不知道电脑不好使，
1: 小熊掉了，他让我们这个屋子里唯一一位准妈妈去捡小熊。

0: 我放开一看呀，只剩一个孕妇了，那算了。
1: 结果呢，这个我们要口播的广告呢好久之后才能播，然后让我刚才就去取去。
0: 那你刚才不是在外头了吗？
1: 我现在这
0: 在外头你就烧进来呗，完了结果你先进来了。
1: 我才反应过来，后来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自己倒了一句、你有病啊。
0: 那谁让你倒的那么快了？
1: 我就说你这折腾人玩呢，我说
0: 你都出去一趟了，你都出去一趟了，你就烧进来呀。完了结果
1: 他
0: 揉揉他进来，
1: 你现在说吧。
0: 没想到
1: 天
0: 他跑那么快，
1: 啥玩意儿不能让你，我跟你说为啥，哥你思考一下，为啥你当不了那个领导。因为啥知道吗？看出来了吧。听我们节目啊，职场的这个
0: PUA 霸凌，互相的那个什么来的拉扯，
1: 职场如何为人处事都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学到。
0: 对，
1: 就是通过
0: 全暴露，
1: 通过我们两个人身上的这个缺点啊，大家都要在职场当中有效的规避，
0: 搭档之间的互相倾轧啊，等等
1: 猜忌。职场霸凌，让人导播现在给你捡小熊来。哎呦我天哪，这一天天的，
0: 我寻思谁给我偷走了呢？我说小熊，
1: 这早上的时候就窝就一顿喊，
0: 哎，我说小熊哪去了？
1: 小熊哪去了？小熊，小熊。然后一看小熊在地上呢，然后就跟外面那个准妈妈说：“小熊在地上。”
0: 我没跟他说，
1: 你呢？
0: 我。你看看这搭档之间的互相那个怎么来的，
1: 你说你来
0: 惊讶，你知道吗？
1: 最后我进来，我把小熊，我刚把小熊给他捡起来，告我，哎，那个稿呢？你去拿那稿去。
0: 你这太夸张了，妹妹，你太夸张了。
1: 那在
0: 你应该去文工团演戏。
1: 文工团演戏，人演的都是真实的情景在线。
0: 哎呀呀
1: 啊，
0: 我天
1: 哪。我这个完全就是杜撰。
0: 我估计车上现在已经有笑趴的一帮人了。
1: 这可不咋，我们这个，哎，我们经常做活动的时候，听友就问说，哎，你俩平时在节目里嘎嘎的，或者说你俩那种就是工作当中的那种状态，平时也是这样吗？我说对呀，我们平时就这样啊，所以才能在节目当中毫无保留的、毫无掩饰的、一点不夸张的给大家展示出来，什么叫有量职场霸凌。
0: 哎，你看看，你看看，这说着说着说着就说着人家那个啥了啊、这样式儿的搭档之间都是这样吗？
1: 对呀、要不能叫搭档吗？关系都不老好的啊，
0: 都不牢靠。跟你说，
1: 现在时刻是7点。哎呀，谢谢我们的导播帮我把手机取回来了。大家现在可以加我微信了啊。我这手机
0: 加你微信干啥呀？
1: 当然是我们今天又推出了好多优质的旅游线路啊。我们925就能广播在国庆中秋期间的这个宝青团啊，
0: 接团了，
1: 对，都已经包满了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国庆期间为大家安排了两班的这个短途游。
0: 哎、你先等一会儿，打岔一下子啊，这谁呀？这个人？
1: 你看，哎，我正在那说正经口播呢，他非得要打岔一下子。
0: 不是，你看这个人挑拨咱俩关系吗？这不是妹妹？
1: 那个王征呗，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吧？王征，征先生，
0: 你等一会儿俩倒出手来的啊，我俩先把口播说完。
1: 他说得罪我妹妹。没好了你，
0: 我看这
1: 不是，我跟你说，
0: 他最近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没有，王征是深受其害的。王征现在是就知道我啥人儿。
0: 我估计他是那啥，最近有点工作不太饱和，就没太出去。
1: 啥不饱和呀？马上他明天就得上拔燕。
0: 那不行，那强度太低了。强度太低。
1: 你这样，国庆那个有两班宝青团和镜泊湖、你要去哪个选一个吧？
0: 我觉得行啊。
1: 你只能选镜泊湖了，因为擅长职场霸凌的那个有量，他已经选了
0: 霸占了
1: 宝青团
0: 啊、
1: 他已经霸凌了宝青团，
0: 对，霸占，就把别的同事都 PK 下去了。
1: 对，哎，但是宝青真的很好，就为什么说有量，这么喜欢宝青团
0: 啊，就
1: 因为
0: 别人都争不了，
1: 因为宝青团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我们跟当地的政府部门和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的，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来给我们当导游，来给我们当服务，同时呢，当地的摄影摄像师啊，广播电视台的摄影摄像师给咱们全程旅拍拍相片、那你想想啊，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
0: 专业的
1: 一个个的，那小姑娘可会说了，
0: 哎呦，还有我们那个博物馆小蒋姐，
1: 对呀、都是女生
0: 啊、
1: 然后她就到那头就也不是什么妹妹，
0: 我说那个
1: 上车之后呢，一定要给我们进行讲解。
0: 对对、啊，
1: 你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内容，你给我们
0: 多
1: 讲
0: 点，
1: 妹妹
0: 讲细点儿啊，都讲细点儿。
1: 妹妹长，妹妹短的、
0: 啊、
1: 短的。
0: 每次去我都问，我说那个啥，比如说博物馆，
1: 嗯、
0: 我说这博物馆今天讲解是不是还是齐硕妹妹啊？对，哥还是他，啊、
1: 就是宝清博物馆。给大家做讲解的这个女孩子、
0: 嗯、
1: 她曾经在全国的博物馆讲解当中获过大奖、
0: 哦、对
1: 对, 对，所以说她讲解的非常
0: 非
1: 常的
0: 好,
1: 常好。那宝清呢，除了我们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和体验之外，我们这次的宝清升级了、
0: 嗯、
1: 首先的景点升级就是我们给大家除了保留了宝清的常规的经典景点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升级了一个温泉、
0: 嗯、
1: 就是十一是今年天冷了之后唯一的可以泡温泉的第一团，
0: 第一团
1: 啊、对，然后他在那个宝清真的是天然的福泉。还有就是我们的宝清这次给大家住宿升级了，就是我们从未有过，发了能有三五年的这个宝清团了、
0: 嗯、
1: 我们从未有过两晚连住洲际酒店的情况
0: 的、啊、
1: 这次我们下了血本宝清龙媒体中心的妹妹们给大家谈妥了洲际酒店
0: 两晚
1: 连
0: 住，
1: 不折腾行李、
0: 嗯、
1: 而且你晚上可以连着两晚上到他那洗浴中心去汗蒸啊，去泡澡，我觉得这个体验是所有团当中没有的。
0: 哎，这我也可以说是洗浴之旅，
1: 叫感受东北泡澡文
0: 化之旅，
1: 一家文化俩字、
0: 啊、就是咱有一个行程就是泡温泉，那个温泉跟那洗浴中心那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回了酒店之后，你比如说有一天可能是不是那个就泡温泉的那个行程的话，玩一天你很累，你可以去咱们酒店住的一楼的那个洗浴中心去消那个什么来着，休息一下啊，泡泡澡什么的、都非常好。
1: 十月三号宝清团、三天两晚的行程，然后我们连住两晚的洲际酒店，同时呢又保留了特色餐食。大家想要报名宝清团的话，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镜泊湖的团。
0: 嗯，
1: 昨天有听众说了好几个名字，就没说对镜泊湖
0: 啊。
1: 说问我一个，我说没有啊，问我一个没有啊。他说我早上在你们节目当中听有啊，我说我们现在只有宝清和镜泊湖。他说啊，是镜泊
0: 湖。
1: 镜泊湖确实是我们每年限量发售的。你像宝清吧，我们全年可能有三两个团，
0: 嗯，
1: 但是我们镜泊湖全年可能只有一到两团，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我们有镜泊湖之后呢，也不再发了，因为镜泊湖那边呢，今年的十一的景会很好，因为首先水大，
0: 对、
1: 我们看那个跳水第一人、看瀑布就很美、
0: 嗯，
1: 然后另外你像我们三道关呐、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奇石啊，包括我们的渤海国上京会宁府遗址和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还有我们的镜泊湖的游船，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游玩项目、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三天两晚的我们的镜泊
0: 湖
1: 游的话，镜泊湖游它也住得好，连续两晚住在了中心村的四 A 级风景村里面、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景区它是风景区，我们直接住宿，而且也是两晚连住，也不折腾行李的、
0: 嗯、对，
1: 然后镜泊湖我们吃全鱼宴，就每一顿都是特色的全鱼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十月五号的镜泊湖五六七正好前四天你可以在这干点啥。
0: 对啊，王先生问说那温泉是不是得你得带泳衣泳裤泡温泉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泳
0: 裤泳衣什么的，行，没有的话你到那儿也可以买。
1: 嗯，都很便宜，
0: 对
1: 啊，大家呢
0: 几十块钱，
1: 想你最好自己从家带
0: 吧，从家带吧，你在那买干啥呀，自己带一个呗。
1: 对，泡温泉的温泉服不用穿太好的，不用穿太好的，
0: 因为它那里边有
1: 就行，
0: 就是那个泳衣你不用准备太好，就正常的，就是那种轻，那叫什么了，什么氨纶呢啥的那种就行、就是因为它那个水里边是有化学物质的吧，是不是，比如浮泉吧，
1: 天然
0: 对
1: 浮
0: 泉吧、
1: 嗯，
0: 你要是穿那专业的不行，就泡坏了该。
1: 对、
0: 啊，
1: 然后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我们国庆期间的这两班短途游啊，都是往返大巴车接送的，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我们值班导播是双维，大家直接找双维就行，8211900287997337。然后你多响两声，优先拨打8211900002啊、找双维啊，找双维。
0: 都吃得好啊，这个牡丹江和宝清，咱们吃的都特别的好，像坐席似的，天天顿顿坐席啊。
1: 刚才有辆职场霸凌的双维找双维啊，帮大家进行报名啊、有朋友说给男主播都笑哭了、是他只能用哭来掩盖了
0: 哎，那曾先生哪去了
1: 啊，曾先生肯定就
0: 跑了吧，
1: 听不下去了怕咱俩额外再给他安排
0: 别的活儿
1: 现在时刻是7:22啊，我们继续来聚焦资讯内容，
0: 我们再来关注啊， 国庆中秋临近，为了营造干净整洁、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巩固持续巩固这个提升秋冬季节转换期间的城区环境卫生质量，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呢全面的部署了两节期间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按照统筹协调、属地主责、突出重点的工作思路，哈尔滨市呢将以文明城市创建为载体，以打造干净城市为目标，通过部门联动落实属地责任，切实的提升市区的环境卫生的整体质量。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那节日期间呢，哈尔滨市将会合理的调配作业机械，增加清扫频次，延长保洁时间，落实两扫全天保以及皮卡车快速巡保的模式，实现定保、巡保、减保制度，加大环境卫生的巡视力度，坚决消灭管理盲区和卫生死角。针对节日期间生活垃圾可能短时大量增长的情况，各区呢将会加大分流力度，合理的调配拉运车辆，确保生活垃圾及时有效的处置，并且呢在每天收车之后清洗清洁车辆，保证车容车貌整洁。同时呢，整个环卫部门还将会加强像果皮箱啊、垃圾箱、垃圾桶、垃圾站等这些环卫设施的擦拭刷洗，配齐桶盖，增加清扫的频次，强化消杀除臭，严格的落实公厕管理规定，节前呢对公厕内外的设施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和全面检修，确保按时开放，无异味，设施完好。那针对秋冬季节转换，哈尔滨市各个城区的环卫部门将会通过伴随式的保洁管控秋菜上市环境秩序，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密闭收集枯枝落叶，并且呢在降温之前对街路以及环卫设施开展一次全面的大清洗。
1: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今天呢我们的资讯内容呢也会围绕着我们两节期间的一些活动、出行和消费提示向大家做具体的介绍。那么今天的机场运营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小兵。
0: 早上好，小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4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非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兵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调整引擎，
8: 快乐加速，
7: 925
8: 交广早高峰。
9: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1: 堵车不堵心，一天都有好心情。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跟大家做一个预报啊，本周三的呼叫大队长，也就是今天稍后呢，在8:20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呢将会分别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郝杰以及宣教大队王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警官呢将会和大家聊一聊啊两街出行一些注意的事项和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钢铁街由松原街往建国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1: 周一的时候订购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你们的蟹卡说没收到，或者说你看到了物流到哪到了哪里？因为这两天很多朋友就要着急了。
0: 大家朋友说那天因为咱们说就那么一天嘛，
1: 对，
0: 然后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没买上，你们还得在家。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周一的时候咱们是全程闪耀，都给听友下去发礼物了，然后大家就一顿的找各个重要的点位，然后去抢礼物。结果呢，这个大闸蟹的福利呢，有的朋友没听到，有的朋友就没抢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演一天，但是你今天在购买的，你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应该收不到，但是你如果11期间，比如说你想走亲访友的时候送朋友蟹卡，或者是说你想在中秋那两天儿，或在中秋之后，想要在国庆节的时候想要吃一点刚刚开湖的蟹子，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就抓紧时间买了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这个蟹卡就现在都是蟹卡，那最近这两天呢开湖之后
0: 得9月末才能开湖，
1: 对、
0: 哦、
1: 因为它是当地的天气而定，它不是说哪天开湖就哪天开湖的，它得是当地的天气情况，一般都是9月25号左右那两天开湖，开湖之后你就可以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告诉你我们有开湖蟹那都是假的，因为人家还没
0: 开
1: 湖
0: 呢，
1: 没开湖呢、我们现在团购的是蟹卡，然后你收到手之后呢送人或者留着都行，等到9月中下旬就是9月末那两天，一旦开湖了你就可以按照扫码的方式，或者说订购打预订电话的方式，
0: 对，那卡上有兑换的方式，
1: 然后蟹子就可以给你邮寄到家了 我们为大家首先咱925卖这个大闸蟹这么多年了、品质保障肯定没得说，
0: 尤其是去年买过的朋友你都知道品质特别好，
1: 因为苏州的阳澄湖给咱频率专属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原产地的发货，肯定是正品保真的这个专属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那种过水蟹，也不是上架湖的其他湖的蟹子，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就是那个
0: 蟹扣、
1: 今年蟹扣啥色儿
0: 不知道，
1: 得等到当天开幕式的时候开湖那一刻的时候他才会公布、那这个呢是由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的啊，而且今年的机制也非常的给力，卡面上是1288的四公四母的那个大闸蟹299，但是如果说啊你要想那个得到额外的红酒卡，那你就399起
0: 更划算，
1: 对，因为它是399那个呢卡标是1688的，就是蟹子会更大，它也是八只，但是额外赠送你一张红酒卡，那就相当于是你把红酒卡送一位朋友，你把蟹子送一个朋友，
0: 都就相当于送两份礼物了，
1: 是吧？然后卡标是2688的，是499，3688的呢也是四公四母是899，4688的是超级超级大的三公三母，加上一张红酒卡999。所以你看最贵的你才花999，然后但是卡面上是4000-5000的东西，你要想尝个鲜你就买299，你想性价比高你就选399那个，根据你自己需求。如果你家里想吃点好的，想吃点贵重的，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考虑499或者最贵的那个最狠的那个999都行。然后今天呢是买5张送一张，买10张送2张。我们来问一下赵岩啊，赵岩你好。
10: 哎，在哪？
1: 那个赵岩，我们就是比如说他买5张送一张，送一张跟你买那5张是同
0: 面额的，是吗？
1: 同面额的，对吗？
10: 对对对。
1: 那就行，别是那个买的人大额的，
0: 送
1: 个小额
0: 的、
1: 那就行，同面值的，买5张送一张，买10张送2张，买15张那就送3张呗。然后今天如果说你要购买更多，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福利。
0: 对
1: 啊，大家呢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大闸蟹，大闸蟹。我们问赵岩几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你团购完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大概什么时候这个卡片能收到手？这样我们听众朋友就有个时间差了。
10: 就是咱们家蟹卡是京东发货，然后京东发货的话，差不多是24到48小时就能发了。
0: 哈尔滨发货是吗？
10: 对对，哈尔滨发货，说白了，你要是哈尔滨、
0: 啊、
10: 就是在当地买的话，有可能就次日达了。
0: 嗯、哦，
1: 那最快、
0: 哦、
1: 最快的明天就能收到。
0: 对，
1: 如果要是慢点的话，后天也差不多就能收到了啊。嗯、好，
10: 对对对，
1: 那能赶上。
0: 谢卡能，你谢卡如果今天，因为那个谢卡它是在咱哈尔滨发货，
1: 早拍
0: 对早
1: 发，
0: 你今天订，基本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就能送到了，都用不着25号，好像是。
1: 嗯，
10: 对。
1: 就是如果你要特别急的话，你就别抱有太大希望，
0: 嗯、
1: 就除非你是、
10: 啊、对对对，
1: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发。嗯

0: 果顺利的话，明天就能收到，
1: 嗯嗯，
0: 或者是后天就能收到。我们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1: 不保证啊，不保证，
0: 对，不能保证，
1: 啊，
0: 你看你的情况嘛。
1: 然后等着那个开壶了之后，你再按那个卡上的那个要求去兑换螃蟹就行了。那螃蟹是从杭州那边啊，这个往这边发，
2: 对对对，
0: 阳澄湖那边发过去的，
1: 对对对，阳澄湖那边发。
0: 死蟹包赔啊，死蟹包赔，
2: 包赔，包赔。
1: 嗯，
0: 好的，好的，那就抓紧时间。这样，赵岩，我们今天早上所有拍的听众，因为他们肯定是着急想送朋友，或者说想要给家人用，那我们尽量都早点给他们发货啊。好的，感谢赵岩，
2: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
1: 大闸
0: 蟹
1: 啊，
3: 失去自己，你怎么能忘记，怎么能抛弃我的一片真心。
0: 大家呢现在拍着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然后想要中秋旅游的，刚才还有朋友问，你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我们的短途游呢有我们的镜泊湖三天两晚的，还有宝清三天两晚的行程，大家
1: 都是十一期间啊，
0: 82119002。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这是哈尔滨市消协发布的双节旅游的消费六提醒。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出游探亲休闲聚会需求释放，为了确保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舒心顺心安心的假期，9月22号，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在昨天发布了提醒，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六注意。第一呢是规划行程，科学预约，错峰出行。
1: 嗯，第二呢是跟团旅游的话呢，大家要注意资质的审查，拒绝低价啊。还有第三呢，就是住宿预订的话呢，你要平台核验，防范毁约。还有第四个提醒呢，就是餐饮购物的时候呢，要注意明码标价，理性消费。第五个提醒呢，就是租车自驾的时候要影像留证，严防纠纷。第六个提醒呢，就是交通出行的时候要依规计费，拒绝加价。消协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强制消费、虚假宣传或者服务缩水或者是价格欺诈，可以先行和经营者呢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拨打消协的投诉电话0451-828-00315 828-00315，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也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和举报啊。
0: 大家那个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啊，我们现在呢目前就这一两天的时间，因为你中秋之后呢也就不再给大家团购这个，
1: 这还是临时又给大家加的，
0: 对，
1: 要不然就那么
0: 一天，本
1: 来
0: 周一就完事，要不是咱周一那个大活动，我觉得咱周一的活动太好了，
1: 嗯，
0: 这样能让这个福利再延了一天，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松北区和平房区的资讯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的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松北区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惠民抽检活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连日来呢平房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节令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和你点我检食品安全快检活动，全力的守护群众节日舌尖上的安全。平房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聚焦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加强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排查，提升食品安全诚信水平，确保群众安心过节。
0: 嗯，刚才呢我们在读消费的大提示的时候，有一则我觉得挺重要，真的是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1: 嗯，
0: 就是跟团旅游一定要资质查验，拒绝
1: 低
0: 价，
1: 嗯，
0: 其实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跟着我们长线游短途游走了好多好多版，为什么大家信赖我们，愿意在我们这儿报名，你比如说很多的听众现在就有一个习惯了，他出门之前，他想出去之前肯定要先问问咱们的一些线路合不合适，如果说有咱们适合的那他就报，如果没有咱们适合的那，
1: 嗯，
0: 他可能才会去考虑外面的，
1: 对，
0: 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所有的旅行团必须得保证优质，
1: 嗯，
0: 品质，
1: 嗯，
0: 以及我们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的一个价格，
1: 而且是没有套路的啊，
0: 对，
1: 没有套路的。
0: 我们的团首先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是很难保证的，就是我们真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
1: 嗯，
0: 还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团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内容，
1: 嗯，
0: 第三就是我们独立成团不拼团，也就是说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仅仅全程带队，我们到当地之后还是我们这一小撮925交通广播的人员，
1: 嗯，
0: 我们所有的都是听友，你上团之后肯定都是通过925交通广播的渠道报名的，任何一家旅行社的人员不能通过我们的渠道去报名，
1: 对，
0: 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都是私人定制不拼团，完全是要保证我们925交通广播每一位听友的专属的福利。我们目前呢

0: 11的长线旅游，只剩下2到3个10月2号的贵州了，没有名额了。
1: 妈，没有名额了。
0: 昨天的时候一下子报了3-4个、
1: 哦、
0: 就是现在我最多能给大家加3-2个名额，10月2号的贵州，如果你要想报名，或者前两天问我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在今天告诉我准信儿，要不然你明后天你说林妹妹
1: 那就真没了，真没了啊，
0: 没有了、嗯、我因为加不上团体机票了，十月二号的这个贵州是林妹妹带队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另外10月3号的贵州，
1: 10月3号
0: 的新疆、
1: 嗯、
0: 8天的这个行程也是一个错峰的特惠，7999，马上也就剩3-2个名额，因为昨天好多的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再报了，能不能再报了，然后他们可能要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嗯嗯、
0: 我能给大家占位的我都占位了，但是嗯，我们以报名缴费为准。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10月2号的贵州和10月3号的新疆
1: 、嗯，
0: 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贵州我们住得很好，我们住一晚上千户苗寨的景观房，我们住一晚上，我们的贵阳
1: 的
0: 5钻的酒店
1: ，
0: 然后我们的新疆也是北疆和新疆中部所有的景色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前几天你问过我的，抓紧时间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没有人接，你只能是加微信，
1: 加微信，加微信啊，
0: 15114518722。

0: 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和心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和心店。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盐峪集提示通达街由建国街往新阳路方向车行缓慢，还有盐峪集说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车行缓慢。高速路况有两条，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广高速五场站入口设备维修完毕了，那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啊，大家可以得到我们今天那个宠粉福利了。
1: 嗯，
0: 就是大闸蟹的蟹礼，因为只有这一天了，我们本来周一的时候是唯一的一天，但是因为那天呢我们有全程闪耀的特别
1: 活动啊，
0: 好多朋友呢就没赶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临时加播了一天。那今天如果你购买的话，得到的是蟹卡，蟹卡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手。看看你物流的一个情况，因为是本地仓发货，京东物流它就是挺快的。
1: 蟹卡是本地发货，然后等着开湖了之后，你对螃蟹，螃蟹是在这个
0: 阳澄湖
1: 发。
0: 蟹卡呢，大家呢如果怎么选啊？因为它有很多种的型号和规格，基本上都是打3折左右。如果说你要是想尝个鲜儿啊，或者想送给那个朋友，那你觉得可以买299的，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因为它是4公4母的，也很大了。
1: 但是这个吧，它没有红酒卡。
0: 对，如果说你想自己家吃，请性价比高一点，那你就买带红酒卡的那个送人也行，卡片是1688的，然后呢，399，再加送一张红酒卡，红酒卡也可以正常兑换红酒的啊、然后还有不同的面值的，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所有的蟹卡都是同面值，买5送1，买10送2，买15就送3。如果你多买呢还有其他一些好礼，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绝对是正品保真的。
1: 对，大家得抓紧时间。
0: 如果说你需要就直接买就完事儿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蟹子它都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过水蟹，不是泡澡蟹，不是从别的湖拿过来的蟹子，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蟹扣都是有专属身份证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1: 我们再来关注啊，秋意渐浓，丹桂飘香，在中秋佳节和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9月22号呢，由道里区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迎中秋庆丰收道里区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那这次活动

0: 呢，坚持为民生办实事，整合了各个行业的资源，以接地气、聚人气的惠民服务，为居民呢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另外呢，秋日烛光万象丰盈，22号有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南岗区图书馆承办的秋染南岗光影时光秋季主题摄影展开展。一帧帧光影，一幅幅画面，将南岗秋日的生态之美、历史之韵和人间烟火之暖娓娓铺展。那这次展览呢，是为期一个月。
1: 现在时刻是7:48啊，我们马上呢，大家就会收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推送的一条微信内容。
0: 嗯，
1: 这条微信内容呢，就是我们昨天全新为大家开通的，但是已经磨合了两个月的，我们
0: 的一个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出游方式，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自驾游。
0: 嗯，
1: 哎呀，今年就是内蒙古那边草原游特别的火，然后好多的朋友呢可能刷抖音的时候都看到了沿途的风景。其实我觉得内蒙古这个地方原来就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问过我说你们有没有团儿。
0: 嗯，
1: 我说如果真有团儿的话吧，我不太建议大家报，因为去内蒙古最好的方式自驾
0: 、
1: 对，因为沿途的风景可能要比你到达目的地你置身大草原的那个感受还要好，你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体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平时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正好11了，我们有时间可以开开车了，而且高速公路的
0: 免费
1: 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你所欣赏到的沿景从哈尔滨出发，渐绿渐黄，层林尽染，一直到深秋的金黄，四季的景色你都能感受到。但是好多朋友不愿意自驾游的原因就是枯燥，
0: 没意思。
1: 比如说你三口，你就一个丈夫会开车，也挺遭罪，
0: 你挺累挺啊，
1: 对吧？你看你又得当司机，又得当导航，又得保障车辆安全，又得查攻略，又得订酒店，
0: 全得负责。
1: 对，然后呢，如果说呢，你的媳妇儿会开车，那她也累呀，对不对？还得照顾宝宝啥的。所以吧，咱们把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团队跟着你一起去玩。我们925交通广播11黄金周，跟着925自驾大草原，咱们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首先报名的条件只有一个，你有车。啊，
0: 对，
1: 那了，
0: 你有车啊？
1: 对，你得有车啊！925交通广播全新推出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你看，我们特意选择的日子，2号出发，6号返回，
0: 不耽误
1: 避开前后那2天的人流，
0: 哎、最高峰。
1: 我们线路串联起了扎兰屯、绰源以及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都铁路遗址，以及绰尔河的这个源头与红色历史的一个基地，自然风光与文化历史双重的体验，而且是独家的玩法。咱们带大家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咱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两侧不同的风光，沿着山路景观公路一路前行，秋色的美景是连绵不绝。最关键的是我们安排的行程好啊，吃得好，烤全羊，草原篝火，
0: 烤全羊都给安排了，
1: 对，沉浸式的感受到内蒙古人民的民俗狂欢，而且全程的旅程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烤全羊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再搭配香奶茶、奶豆腐，正宗的蒙氏小吃啊，一次性的带你吃遍内蒙古林区地道的山林真宴，彻底告别路上吃饭难、不好找地方、不好吃的这样的难题啊。我们全程4晚都是连住优质的酒店，比如说我们在扎兰屯啊、有非常精致的酒店，就是那个床，它那个床都是 双标间儿，
0: 嗯，
1: 每一张床都不是小的那种床，是1.35米的那种床，
0: 嗯嗯，
1: 全屋都是智能化的。那这次活动呢，是925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主持人亲自带队，而且我们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全程都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你想想，你聊的都是车的事儿，你可以让汽车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专业的保障车的师傅们给你看看，你说你看我这车是咋回事？
0: 咋回事？
1: 那咋回事？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自驾游最好的一个地方啊！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超值出行1980块钱一个人，1.2米以下的儿童580不占床，但是你有车，油费和路费你自理。但是我们跟着大家一起走，所有的吃住行和景区都不用你管了，1980啊！报名拨打8211902-8799-7337，
0: 而且这个行程也是经过我们同事这个提前啊，这个试过的
1: 磨合的，
0: 啊、磨合过的、啊。
1: 对，我们一路走来、
0: 啊，
1: 每一个景色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景区什么样、
0: 嗯，
1: 每一间房住宿什么样子、
0: 嗯，
1: 我们都给大家把控了。每一顿餐我们都给大家把控了，非常好，
0: 嗯、
1: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大家呢，想要自驾的朋友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出行啦。我们报名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愿你永远坚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那梦幻冰雪馆呢，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节特惠双人票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音乐节包括演唱会的特惠票仅售168，直降100。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还可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只要一人为省内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购买了。
0: 嗯，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
0: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5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1: 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开场的歌曲啊，怎么没有查到啊？这样，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呢都满线了。我们现在呢，目前925交通广播我们推出了短途游，在11期间的宝清和镜泊湖，名额也不多了，以及我们今天刚刚推出的内蒙古自驾游，5天4晚的行程。大家呢，现在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打电话报名，然后优先可以拨打8211900002，多响两声啊！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8211900002。稍后呢，8:20，我们将会进入到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刚才有朋友一直是问这个开播的歌曲怎么没查到，我们先给大家播一版完整版，然后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早间问的比较多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小心爱上你，不小心爱上你。他演唱的人是恰恰恰恰恰，
1: 对，六个恰啊，五个恰，五个恰。
0: 刚才有朋友就是一直问自驾游的事儿啊，跟大家说，自驾游呢，我们全程有保障车辆同行，全程有主持人跟队，然后还有全程的专业的我们的自驾的领队跟着大家一块走，一块开车。我们会统一地点，大家开着自己的车集合出发，然后我们浩浩荡荡的几辆车，但是总共就20个名额，比如说你这个车里头最后剩2名额了，但是你说我想带3个、4个人，那好像也
1: 不
0: 太
1: 行
0: 啊。所以我们就是20人的团，我们一块出发，一块前往11黄金周的内蒙古自驾。大家想报名的话，拨打8211-900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4: FM92.5
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9: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9: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9: 月亮已经圆了，
1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9: 中秋了，
10: 回家吧，
1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5: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7: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6: 925交广早高峰。